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

0: 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3: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太多了
5: 啊！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4: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8: 太高了，
4: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4: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这边吧。
11: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 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3: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蓝色。
18: 航天蓝。
16: 海军蓝。
1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白色。
18: 天使白。
16: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绿色。
16: 军旅绿。
1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7: 橙色。
16: 消防橙。
1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5: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6: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7: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8: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6: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

0: 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7: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6: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7: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6: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0: 之内。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3: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4: 浪漫的欧洲曲调，
5: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6: 跨过大西洋，
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4: 爵士潮流，
5: 一切只有音乐。
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4: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想念一个人的滋味怎么也无法说清楚，那像心房里长满了衰草，即使微风轻拂过也能引起哗哗的颤抖，脑海当中回荡着全是你的名字，全是你的声音。

有时候思念很近，有时候思念很远，特别是在不同的国度、陌生的环境当中，思念或许更加浓郁。你的黑夜，我的白天，当我思念，你正入眠。一起来听到这首《想念》。当初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又把回忆翻开。徐佳莹的这一首《失落沙洲》似乎充着无奈。是的，有些事情过去就不再回来，虽然那个人已经放手选择往前走，可是想念和回忆还在闪闪发光。曾经经历的那么多的单纯美好的小幸福，怎么会舍得忘记？一起来听到这首《失落沙洲》。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5: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7: 第一次迈开双腿。
15: 第一次吃饭。
18: 爸，烫，慢慢吃。
17: 第一次系鞋带。
1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7: 第一次
15: 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6: 来，爸爸抱。哎，
15: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7: 妈妈，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15: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9: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 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8: 克拉玛依的打工人注意了，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了，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五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朋友们呀！
0: 你的狗
1: 怎么啦？
0: 一大早别人真的大家这个心情哦，
1: 真的就被我喊醒啊！
0: 不是喊不喊醒的问题，是大家心脏受不了的说。
1: 让我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画面啊。
0: 好，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早晨啊，依旧元气满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橙子。说这个元气满不满取决于嘉欣的旁边是谁啊。
0: 是
1: 那么今天又将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一个早高峰啊。尤其今天这个元气满满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今天是 Friday， 朋友们，星期五，星期五。
0: 这是你自编的星期五之歌？
1: 不是，这是今天明天晚上张震岳要在演唱会唱的歌。
0: 哦，这是你给他歌单是吧？你跟他说好了啊？
1: 我还要求他
0: 啊，你说必须得唱，不唱的话你把他怎么样？
1: 命令不唱的话就说
0: 你再不跟他玩了，
1: 明天还来？
0: 还来？郑月说你别来了，我一定唱，求你了。
1: 我说你要不唱我就上台亲自唱，他说你放心我唱我唱。别这样，他说我唱。
0: 你唱啊，
1: 刚唱了星期五，我要再补交钱我就全唱吗？
0: 不行吗？
1: 这是我收费的项目。宝宝你流鼻涕了？
0: 对啊，
1: 我想给你吃掉。
0: 哎，你真的这是早高峰
1: 啊？只有我自己的节目中午能这样？
0: 当然，我们早高峰很正经的好吗？
1: 这
0: 你说领导很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呢。下节目到时候主任办教务去，吃谁鼻涕？我的吃不吃？
1: 我说不了不了，早上之家现在吃饱了，我全吃吗？
0: 没吃饱就多吃一点，你看你瘦了现在。橙子姐，你瘦好多啊！
1: 对对对，瘦好多，瘦好多，
0: 很好很好，
1: 满意吗？
0: 我会不定时的考。对你进行考核，谢谢。啊，铁铁来了，今天很早，今天没有卡卡，你也来这么早啊？
1: 在说什么呢？
0: 不是我酸啊。我们在跟大家打招呼啊，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元气满满的状态来迎接今天的快乐工作日。今天呢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而且是本月的最后。把口水咽掉再进来。
1: 最后一天，
0: 七月份也过完了，各位，八月份马上就要来临了。八月份来临呢，意味着什么节气要来了？下周我们要干什么了呀？
1: 我们要
0: 立
1: 秋了。
0: 哎，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秋天要来了，这个你看，这个其实只是为了凑够

0: 20个字的名字显得很独特，这位朋友啊，你的名字我也觉得不友好啊。他说今晚
1: 是 Friday night，OK，so。
0: 啊，你看这个拿铁说唇咋那么好看，太美啦！
1: 对啊，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就是这样。
1: 欣然接受，
0: 漂不漂亮？我的水
1: 吸进去，
0: 我的水晶挂件
1: 吸进去，
0: 吸不进去了，他已经，因为早上这个突然起来犯鼻炎，然后先是堵了这个鼻子，现在是堵了这个鼻子，我已经习惯了，反正对我来说没差。帮我擦一下吧，用你的手。算了，我自己来吧。你嗦一口，
1: 我吃掉。
0: 啊，这个确实啊，今天天气来说，整体还是比较。
1: 确实是什么？为什么突然确实啊？是为什么？
0: 就是跟我一样，确实有鼻炎的朋友很多啊。
1: 哎，我不行了，我给你拿纸去。
0: 不能去。啊，我喜欢这样大鼻涕汤汤的，我很喜欢这样。小时候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呀。好吧，那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将您的最新路况啊，看到的路况畅通的也好，拥堵的也好，大家都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分享。那今天呢依然是两种方式各位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各位可以通过车载的调频 FM92.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仪容媒与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关注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大家都可以来发送信息。那第二种方式呢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大家一起面对面交流，那各位呢可以在保证您行车的安全下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了。说实话 你这个功力你真不如我儿子，你不如我的机甲战士，真的。我并不知道您这是怎么了。
1: 帮助我，你到那边帮助我。当然我们再次跟大家说明啊，那现在是周五的早高峰，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路况信息。
0: 哎，是的。然后看到这个其实只是他说早高峰堵车了听一下，那很有意思了。小孩子不堵车，
1: 不堵车就不听
0: 就没意思啊。你知道我俩多有意思吗？你知道我俩合体多难得而且多有意思吗？
1: 而且是有意思啊，
0: 我们这么热情这么独特而且热情，真是
1: 好喜欢你这样说话呀。
0: 啊，
1: 这时候拿铁应该说陈嘉欣好有意思，然后我就有意思有戏，特别有意思有戏有戏，对对对。
0: 啊，宝宝这个不用应用到每一个场景。
1: 哦，不用应用到每一个，
0: 该谦虚
1: 我也
0: 谦虚一下，
1: 我以为都是搞掉
0: 啊，底掉、
1: 啊、好好好。
0: 你说陈三皇上了，因为皇上
1: 腰旨。
0: 拿铁蛮难笑的，但是
1: 我们来一个好笑的。
0: 但是我们是你的朋友，所以我们会笑，
1: 我们会放肆大笑。那么接下来我将问到的是嘉欣的一个问题：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0: 肯德基？
1: 不对，
0: 独角鸡。
1: 那就蹲久了好了，
0: 蹲久了椒麻鸡。掌声送给我自己啊！哇，你这个，我跟你说，我已经被杨练出来了。你这个对我来说是幼儿园级别的。阳的才要真无语，所以这两天天气冷，我没让他来，就觉得
1: 太冷了，
0: 说感冒都搞感冒了。我说你这是总有人想害我，
1: 总有刁民
0: 想害朕。好吧，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路况啊，这个畅通还是拥堵的，或者是某一条路段您看到这个红绿灯故障啊，又或者比如说某一个路段的防护栏出现了缺损，大家可以依然跟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联系到相关部门。那当然这个暑假期间很多路段呢还是正在维修施工当中，所以可能会对您的这个出行造成一些些影响。昨天说到的这个在胜利路南拳南苑大屏幕门口这边的维修呢是已经完毕了，今天是正常通行，但是呢世纪大道双向依然是最左侧车道还是在施工，占据了一条车道。不过世纪大道整体来说这个车道很宽啊，所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各位有序通行保持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啊。
1: 是的，
0: 尖峰时刻来了。
1: 害我这么
0: 戴眼镜的女主播，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啥要害我？
1: 害我这么喜欢你。
0: 虽然我知道这是土味情话，但我依然很爱，因为我是土孩子，谢谢。那点关注吧，好像你不是我们的粉丝哦，感觉不眼熟哎。
1: 什么动物不能洗澡？

0: 哦，你刚才在干这个事儿、哦？
1: 对啊。因为我在回信息，我怎么可能在上节目的时候去干那种？难，
0: 我们必须得玩吗？现在
1: 那大家打一下吧。什么动物不能洗澡？有脚，我们有脚，我们早高峰很大方，不像你们一路上通小气鬼，喝凉
0: 水。我们送房子，歪歪嘴。
1: 我们送房子，
0: 你个歪歪，
1: 我上，
0: 你个歪歪嘴。
1: 好，大家来猜一下，什么动物什么不能洗澡？
0: 我不说了。
1: 哎，
0: 我可以自己说，为啥就是
1: 我没手没抹白风？你微笑时很美，对你尴尬笑了。啊，他说机不可失，什么动物？哦，是鸡，所以是吗？公鸡、母鸡、小鸡仔儿，
0: 就是鸡了。
1: 你看，对于大家来说，好，你微笑时很美。您在克拉玛依吗？如果说在的话，送一份奖品给您啊。啊，雨林，你都回答完了，人家都回答完了啊。啊，微笑，这个在的话，这个扣一；不在的话，扣五六七八。他说我是他好友，他是你好友。
0: 对，我刚把答案发给他了。
1: 我觉得您特没意思，真的，陈子姐。干嘛？
0: 我拿鼠标啊。
1: 等一会儿，雨林说，哈哈，
0: 我打的这个不是陈宇打了半天。哦，给送一份，送一份，
1: 送一份。
0: 没事，我们早高峰最大方了，我们今天送出20份啊。
1: 方萨，你又送不起是吧？
0: 我就是因为送不起，我才在节目里这样子说呢。
1: 啊，大家可以来啊，这个那雨林私信一下我们的账号啊，就正在直播的这个账号啊，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继续的这个答题。稍后橙子会不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无语的这种冷笑话和笑话，大家觉得有意思就答吧，没意思你也可以觉得橙子你咋那么无聊啊？可以
0: 觉得我无聊也得答啊，啊
1: 都行都行啊、嗯。然后这个雨林说霸气总裁啊，必须的啊，必须的。
0: 佳琪只是霸气了，
1: 那你就私信吧，雨林私信一下我们这个正在直播账号，稍后节目结束之后我会给您发一份奖品啊，在规定时间内去领取就可以了。谢谢微笑的粉丝灯牌，感谢。
0: 0921
1: 的粉丝灯牌，谢谢，
0: 感谢感谢。好，你微笑时很美。
1: 哎，微笑也在克拉玛依啊。
0: 对，那就
1: 他定位是在，那微笑也可以私信啊。
0: 对，人家也没说不在啊。
1: 哦、我以为不在呢。
0: 什么东西不要瞎以为，
1: 我就以为。哦，雨林在保加利亚。
0: 他不在。
1: 保加利亚玫瑰的精油。这是什么电视剧？
0: 命中注定我爱你，
1: 别名叫做爱上琉璃剧女孩。怎么了？
0: 单身使者说主持人上早班早啊，
1: 早上好啊。然后这个0921说什么活动能不能参加一下？哎呦，你把大家都勾起来是咋办？
0: 有奖问
1: 答，有奖问答，有奖问答啊，就是一些比较动脑的，可能会让你无语尴尬一笑的。
0: 找到了，
1: 美妙的这么一
0: 种。鸡在出招前、哎、
1: 老师停一下，今天咱们跟鸡过不去啊，咱们必须，生活中你吃大盘鸡不够，你玩你也得跟鸡有关、
0: 啊、对啊，
1: 但今年是马年，
0: 累不光啊。
1: 老师请开始。
0: 鸡在出招前会说什么？
1: 出招前会说什么？好，来大家想一想啊，鸡在出招前会说什么呢？也是打成语吗？
0: 不是啊，就正常的一句话。
1: 哦哦，一句话啊。有谐音梗吗？
0: 没有，就是答案，纯答案。
1: 哦，纯就是这个答案了。
0: 对，然后猜对的朋友，我们早高峰继续给大家送上帐篷一个。
1: 哎，你不要，我真没有这个。
0: 咱我们节目扣扣搜搜，你们节目，
1: 你节目有帐篷？
0: 没有，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有，连一根小草都没有。
1: 你要说小东西，我有这个大玩意儿、哦。
0: 小东西有，
1: 你这个小东西，我先送
0: 上一颗小金子、金豆子啊！
1: 哎，你有没有？拿铁真是，他说布林早高峰从来不来刷礼物耶，我发现
0: 他来
1: 也来也来，他因为他有时候会刷到是我跟橙子，他就会进来。刷到是我看美眉，他就是粉丝灯牌。
0: 哦，
1: 因为他知道美眉喜欢灯牌，
0: 而且喜欢亮灯灯。
1: 对对对，
0: 好。
1: 这个 I N 说鸡，
0: 什么叫 I N 啊？以咱们俩的英文水平念不出来吗
1: ？Ifbro
0: 说鸡毙你，送奖帐篷属于你
1: 啊、哦！所以真的是这个，
0: 真的，而且真的送帐篷。
1: 墨、哦、也慢了，没有帐篷，我真的没有帐篷，我到哪给你搞帐篷去？不好意思啊，没吃药。
0: 我说的是画出来的小帐篷，
1: 水拿进来了，把药吃上，好不好？好，那这个 Ifbro 啊、这个请大家啊、请你。 来私信我们的账号，节目结束之后奖品也会属于你啊。
0: 好，
1: 我是好人说你太美，哎，不玩这种梗，咱不玩。
0: 但是说别对别对他说一些那样有的没的的大大大大实话。
1: 你知道这个梗吗？
0: 金宇灿
1: 的。对啊，
0: 知道啊。
1: 是谁的？
0: 是谁啊？
1: 你不知道是哪个明星的？
0: 是谁啊？就那个谁吗？啊，能说吗？不说吗？
1: 不是，因为人家的粉丝群很强大的。
0: 你觉得你不行吗？
1: 我是
0: 低调什么？搞掉搞掉，你不行吗？你的粉丝群
1: 搞掉搞掉。
0: 哎，你看一下你20多万的粉丝群，不行吗？
1: 当然可以了。然后这个谁说？雨林说。小黑梗不能说，这也不算小黑梗吧，就是网络热梗嘛。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继续聊聊天吧。这个我们游戏环节可以先到这里吗，老师？
0: 啊，到这里了就。
1: 我们稍后再玩吧，现在都19了，什么东西都没说。你知道我们早高峰节奏很紧的，我们现在关注一下天气吧。因为这两天呢，确实这个温度还是很凉爽的，但进入八月之后，秋老虎很可能会反扑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周末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26
2: 气象播报。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0: 一只眼睛，
1: 哎，我在干嘛？稍后再吃鸡，
0: 好好好，
1: 稍后再跟鸡玩啊。
0: 那老想给大家送礼物，你知道吧？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
0: 今天呢是31号，那么31号的白天，也就是现在到今天晚上这个夜间，多云见晴，有阵雨。
1: 干嘛？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今天是3到4级，气温很凉爽啊，低温22度，高温34度。那预计今天呢是多云见晴啊，这个西北阵风4到5级左右。那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本周末的天气情况，8月1号至8月2号晴见多云，西北阵风4级左右。但是在本周末呢，气温就会开始明显的上升了。未来3天最高气温也一起来关注，中心城区、白简滩区、沃尔河区最高温度未来3天是36到38摄氏度，小拐至乌鲁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37到39摄氏度，哦，又热了啊。独山子区呢最高温度是33到35摄氏度，在本周六开始气温就会逐步的上升，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和防晒的准备啊。
0: 没错没错。以上天气信息呢，
1: 哎，没完呢，这是什么？
0: 哦，这啊，当然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克拉玛依城区以及其他各区的天气情况。先说到的是白简滩区，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6度到21度。沃尔河区多云见晴，西北阵风3到4级，36度到18度。独山子呢是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3度到20度。
1: 好的，那感谢大家啊，这个收听到了我们这个别出心裁的天气预报。这个36度是小度小度度度，
0: 哎，我在，
1: 你滚啊。那也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还是要这个及时的做好防晒的准备啊。那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4: 早安926关注路况。
1: 好的，那关注完天气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这个，你看，
0: 咋了？我猛哥你不认识啊？
1: 不是，我到哪给猛哥搞帐篷去啊？
0: 很难吗？对你而言？
1: 哎，你真闯祸大王啊！
0: 不是，问题是这样的，猛哥他是那个冲着帐篷来的，对不对？
1: 我冲着帐篷去给他要一个。
0: 不是，他冲着帐篷来，但是他没有答对题啊。
1: 他还没开始答呢，刚那一波他还没参与上的呀。
0: 我不玩了呀。
1: 你不是准备还不是还有好多吗？
0: 既然他要帐篷，我不玩了呀。
1: 反正我是没帐篷。大家今天中午关注一路畅通吧，我们是送房间啊。
0: 啊，这个真送啊！
1: 对，这个是真的有的，帐篷我是没有的。
0: 对对对，
1: 然后
0: 来看贴贴。
1: 对， 嘉兴去五间主打一个玩开心，橙子今天也是啥节目不节目我开心发现了，
0: 我不是节目的原因是看身边是谁给大家带来一种这样又甜蜜又愉快的一个早高峰。
1: 微笑的时候说还是我认你认错了，
0: 是奇梦是什么意思啊？
1: 齐天大圣嘛，孙悟空
0: 刚抓住了几个妖怪啊。
1: 不过也是闯祸大王，齐天大圣也闯祸大王，就爱闯祸，就爱给师傅找麻烦。
0: 师傅肯定紧不住啊，
1: 你哪有紧不住，没有什么能箍住你啊大家可以来继续报路况啊，因为孩子们放假之后其实整体来说没有什么路况，还是很畅通很畅通的。但是呢比如说像一些常规的路段，像金源大道呀，然后包括这个比如说像柯白路车还是比较多，车速也比较快。那西环路呢在 4S 店这边可能还是会比较堵车，但是西环路的 4S 店这边是加装了红绿灯的，所以呢目前是事故率是大大的降低了啊，还是希望大家无论在哪一条道路一定要这个保持安全车距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哎，杨是这样上节目吗？
1: 再高一点好像，差不多吧，
5: 高不了，
1: 差不多吧。
0: 然后拿铁说：“杨杨去哪里了？”
1: 啊，他没告诉你啊，早上不是你送他去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哎。
0: 对啊，他说他跟你一起去。
1: 对啊，他说是你跟他一起去玩呢。

0: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路况啊，或者是您看到的这个畅通的路段，亦或者是比如说哪一条道路的意见建议，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继续分享啊。那这个也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这个保证安全，是在保证您这个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来把我
1: 路伴从另一条道天来，你就做不到。
0: 我当然，我还得加价呢，真是的。
2: 好的，当然我们也收到了这个大家在公众号上的一些提问啊，一些相关的问题的咨询呢，可能我们会帮您直接转到这个百姓热线，还有一些感谢的信息。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信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
0: 很暖。
2: 送锦旗吧，
0: 我送给他，
2: 不是他来送。
0: 哦，
2: 我要了。
0: 对，那其实这个昨天在我们刚才才看到，玉娇是发了一封感谢信，也是咱们这个克拉玛依柔美小记者的活动当中，
2: 对，
0: 在本次我们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我们小气
2: 气老师，
0: 是的，然后对孩子一些紧急情况的快速处理，包括呢还有细心程度，确实让家长很放心。那玉娇不知道您是否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封这感谢信呢，我们也会帮您对再次转交给我们的这个气老师，也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那当然这个作为一个比如说我们是这个小记者活动的这样一个负责单位以及负责人，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也感谢家长啊。
2: 如果玉娇在的话，刚才那个我就是开玩笑的哈。拿铁说这个不用送锦旗，送帐篷吧，帐篷是加薪送。听友怎么还能再送帐篷呢？
0: 对，橙子送的是一次三亚的跳伞体验啊，大家报名就行了。
2: 这个有危险性，我送的是三亚亚特兰蒂斯的住宿一晚，
0: 海底房。
2: 当然了，而且我要在最高峰期的时候送，
0: 好，
2: 就是淡季不送。
0: 好，知道了。莫说每天晚上八一市场那边路两边乱停乱放，特别的堵。好的，那这个路况呢，我们也会帮您反馈一下啊。
2: 交警同志，
0: 是的，是的。那也希望大家途经到这里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2: 是的。
0: 哎，快说话呀！
2: 啊，拿铁说出门热可以报路况撸，那期待你的路况播报喽。
0: 哎、啊，
2: 你刚才点就行了呀，
0: 那个、
2: 你要干什么？
0: 不是啊，那个不是，
2: 它在底下，
0: 在哪？
2: 你这不是吗？
0: 好好说话，这个咋关？哎，
2: 你就是想看洋洋了是吧？
0: 不是，这个怎么关啊？关了。好吧，这个刚才莫反馈到这个问题，我们此刻就帮您反馈啊，
2: 我们直接一个大截图的一个大动作啊。
0: 哎，是的，那也希望这个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刚才莫提到是八一市场这边在晚上的时候车辆乱停乱放，会导致这个有安全隐患，所以呢大家还是减速慢行，就把泥的把泥的将您的这个车辆停放在规定的位置才是可以的啊，泥巴地是不能停的，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你把泥这个带到车里面你都不好清洗的说啊，都是为了大家好，各位听进去啊。
2: 因为现在开直播，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都会看我们的直播，为了顺应大家呢，我们会在直播之余私下去苦练方言，
0: 各种地方的方言。
2: 刚才其实家人想说把你的车好好停，
0: 哎，给我溢出去。
2: 嘉兴港这应援泥巴地，我你到底想说？
0: 本来就是啊，因为你看八一市场那边其实有在修的地方，修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土。这两天下雨，有没有泥？我就问你，你有没有事儿？
2: 不是把泥的，它也不是泥巴呀。啊，是是是是是是，
0: 是妹妹吗？在这泼我字眼儿，在这跟我是对抠路，
2: 抠你眼睛眼儿。
0: 扣你啊。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则信息啊，是关于启用警用无人机交通违法取证设备的公告。咋了，不能说话，在这顶我顶我的。那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啊，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警用无人机交通违法取证设备。那现将有关的事项公告如下， 告诉大家啊，
2: 哦，告诉大家，你应该这样来告诉大家，这样
0: 来告诉大家。
2: 首先，我告诉你们的是交通违法的抓拍取证的区域，说出来吓死你们。克拉玛依市的辖区内的所有道路。
0: 哦，
2: 偶尔是
0: 所有啊，
2: 哦 ，OK，
0: 好，你的文化水平真的好。
2: 那不是偶尔是哦，
0: 够啊。
2: 第二个是启用的时间，什么时候启用？告诉大家。
0: 我告诉啊，
2: 你告诉啊。好，先给大家公示，公示从昨天公示到8月5号，公示时间呢是7天，公示期结束之后，8月6号0点开始正式启用。
0: 哎，对，那还有呢，就是抓拍取证的交通违法行为，是包括哪些啊？会抓你。
2: 首先，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的时候，你没有停车让的，拍给，
0: 不接，
2: 驾驶。
0: 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
2: 拍给
0: 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然在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撤离，妨碍了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
2: 我去拍，
0: 全我念。哎，你有点，你挺贼的，说实话。
2: 好的啊，我小明是这个小贼，我是。
0: 该你了，
2: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0: 拍给。
2: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
0: 能不拍吗？
2: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
0: 到四川了，怎么现在到四川了？
2: 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的，
0: 必须拍。
2: 驾驶机动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你在应急车道上停车的，我们说应急车道它是什么？
0: 应急的，不然人家为啥叫应急车道？你觉得呢？
2: 它是生命通道。
0: 继续吧，
2: 你要是跟我没默契你就别说话。
0: 好，不说话了。
2: 故障车你没有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的，你可以有故障，但是我们要在你的车后面看到什么？说，
0: 三角警示牌。
2: 没有看到的怎么办？
0: 拍给。
2: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以外的道路上行驶的时候，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不系安全带怎么着？
0: 拍啊，肯定啊，花钱的照片最好看。
2: 我都想不到其他的字儿来形容这个行为了。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不按规定，他在高速上倒车的，
0: 这都不是拍不拍的问题了。说实话，
2: 这你驾照直接就还给啊交管部门。
0: 对，到我们这重新考科目一啊。
2: 遇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没有依次交替驶入车道减少之后路口的路段的，
0: 也拍。反正就都拍，
2: 都拍。
0: 最后一个就是在没有信号、没有交通信号灯或者交通标志或者交通标线或者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你遇到了停车排队等候或缓慢行驶时，机动车没有依次交替行驶，也拍。啊，就是你抢行、插队、随意的变道都拍。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从2026年8月6号0点开始，仅用无人机交通违法取证设备，就将对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取证，
2: 并且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予以相关的处罚。
0: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你全关了干嘛？我还没说完。嗯，不好意思。

0: 会的。
1: Sorry, Mickey,
0: 不播了，难过了。
1: 好吧，那很开心，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这个公告呢是会一直到8月5号、6号开始会正式启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啊，也可以告诉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啊。
0: 看一下猛哥说，迎宾路的这个南向北是畅通的，非常感谢。
1: 迎宾路整体来说情况还是不错的，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马上就回来。

0: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虽未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又像拉肚子一样畅通的一天。
1: 呱呱唧，
0: 必须得是
1: 那个形容词吗？
0: 嗯，必须得是拉肚子一样的吗？好，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1: 也可以像嘉欣流鼻涕一样畅通、啊、
0: 多多点赞。这样吧，我们本场点赞到3000，橙子会继续开启他的这个环节，会继续开启他的这个关于这个小动物的环节，有奖问答。
1: 哎，说什么呢？尊重一下，
0: 那什么？
1: 关于鸡的，
0: 必须得是鸡，
1: 当然
0: 没有别的动物。
1: 今天是鸡的专场。鸡的专场。
0: 嗯，拿铁说胜利路与南新路北向南的路口，学霸有点排队说是。
1: 好，那么下一个问题问到大家的就是，几只鸡在一起？
0: 哎呀，还没到3000呢，3000我们再开启。
1: 也读，你看莫把手指头都点疼汗呢。到了啊！
0: 啊，好，到了。
1: 你看我们0921，
0: 好，你说吧。
1: 今天的下一份奖品是我们的烧烤炉，不白送。
0: 你再不要浮夸吧，到我整那么用这些奖品啊？
1: 那你送啥？你又不念。
0: 随机送啊！我现在
1: 你看你也在送跟鸡有关的东西啊。
0: 我
1: 好说，
0: 不是，我现在念出来没有用，因为我们的这个奖品是随机在送的，大家又不挑不了
1: 啊。我知道，就是、嗯、说嘛，你比如说有机会还是鸡，
0: 没有大盘鸡这种券儿，各位不好意思。
1: 好，几只鸡在一起会变笨呢？
0: 几只鸡在一起会变笨？
1: 嗯，你应该能答出来啊，这对你，这其实也是幼儿园大班的题。
0: 是吗？
1: 嗯，这甚至让杨洋就是呼之欲出的答案，让杨洋那样迸发而出。
0: 现在来电话连线妹妹，
1: 可以吗？
0: 不可以吧？应该他应该现在在忙吧？三指对吗？
1: 三指，
0: 得给理由是吗？
1: 你好解释吗？不对，除非你解释的合理。
0: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答案，只要大家随便说。
1: No,
0: 我以为是随便说，然后解释的合理就都有呢。9只猜呢，你在这儿。
1: 他的完美的避开正确答案。
0: 啊、真的好，3只9只错误答案给大家排除了。
1: 嗯，
0: 8只
1: 给猛哥送烧烤炉。
0: 为什么？
1: 傻了吧唧。
0: 空调帮我关一下，鼻子堵了一下，囊了，我人也窝囊了。啊，那猛哥是第一个答对的啊。
1: 嗯，
0: 好，猛哥私信我们节目账号啊，就正在直播的这个点击关注，然后私信领取奖品，稍后我们会将奖品发送给你哦。
1: 啊，猛哥没有烧烤炉啊，这只是一些
0: 他的幻想，他的愿望。
1: 嘉欣在努力洽谈中。
0: 我尽量吧，各位尽量吧。
1: 什么时候把杨洋换下去，什么时候烧烤炉就来了。我今天就放这个话。
0: 我做不到，我先告诉你，把羊换下去我做不到，烧烤炉拿来我也做不到，这两件事没有一个是我能做到。你是过来打击我自信心的是吧？你是让你今天上节目是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废物的，什么都做不到。
1: 我平常叫你叫小废，你又不承认，因为你穿衣服这么废土风。
0: 我以为你叫我小飞呢，说我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呢。
1: 啊，其实叫小废，结果你又不承认。你看他说他要帐篷，他不要烧烤炉。
0: 那就私信橙子账号啊，橙子刚才说烧烤炉和这个帐篷的，大家搜索926橙子去私信他的抖音账号，说领取奖品，他就把帐篷和这个烧烤炉都送给大家啊，大家找他啊，你要为你自己的
1: 言行负责，
0: 对，要承担代价的好吗？啊，啥综合广播呀？告诉解释一下，给小可爱解释一下什么是综合广播。
1: FM92.6综合广播，这不写的呢吗？
0: 他问你什么叫综合广播？
1: 啊，我们的综合广播，
0: 综合在哪儿？
1: 我们
0: 你说是少儿广播吗？他觉得你幼稚。
1: 对，
0: 不，
1: 刚才的
0: 这一面，他只是弱智而已。
1: 刚才这一面的幼稚呢，融合到了少儿广播，还有就是刚才的一些。娱乐的氛围融合到的是娱乐广播，还有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歌了，是音乐广播，还有我们说路况的时候呢，我们是汽车广播。
0: 猛哥说橙子会不会拉黑我，他已经把你拉黑了，就怕你给他发信息了。刚才一顿操作猛如虎啊，然后这个小可爱说，哎呦，是全新改版了吗？你们综合广播解释，
1: 这跟你说我解释了那么长时间，我把综合广播全部讲了一遍。
0: 他说早高峰节目是调整为早上起。你有没有事？你是来找茬了吧？
1: 那是来给你施加压力的。
0: 你是啊、哦，我
1: 知道了，再次证明你是废物。
0: 你只是披着一个人畜无害的名字来找茬。你最爱的名，最爱的游戏是大家来找茬。
1: 哇，赴约好聪明，他说一会儿吃饭就美食主播，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美食主播。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个综合广播，
0: 很综合的。你想要的我们这全都有。
1: 对，
0: 可以吗？
1: 当然，我们这还可以是家居主播，因为我们要送一首歌曲，它叫做《洗衣机》。
0: 救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喂，起床了，吃早餐了。
6: 预备。
5: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的，在收洗衣机过后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 Z。
0: 陈 Z 是
2: 就大家经常会把子说成 Z， 子子
0: 子子
2: 啊，对啊，
0: 你是陈子子，
2: 对啊，
0: 啊，
2: 我甚至是陈子子子，
0: 陈子子子啊，对，陈子子子。
2: 啊，来看看刚刚大家信息啊，小可爱说你们两个没吃早饭吗？
0: 等会儿下节目记得吃早饭哦。收到，
2: 谢谢你的关心。
0: 啊，莫说陈子把早高峰的礼品提升到一个贼拉高的境界，然后跑了，让你们收尾，就是。坏人都是这样的，
2: 不是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嘉欣他没有这些吧？嘉欣说没有啊，
0: 你有完没完？你对我有意见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讲，你不用在节目当中这种给我立很多我完成不了的 flag。
2: 因为我不是那种直接的人，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0: 对，像南铁说的橙子坏坏嘟，
2: 莫说啊，橙子坏坏都是
0: 尊嘟假嘟。
2: 雅比比说，为了控制咱们台的经费，明天把后面的背景电视下了，用黑板画个背景代替吧。
0: 那所以就是每个节目主持人来上节目之前都要先给自己画黑板报。
2: 对，然后这个黑板这个电视一旦下了的话呢，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送
0: 这个，大家拿回家这个连一下电脑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可以当电视看啊。铁铁说了一个很无聊的笑话，橙子喝美式，肚子里就是橙子美式啊。哇，橙子觉得好笑，那你就赢了。那
2: 你不觉得好笑啊？
0: 我内心狂笑，笑得不行了都现在，但是我的表面还是
2: 你的职业素养在这儿。
0: 当然当然、
2: okay。
0: 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咱们克拉玛依城区会将启用的是无人机的这个设备啊。那关于这个在独山子区呢，也有部分道路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也要这个启用了，所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独山子的朋友们要注意喽。
2: 是的，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最大限度的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独山子区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公开公正、严格执法的原则，在辖区的部分路段启用了交通技术的监控设备，对闯红灯、还有违反禁止标线、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这些违法的行为进行了查处，现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具体位置还有抓拍的违法行为公示如下。
0: 嗯，是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交通技术监控抓拍的具体位置啊。是 G312 线 K4408+900米与养殖基地的路口，第二条呢是 G312 线 K4425+200米与化工物流园的路口，第三条呢在 G312 国道 K4420+000米处就是4000多公里这个地方与石化公司大发展北门交叉路口。第四条呢在贵阳路与杭州路路口，第五条油城路与液体门路口，还有这个延安路与珠海路路口，长岭路与青岛路路口。这是这个要抓拍的一些位置啊。
2: 是的，那么交通技术监控抓拍的违法行为呢有以下这些行为啊。首先就是没有让行人的啊，你在驾驶机动车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还有驾驶机动车违反
0: 禁止标线
2: 指示的，
0: 就不按指示通行的啊。
2: 还有驾驶车辆的时候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以及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驾驶人没有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还有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逆向行驶的，以及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也就是闯红灯了。机动车通过有灯控的路口的时候，不按所需的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这些都会。
0: 是的，那还有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公示的时间啊。依然呢是从2026年7月30号昨天开始公示，一直到8月5号，公示的时限是7天。那公示期结束之后，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独山子区大队也将会对查处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罚。温馨提示一下啊，广大的驾驶员、机动车驾驶人，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和限速规定有序通行，希望大家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是的，是的。
3: 啊，
0: 斗说了，他说主播早上好，主播今天镜头抬远了一点，拉近一点呗，谢谢。其实不是很远，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操作台，原来太近了，显得我们脸超大。
2: 也不是显脸超大，就是很多人表示他想看到更全面的一个画面。
0: 对啊，你看这样就很全啊，而且今天我们镜头都算拉近了，很远吗？我真的不觉得远啊，贴着脸的话会害羞，会 so shy。
2: 他希望我们近一点，抖一抖，像他的名字一样
0: 抖起来，看一条路况啊。然后这个刚才莫反映到了说八一市场两边每天晚上乱停乱放很堵，肖警官也回复到说交警呢每天都在治理违停，所以感谢大家的这个提示啊，交警同志呢也会去着重关注一下这些路段的、啊、
2: 而且像很多现在克拉玛依的部分路段呢、嗯、它叫做这个就城区内的交通严管街，
0: 是的，
2: 所以它这个将会更严格的去进行一些管理和处置啊、嗯、
0: 是的。好，接下来关注一条路况，来自我们爱心私家车路况群的杨师傅，早上好。
4: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2: 你好。
4: 路况就听九二六。
2: 嗯，
4: 新河路双向一路畅通。
0: 嗯，好的，感谢杨师傅。新河路还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0: 其实孩子们放假之后呢，整体来说路况就是非常的畅通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啊。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即便是一路畅通的路段，各位也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保持足够的车距。

0: 欢乐的时光它总是短暂的，
1: 非常短暂哦。
0: 所以稍后呢，我们将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一起来休息一下。当然很多朋友也已经陆续的到达单位了啊，继续开启周五的愉快上班日的一天吧。然后明天就是周末了，继续保持着良好的情绪啊。
1: 哎，日复一日又补了一条柯白路的路况啊。说柯白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有点大喽。好的，感谢日复一日。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此刻您正行驶在柯白路这个东向西向东的方向，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变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灯观察路面情况，再有序的变道通行啊。
0: 没错，那么稍后10点之后呢，将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时间，新闻过后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吧。
0: 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吧。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1: 马学良在独山子区调研时强调，持续激发夜间经济活力，做优做强文旅产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9号，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交流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专家团队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城区地下水现状、治理难题、实施路径等提出专业意见建议。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宏宇充分肯定我市现有水治理工作。他建议克拉玛依应以韧性、绿色、智能为导向，推进综合治理，统一全域治理总体思路，整合现有资源，系统评估现有治理成效，加快完善水文地质基础数据，开展专项科研攻关，编制专项工作指引，为破解地下水治理难题提供依据，首牢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底线。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将充分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全方位支持克拉玛依地下水治理提质增效。马学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专家组一行赴克实地调研，为我市水治理工作提供专业指导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高度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地下水治理这一事关城市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长期性问题。各相关单位要全面摸清底数，系统收集水文地质数据，立足城市防洪排涝、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两大维度，统筹谋划防洪排涝治理方案。要依托上海原客工作机制，用好上海专家智库资源，深化沪克两地治水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我市地下水治理科学化、系统化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健全市区联动多部门协同闭环工作机制，要坚持智能治水，将地下水治理纳入市级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细化任务清单、项目清单，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治理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刘波涛、于兴国、张玉、袁兴阳，克拉玛依区政府及市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交流会。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7月29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建设工作，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兴国主持会议。在认真听取各相关部门、单位、企业关于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相关谋划、建设情况的汇报和交流发言后，马学良强调，加快电力建设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是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推动城市科学转型的重要支撑。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新能源发展窗口期，全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提供有力保障。马学良强调，要提高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规划和统筹推进水平，摸清风光资源家底，提高新能源用地管理效能，持续优化风光开发规划

0: 和布局，要做大新能源装机规模，积极主动争取上级支持，加快新项目谋划和既有项目开工建设。要加强电网网架建设，强化工业生产电力保供与民生电网升级改造，持续巩固供电可靠率。要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绿色低碳、多能互补的现代电力体系，切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要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督问效，以钉钉子精神推进规划制定、风光扩容、储能配套、绿电消纳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阿曼买买提张玉，各区各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市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新疆油田公司、国网克拉玛依供电有限公司、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灵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9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赴独山子区专题调研文旅产业和夜间经济发展情况。马学良先后来到明珠夜市、独库700商业街、11区商业街，实地考察街区基础设施配套、消费业态布局、日常运营管理及客流集聚情况。他指出，夜间经济是激发城市消费活力、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引擎，要提升服务品质能级，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丰富消费场景供给，不断满足游客品质化、多元化需求。要精准把握文旅发展规律，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前瞻性做好商业规划布局，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主动对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不断激发商业街区活力。在独库大本营，马学良实地查看了文旅配套设施建设及旅游服务保障情况。他指出，独山子区区位优势明显，文旅资源富集，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要持续擦亮独库公路文旅品牌，充分挖掘独库博物馆、石油工业遗址等辖区文旅资源内涵，不断增强独山子文旅影响力、吸引力。要精心策划文旅活动，抢抓文旅产业发展机遇，有效带动客流，促进消费，集聚人气，全面提升文旅综合效益。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城市经济主战场，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持续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学全链条业态，统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与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独山子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责任，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李国莲，独山子区负责同志，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崔文娟报道。7月24号至26号，全国首期夹针疗法普及克拉玛依班在乌尔河区开班授课，克拉玛依市医护人员代表和中医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学习。夹针疗法由旅法学者王永忠创立，是在人体面颊部的特定系统穴位上，通过针刺、按摩、磁疗、激光等技术手段进行治病保健的一种针灸新疗法，具有取穴标准、靶点明确、操作简单、快速起效、无痛安全的特点。该疗法从1991年初步应用，到目前已经历超100万人次的临床观察与验证，具有局部和全身治疗作用，尤其对痛症效果明显。此次培训由王永洲教授弟子梁通、金涛、卓英分别授课。相较于以往精品课，此次普及班的特色是优化课程内容架构，侧重临床落地应用，重点围绕临床高发的颈腰椎劳损、四肢骨骼肌肉疼痛等病症开展针对性教学。授课教师结合多年临床实践经验，梳理总结标准化对症学方，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通俗易懂，适配性强，无论是专业医护人员还是零基础中医爱好者，均可快速掌握核心操作方法与诊疗逻辑。夹针疗法

0: 发明人王永洲教授首批师承弟子，主任中医师梁通，
1: 推动了基层的中医事业技术教学培训，那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医生掌握一门技术手段，在临床工作当中更加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患者。
0: 自治区人民医院克拉玛依医院是中心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医师毛峰。
2: 我的目标是，就是让我的智慧的比手术病人能够不疼，我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首期夹针普及班落地克拉玛依，为克拉玛依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参训学员学以致用，推动夹针诊疗技术在我市落地推广，让这项中医适宜技术扎根基层，惠及群众，
3: 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市民身心健康。克拉玛依溶酶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穆怡慧、实习生黄可欣报道。近日，国内最大前层整装超稠油生产基地丰城油田作业区在生产监控领域取得新突破。一项名为“报警智能助手”的系统正式上线，成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电话呼叫模式，实现了异常报警的语音、短信、秒级智能推送。 这标志着该油田的生产管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迈出了坚实一步。在丰城油田作业区的生产指挥中心，随着一阵系统提示音，大屏幕上一口 SAGD 采油井的抽油机停抽预警被瞬间触发。几乎在同一时间，属地值班人员的手机就收到了语音呼叫和短信双重提醒，系统也自动生成了督办工单。
4: 丰城油田作业区生产指挥中心监控一班班长李明，
3: 我们班组过去异常报警要除异电话通知，处置完成后还需手动记录。现在系统一旦识别异常，便会自动拨号呼出现场，并推送短信。我们处置完，回拨电话反馈原因即可。丰城油田作业区采注输及新能源全流程报警集中管理，工程复杂，设备众多。 过去每日产生的各类报警信息完全依赖监控人员24小时盯频和手动拨打电话，这种模式不仅呼出耗时长，还面临夜间人员疲惫、易漏呼、人员补充不足等痛点，严重影响了处置效率。2025年，丰城油田作业区通过自主研究开发了生产报警智能呼出功能。 现在，单台抽油机停机、锅炉停炉等重要报警触发瞬间，信息就能直达责任人，系统自动联动工单督办，真正做到了报警处置无死角、无延迟、无遗漏。该平台是新疆油田公司首个全自动报警呼出平台，支持采注输多工艺参数报警自动处置，有效提升夜间紧急情况、停电、批量停设备等场景报警处置效率，呼出成功率100%。
4: 丰城油田作业区信息管理站自动化中控站数据分析室副主任王小杰：下一步，丰城油田作业区将持续推进报警智能助手功能迭代升级，以报警原因自动分析为目标，完善报警分析处置知识库，逐步实现异常工况更衣自主识别，配套标准化处置方案，智能匹配，建成人工统筹主导 AI 全程辅助的新型智能生产管控模式。克拉玛依溶酶记者明勇、通讯员田志明、张景报道。
0: 7月26号，克拉玛依市区草坪两台智能无人割草机正在自动修剪作业。自此，无人割草机在克拉玛依正式投入应用。首批上岗无人割草机分智能油电混动履带型、智能全电四轮型两种，履带型适应陡坡边坡作业，四轮型负责规整草坪养护。两台无人割草机单日可修剪20,000平方米。 无人割草机可自主规划路线、智能避障、修剪整齐、规避陡坡、高温环境中人工作业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克拉玛依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继引入无人清扫机器人、无人割草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依靠科技提升环卫绿化管护水平，推动城市服务向智能化、精细化、绿色低碳转型。
3: 通讯员严娇报道。 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7月28号，金龙镇街道田园社区组织开展暑期科创材料小工坊趣味动手实验活动。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中，大家认真对照拼装说明书，仔细辨认各类零部件，小心翼翼地拼接组装模型。 当一个个模型陆续组装完成，大家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分享成功的喜悦。
0: 通讯员柔菲娜、严江江报道。孩子户外玩耍安全不容忽视。7月28号傍晚，克勒玛依区一名6岁男童在小区广场玩耍时，意外被健身秋千钢架架住身体，无法挣脱，情绪紧张。克勒玛依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快速到场，科学稳妥开展拆解救援，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当天下午6点多，克勒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克勒玛依区南湖小区青秀园东侧小广场内，一名小男孩身体卡入秋千钢架，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勘查和询问孩子监护人得知，被困男童年仅6岁，独自在小区铁制秋千器材上玩耍时，不慎身体卷入秋千底部钢架间隙，腰部被牢牢卡锁，身体动弹不得。为避免强行拉扯造成挤压、磕碰等二次伤害，现场救援人员结合器材结构和孩童被困姿态，当即制定轻柔拆解、缓慢扩容、稳步脱困的救援方案。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孩童情绪，一边利用扳手等专业工具精准对秋千固定螺丝逐一松解，平稳抬升钢架结构，一点点拓宽被困空间。数分钟后，成功将被困男童安全救出。经检查，孩子身体无明显外伤，状态平稳。克勒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二级消防士严江江。
1: 夏季孩童户外活动增多，小区健身器材、游乐设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克勒玛依消防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叮嘱孩子规范使用游乐器械，避免攀爬、钻卡等危险行为。如遇身体被卡、意外被困等突发状况，切勿盲目自行处置，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防止因不当操作加重伤害。
0: 克勒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热依汉、古丽斯、马依、江泉，播音曼奇、石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勒玛依气象台7月3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勒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4度到21度。白景滩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6度到21度。沃尔河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到5级，36度到19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3度到19度。金龙镇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7度到18度。白果泉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到5级，37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6度到18度。小拐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6度到18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西北阵风3到4级，35度到19度。呼杜碧气田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马河气田多云间晴，西北阵风3到4级，34度到21度。克勒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马一。你我就心之本身所折射出的那束。那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想跟大家分享啊，在夏天穿的越少就越凉快吗？哎，还可能真的不一定哦。
1: 嗯，盛夏时节，很多人为了凉快一些，就选择能少穿就少穿一点。其实凉快的秘诀不是露得多，有的时候穿长袖长裤反而更加舒爽，还能够避免被烈日给晒伤。
0: 嗯，没错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告诉你什么样的穿搭其实更适合高温天气哦。
1: 想要知道怎么穿更凉快，先要了解人体是怎么把热散出去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君宇曾经在接受《生命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大脑中的体温调节中枢可以通过调控身体的产热和散热，帮助维持体温的相对恒定，其中散热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情况下主导的方式也可能不同。
0: 嗯，首先呢就是辐射散热，人体以热射线的形式将体热传给外界的较冷物体。那人体在安静状态下呢，是处于气温较低的环境中，主要以此方式来进行散热。
1: 嗯，第二点就是对流散热，凭借空气流动交换热量，比如说扇扇子、吹风扇都会感觉到很凉快。
0: 嗯，第三就是蒸发散热，那体液中的水分呢，在皮肤和黏膜表面由液态转化为气态时，就会带走热量。那出汗降温其实就属于这类的散热方法了。
1: 还有就是传导散热，体热直接传给与身体相接触的低温物体，例如说用冰袋给发热的冰人来降温。当外界温度过高，或者是体内的产热过多，体温调节中枢会通过扩张血管、加快呼吸、身体出汗等加速散热。但是这种调控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效的。那么专家就表示，在高温和高湿的状态下，一些散热的方式将会开始失效。
0: 所以啊，我们想告诉大家，其实穿的少不一定更凉快。那一般当外界的温度达到33摄氏度，我们人体就会感觉到闷热，正常的活动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外界温度达到36摄氏度，接近人体核心温度，那辐射散热就会大大减少，主要就是依靠出汗等来蒸发散热了。
1: 是的，体液蒸发还会受到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的效果越差，散热就会受到影响。当外界温度较高的时候，人体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此时穿的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上呢也就越大，反而使人感觉到更热。穿的少还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晒伤的可能性。
0: 嗯，所以建议呢，在出门之前大家要看一下实时的气温，当外界的温度低于人体表面温度，也就是36摄氏度的时候，而且阳光相对比较温和，那穿的越少确实越凉快。那当外界温度高于我们人体表面温度，而且阳光比较毒辣，那就建议大家穿着宽松的长衣长裤，这样既能够隔热，还能够减少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损伤。
1: 嗯，
0: 平时呢也可以多备一件薄的开衫，那外出紫外线太强时可以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也可以穿上，防止着凉。
1: 是的，那么哪些衣服能够让你更凉爽呢？环境气温高低或许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穿搭为自己来降温。选衣服的时候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首先呢是面料的问题，有些衣服看似很轻薄，比如说化纤这种材质，吸水性和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是很难通过衣物去蒸发散热，穿着就并不凉爽。在面料材质上呢，夏季建议多去选择亚麻、真丝和薄款的棉质面料，这些材质呢吸湿的透气性会更好。运动的时候呢，建议选择速干类的面料，可以加快汗液的蒸发。
0: 嗯，还有就是颜色，那专家呢也是表示到啊，穿红色衣服实际上更凉快，而且很防晒，这主要呢是得益于特殊的物理性和颜色属性。红色的光波长比较长，是能够大量的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从而减少对皮肤的损害。那红色衣服呢还可以反射传播热辐射的红光和红外线，是能够帮助身体反射掉部分的热量，从而就会让你感觉更凉快了。
1: 是的，还有在衣服版型上推荐选择宽松的版型，面料与皮肤之间的空气层足够大，可以增加空气对流散热。女性可以选择纯棉宽松的运动内衣，材质是为高性能的织物，透气性会更好，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裙装比较宽松，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会更加凉快舒适。你是我睡得不像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18，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生活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0: 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再来关注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继续关注，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一起关注，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景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了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
1: 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套的救灾物资。
0: 30号，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65亿元。
1: 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辙，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
0: 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30号呢将会正式的通车运营，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
1: 一起关注，空军招飞局的信息，将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0: 近日，江苏南京街头突发交通事故，一个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以及骑手家属抵达之后才离开。
1: 一起关注，近日呢，河南西瓜滞销，瓜农通过媒体助农平台公开求助，却被有的村干部违规负面舆情要求撤回，引发关注。人民锐评发文，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诉求多种多样，有一些矛盾很正常，偶尔出现舆情也难免，舆情洁癖的心态不仅回避了真问题，而且会引发新问题。相反，如果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态度、有效的办法处理好舆情背后的事情，那么对舆情的合理应对就成为与群众加强沟通、增进信任的机会，进而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寻找思路、改进工作、转变作风。
0: 一起来关注今日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号20点至31号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的天气。

0: 以上文化企业的营收同比增长4.6%。
1: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呢，1.5万元机票仅退400多元，是登上了热搜。那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消费者林先生在28号收到2笔合计14700多元的退款，加上此前已经退的432元、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1: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暖心的信息，车辆在克白路起火，克拉玛依消防快速控险化解危机。7月27号，克拉玛依市克白路一辆行驶中的燃油 SUV 突发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出动，高效处置，成功扑灭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了道路通行安全。
0: 当天的11点29分，白简滩区门户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克白路白简滩区往市区方向约8公里处，一辆行驶中的燃油 SUV 发动机舱突然起火，现场没有人员被困。接警之后，门户路的消防救援站迅速调派了2车10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勘查发现，起火车辆是已经停靠在了道路一侧，发动机舱明火伴随着大量浓烟，火势正处于初期阶段，如果没有能够及时处置，火势将会快速向车身、油箱蔓延，极易引发更大的火情，严重威胁到了道路交通安全。
1: 那结合现场的情况，救援人员也是立刻分工协作，快速的铺设水带，架设水枪，精准对准发动机舱起火位置，压制明火。待明火完全扑灭之后，救援人员持续对车辆的发动机舱、线路、油路等关键高温部位进行冷却降温，细致的排查清理余火、暗火，彻底的消除了复燃的隐患。
0: 此次火情的处置迅速高效，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在确认现场没有安全隐患之后，消防救援人员清理了现场环境，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随后安全撤离。
1: 在这里呢，消防部门也是温馨提示，夏季的气温偏高，车辆的电路极易老化过热，是车辆自燃事故高发期。广大驾驶员在出行之前要仔细检查车辆的电路、轮胎、水箱等关键部位，及时的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行驶过程中，如果说发现了车辆冒烟、起火等异常情况，切勿慌乱，立即的停靠车辆，熄火断电，迅速的撤离至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切勿贪恋财物，盲目开启机舱盖查看，避免空气涌入助长火势，会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今天一起来关注点赞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市22项成果获自治区科学技术奖。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廖琦报道。近日202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我市共有22项科技成果上榜，占全江获奖总数的15.4%。
0: 本次克拉玛依市获奖项目涵盖自然科学奖3项、技术发明奖1项、科技进步奖1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8项、3等奖11项。获奖单位来自注释央企、高校及地方企业，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绿色低碳、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
1: 3项一等奖均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覆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3个类别，其中非常规油气储存水力压裂多尺度多长耦合智能表征及其应用项目呢，是获得了自然科学奖的1等奖。非常规油藏 CCUS 地质工程一体化的实验装置研制以及关键技术应用项目呢，是获得了自治区技术发明奖的1等奖。马湖砾岩油藏水平安全高效钻井关键技术以及规模应用项目呢，是获得了科技的进步1等奖。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民营企业科创力量实现亮眼突破，克拉玛依市建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油气田一体化修井工艺成套数字装备关键技术与创新与应用项目，是获得了科技进步奖的2等奖，也是全市唯一获得会奖的民营企业成果。那该项目呢，聚焦油田修井作业强度大、风险高、效率偏低等行业痛点，研发电驱动储能修井机、井口无人化作业平台，搭建数字化修井管控体系。经技术改良之后，一线作业的劳动强度降低80%，能耗成本下降80%，作业效率提升10%。同时呢，建立了配套的技术规范，为油气田智能化修井作业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明天就是周末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
1: 周末快乐。
0: 那下周一早间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橙子，
0: 下周见，
1: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31集，不言之教下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其实不言之教和无为之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啊。
2: 这个不言之教呢，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警句了啊，也是一个格言，告诉我们这个身教重于言教。
1: 对，
2: 那无为之义啊，这个无为之义啊，在道德经里也告诉我们的，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啊，就是很不容易做到了。
1: 对，是，
2: 就是无为的好处啊，我们经常讲清净无为啊，无为自然，啊，那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呢，也曾经采取过用这种黄老之术啊，
1: 来治国是吧？
2: 治国啊，就是这个话呢，我觉得在我们现代社会也很有意义了。
1: 嗯，
2: 就叫不要瞎折腾，对吧？
1: 对，
2: 就不要瞎折腾。这个现在讲的比较通俗一点，是吧？那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周围，还有观察我们自己，是吧？有的时候会发现呢，我们做的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啊。人生在不断成长，社会呢越来越美好，
1: 是
2: 我们人生的境界呢也越来越这个像高尚的境界呢就提升自己了。
1: 对
2: 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就是属于正面评估的。
1: 嗯，
2: 那还有的时候呢，回过头来观察周围，观察自己，发现呢，很多时候是在瞎折腾。
1: 对。
2: 对吧，
1: 是有的人比如说折腾了十几年，一反观这十几年的路程，他说哎呀，好像我这是十几年过得挺没意义的，我自己怎么好像不知不觉被社会给带坏了。有人这么说。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观察，你看这个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啊，他是在成长呢，还是在停顿呢，还是在退步呢？这无非就是三种嘛。
1: 对，
2: 或者是成长了，或者是就是原地踏步，
1: 对，
2: 或者呢，就是叫做我们讲就退步了，或者说的不好听就堕落了哈。
1: 是，
2: 那其实有很多种的观察方法。
1: 嗯，
2: 第一种呢，我们看哈，我们就看表情，我觉得这个笑容

0: 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说没多没少？这就是一种表率吧，表情吧。
1: 真的是这样，而且这个方法特别直观，自己就能看自己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对对、啊、灿烂的表情。那他如果这个灿烂的微笑、灿烂的笑容啊，是吧？经常很多，保持的时间很长，那他的相貌一定会越变越好喽。
1: 是，
0: 对啊，我们经常讲相由心生。
1: 对、
0: 哎，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我们生活过得很苦，日子安排得很苦，是吧？自己折腾自己啊，这个很苦的话，那可能就是愁容满面喽。
1: 对。
0: 那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相貌呢，他就慢慢就变得就是凄苦啊、愁苦的这种表情就出来了，
1: 是
0: 吧？这是一种我们评估了，是不是自己在瞎折腾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那就可以看出来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就评估自己的胸怀，就是我的胸怀啊，或者说我心中，在我心中是朋友、亲人越来越多呢，还是敌人、对手越来越多，对不对？
1: 这个反映到面相上也会有表达。
0: 就是、说白了，也是我爱的人多呢，还是我恨的人多喽？还是没多没少，是吧？那如果这个人他爱的人，或者他愿意付出的啊，愿意这个
1: 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是吧？心甘情愿的，很高兴的，这样的话，他肯定他面部表情是快乐的同时啊，他心胸越来越宽广了，
1: 对。
0: 是吧？我们经常讲心胸宽广，心胸宽广，那就是在我们心中被我们所祝福的，我们愿意为之付出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1: 对，
0: 这就是心胸宽广了。
1: 是。
0: 那如果说发现自己这个心胸里头啊，值得我们祝福的、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那这个人我们可以说，这个5年、8年、10年、20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1: 好像
0: 人生境界没提升嘛。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再看自己的环境，是吧？如果我们通过这个5年、8年、10年、20年、30年的发展，是吧？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经常讲宜居城市、宜居环境嘛，是吧？
1: 对，
0: 我们宜居的环境越来越好，比如说天更蓝了，水更清洁了，是吧？地呢更绿了，哎呀，这个我们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越来越好了。那就证明呢，这个人是往高速走喽。
1: 哦，这还
0: 对对
1: 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0: 环境啊，那你说，如果说天越来越不蓝了，到处都是阴霾天气，是吧？这个山呢越来越秃了，水呢越来越污染了，地上垃圾越来越多了，环境越来越坏了，那就是说这几年、这十几年、这二十几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1: 哦，是是是。
0: 这都是一些我们讲的一种啊，这个人生的判断标准了。所以如果发现我们自己是在瞎折腾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话，感受就很深了。
1: 是，
0: 所以你看老子他告诉我们说，无为之益，啊，无为它是真正有益处的。其实讲就是不要瞎折腾嘛。
1: 对。
0: 如果不能使环境变得更好，至少也不要使它变得更坏，对不对？
1: 对对。
0: 如果不能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大，至少也不要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小。是吧？
1: 是。
0: 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笑容增加的太多，至少不要让自己笑容减少的太多，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他就讲的是无为，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们回过头来这样一看的话，是吧？那么这个祖先的这些教诲啊，就很值得我们参考了。
1: 哎，那李老师，您虽然刚才讲了这几个判断标准，大家可能听明白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朋友来说，他说我怎么样能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不要让我碰得头破血流，我才知道我不折腾。我现在该怎么确立我今后的人生，包括自己行为方式啊、思维模式啊，
0: 对，对
1: 该怎么选择这自己的路径？
0: 对，这个很重要。你其实呢，这个无为之意，有的时候学不好啊，他也会反着学。
1: 对啊，有人就说无为，那我干脆您说不折腾，我什么都不做了，行。
0: 不管，我就认着这个自己长，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我就不管他了，想怎么长怎么长，
1: 让他自由自在的，
0: 自由自在的发展，是吧？那自由自在的发展，也可能他会是，如果他种子比较好，他可能就将来长大了，真自由自在发展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1: 这也有可能，
0: 这有可能。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长成歪脖树喽。
1: 对。
0: 对不对？他最后就变成了这个，就可能就走歪路喽，是吧？因为他有惰性的东西占了他生命中的主导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父母长辈的还不去调教他，那就比较危险了。
1: 对呀，
0: 所以这里头呢就要把握住，也要把握住这个度。
1: 对，
0: 就是说我真正做到这个无为的时候啊，他不是什么都不管。那实际上无为要想做到真正把握住事物的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你才能无为，
1: 对
0: 吧？对
1: 呀。
0: 比如说我们知道人成长的规律了。那自然在什么年龄上，我们就怎么教导、引导孩子就可以啦。
1: 是，
0: 这样他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成长了。说是自然而然成长，实际上是我们知道他规律了。
1: 是，
0: 孩子是这样，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喽。
1: 对，
0: 人生如果我们把握住人生成长的规律了，那 我到什么阶段说什么话，遇到什么问题就怎么来处理，我就不会有那么多困难了。
1: 嗯，
0: 那人生成长规律我们经常讲是吧，你要成家了，立业了是吧、
1: 嗯、
0: 夫妻关系要会处理得好了，
1: 嗯，
0: 这些都属于人生的一些规律。
1: 对，
0: 要是如果不了解，那可能我们说我们就是由着性子就成立一个小家庭。嗯，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啊？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8: 哦，
7: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4: 是啊，
9: 真不错，
7: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又找到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5: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2: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3: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5: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6: 用音乐，
15: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17: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整点宣传之后来到最爱私房歌，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在直播间的这头问候到各位新老朋友啊。喜欢听老歌的朋友，你的首选一定是在最爱私房歌，因为在这里你会听到当年你听不到的那些歌曲，甚至可以说来听到你那些年一直在迷恋的那首歌。只要你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最爱私房歌的话，就有很多的音乐惊喜送给各位，继续带着大家去聆听内地流行音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请出黑豹吴地自容。

这是黑豹乐队在1992年所发行的一首歌《无地自容》。这首歌充满了叛逆青年的那种愤怒和宣泄，窦唯的声线呢高亢而具有穿透力，和黑豹简洁爽朗的曲风结合得非常完美。每当听到这个黑豹乐队富有这种流行金属的硬摇滚风格的时候，总能够让我们放松很多，让我们听完他们唱歌的时候，把那些不开心立马就会抛在脑后，听完之后就这么四个字，十分过瘾。刚柔结合，我们请出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陈琳。应该大家认识陈琳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了解了他。在1993年的时候，年轻的华人流行音乐刚刚走入到了正轨，但仍然也不是很完善。还是一个20几岁的一个小姑娘的陈琳，在当时呢就凭借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开启了桎梏已久的华人流行乐坛的大门。在这首歌曲的歌中啊，也是流出了悲切的情绪和淡淡的忧伤。一个柔弱的痴情女子，每当我们听完了她的歌声的时候，都有一种爱怜。而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表现出了强烈的那种乐队化的风格，使音乐更加具有这种现场的感染力。这首歌呢，在当年一经播出之后呢，也是迅速的窜红。在当时呢，华人乐坛以电台的音乐排行榜的形式，真正的走红的第一首的流行经典名曲，同时呢，它也是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标志着流行音乐真正的与媒体联手缔造经典，推向大众。在1982年的时候，有一部《少林寺》的电影轰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当时呢，影片中的插曲《牧羊曲》也是缔造了经典的传奇。接下来，在这个区间的最后一首歌，听听郑绪岚《牧羊曲》。

最爱私房歌啊，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车厢当中。不管你此时此刻都在些干些什么啊，我相信你此时此刻都会被这些经典的音乐而牵挂着，因为这些音乐在当年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里你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找到你当年的一些记忆了。我们来到这个区间的节目中的时候，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一些互动啊，因为我们在昨天和今天的这两个小时的最爱私房歌当中，继续要和大家聊到的和听到的这些音乐都是内地流行音乐。说起内地流行音乐相对是比较多了啊，我们今天呢和昨天已经是选取了一部分的音乐在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展现和聆听，但是也是在微信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说到他当年听到的那些内地流行歌曲。我们来看到大家都怎么说啊，看到这位叫做随风也是说到了，主持人你好，来一首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吧。还有雪饶也是说了，感觉95年的我在老歌面前好没有发言权，不过我好喜欢老歌，永远不会腻啊。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守候一生，他说主持人你好，冰雨这首歌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位叫做呆，他说了听听弦子的颓废吧，很久以前陪我度过好多个伤心的夜晚。还有我不懂我的孤独，他说黄家驹的谁伴我闯荡和冷雨夜等等啊，都是非常的不错。刚刚呢在进广告之前，我看到了这位叫做幸福太突然，他说主持人你好，可以放个命运不是露露吗？可能好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这首歌是命运不是那露露啊，这是来自于韦唯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回顾一下露露女人和景当中的这首歌。

在这个区间里面，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在之前为我们推荐到的一些歌曲。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大家都说到了哪些歌啊。来看到这位叫做福娃的朋友，他就说了，说起八二版的少林寺，那个时候名不见经传的李连杰就是凭借着少林寺这部电影走红的。八二版的少林寺呢，还有一首少林少林，那也是非常经典的。还有呢，这位叫做只怪我把心记错地址，他说，主持人你好，可以来一首伤心泪吗？我给我们驾校所有员工。还有这位朋友继续说到，他说那个时候我记得内地流行乐有一首至今我认为是情歌对唱毛宁和杨钰莹的《心语》，那是我心中永恒的经典。还有猎鹰他也是说了，主持人你好，来一首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吧。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都在听这个节目，就是因为一些经典的旋律把大家的耳朵都能够停留节目当中，你能够找到属于你当年的记忆。最爱私房歌，就让音乐带着你一起畅游在当年的音乐世界中。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最后的绝唱。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
12: 不是
11: 被骗，
12: 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0: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爱旅行的丢子，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带爸爸妈妈旅行的一种生活方式。再次欢迎丢子。
1: 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每一年丢子都会安排一个自己和爸爸妈妈你们一家三口的旅行，以自己长大成人之后的这个视角，带着爸爸妈妈去看待你希望给他们呈现的这个世界。其实你还有一个旅行，因为一年当中会有不同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嘛，
1: 不同的主题，
0: 对，不同的主题。就是最近几年你开发了一个主题，是专门你和妈妈的母女之行
1: 啊。对，是的，就是我带着老妈去看世界。
0: 只有你们两个人？
1: 只有我们两个，把老爸扔在家里
0: 啊。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综艺就是讲母女关系的嘛，就是也是在旅行当中，妈妈和女儿他们在自己各自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对彼此认知的一些误解，然后在旅行当中其实就能化解掉，或者是让自己能敞开心扉。因为我一直觉得旅行它是一个很独特的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对方的一个方式。因为那是一个你离开自己常规的生活，然后要和这个人朝夕相处，每天都黏在一起的时候，那种一种特别特别的方式，特别的时间，你会对他有一个新的认识。那其实和妈妈出去旅行，我觉得听起来就很温情。
1: 对，确实是，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听友来说，就是尤其是女孩子嘛，跟自己的妈妈都是无话不说的，很亲密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因为我性格就是从小就是比较假小子，然后可能就是比较就是那个大大咧咧的那种。然后我妈妈呢又是家里头这个家庭中比较就是起主导作用的，然后尤其是对我可能是更多的时候是唱红脸儿。然后我觉得从小可能跟妈妈之间的相处就不太像常规的那种女孩子和母亲的那种很亲密的啊，很温馨的，就是我俩感觉就是一直以来就是没有过太多的那种很直接的那种情感的表达的这样的交互的机会。怎么说呢，因为我妈的性格也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直接的直抒自己情感的那么一个人，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哎呀妈妈
0: 会撒娇
1: 啊，对，会撒娇的那种，对。所以一直以来我们的感情很深，但是一直以来就没有说特别直接的能够在生活中给到彼此一些那个言语上的这种交互，情感的交互，对。所以我也是觉得你妈妈一天天在变老，我曾经记忆中那个大美女也随着那个岁月很多的这个皱纹呀，然后疲态呀爬到她的那个脸上，然后我也会意识到，哦，妈妈已经不是每次出门都还给自己做新裙子的那个小女生了。那我就想我要不要和妈妈单独的去出去旅行，然后在这个旅行的过程中见山见水见人，然后我们去有一些更深的一些交流交互的这种机会，会不会更自然一点。
0: 其实也是一个在多少年之后重新去走进妈妈内心，也让妈妈走进自己的一个方式。
1: 是的，
0: 因为母女关系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因为女生都会比较细

0: 比较模式化的样子去框定他，刻板印象就是含辛茹苦的，这个
1: 任劳任怨的。
0: 不知打扮的，对，就是会有各种刻板印象。但其实如果当我们长大之后再用自己作为女人的视角去理解她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一些契机，需要一些方式去走进她。
1: 对，所以我觉得旅行就是个很好的方式。
0: 我也觉得你这个方式很好。确实是有收获吗？
1: 有，确实是通过旅行，然后通过那些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些点，我们看到的共同看到的风景和共同遇到的人事，然后我们俩会去探讨去交流，我会引导他，就是表达一些他内心更深一层的东西，因为这是平时可能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0: 对，平时和妈妈说咱那个平以前也不交心也不谈心，
1: 对，可能更多就是对你周末回来吃啥呀，你吃饺子什么馅儿啊，就是这
0: 种比较生活化的。
1: 对，
0: 比如说在塞班的那个旅行可以分享一下。
1: 塞班的那个旅行是我第一次带我带我妈妈单独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出国旅行，之前她都是跟我爸爸一块儿去，也去的就是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嘛，然后我说那是一年春节，然后把我爸爸丢给我奶奶了，我说我要带我妈去个海岛度假，然后就带我妈出发了。然后在那个塞班阳光沙滩玩得很好，但是也是真操心，就是带妈妈去国外嘛，你不比国内她语言没障碍，然后到了国外之后她毕竟不会说英语嘛，就是有时候一眼没瞅见他就开始着急，别给他弄丢了，回头他回不来酒店怎么办，也给他想各种各样的办法，给他兜里放小卡片啊什么的。然后其实我妈妈还算是听话，然后她而且她自己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主意，她是跟着我。但是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其实她有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很多的看法认知，是我以前了解不到的，很难有机会了解到的。就比如说在塞班大家经常会体验一个项目，就是开小飞机，开那种固定翼的小飞机，然后飞到天上去之后，就是你可以有机会去操控那个
0: 操控杆，
1: 对，操控杆，然后能够在天上体验一下，看到那个俯视这个大海去那个群岛的这个开阔感。然后我也带我妈去体验了。然后呢，因为每一次那个坐在那个有操纵杆那个位置上，那个只有一个人嘛，对吧，旁边是坐着那个飞行指导，然后还有一个人可能就坐在后排。为了让他的体验感拉满，我自己也不想落下，我飞了两趟，我开一趟，他开一趟，对，这个确实是花了两倍的钱，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因为我妈特开心，
0: 要不能有遗憾嘛，
1: 对，然后下来之后还给了你的一个那个
0: 飞行证，
1: 对，我们还跟那个机长合照什么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他坐在那个就是飞行那一侧的时候，他看着那个蓝天大海，然后我帮他录着视频，然后我在视频里问他，我说你在哪儿呀，然后我妈妈说在塞班，我说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开飞机，我说谁带你来的呀，他说我闺女，
0: 哎呦，
1: 对，然后就这个视频他一直保留在他的手机里，每换一个新手机他都会把这些东西粘过去，然后一开心的时候他会拿出来看看，
0: 哎呦好骄傲啊，好满足的样子，
1: 对，因为他平时很少有就是那种就是对我这种直接的这种这么直接的这种肯定
0: 情感，
1: 对，然后我就当时觉得哎呀真的是太值得了，太开心了，
0: 就是能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不到妈妈的那一面激发出来了。
1: 对，还有就是平时我也难于说出口的一些很直接的表达情感的那个话，我也会直接就说出来了，特别自然的就出来了。
0: 在这趟行程当中，除了让妈妈有很多体验感拉满的一些行程一些项目，她觉得特别满意，你们还有很多深入的交流是吗？
1: 对，就是从那个飞机上下来嘛，然后我俩在那个

0: 在那个就是候机室的那个地方等着那个大巴来接，等那个巴士来接我们回酒店。然后我俩就聊刚才在天空中看到的那些画面场景。然后我妈妈就看着看着那个视频，突然跟我说，说以后我要是走了，我不要墓碑，我不要墓地，你就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
1: 哦，这是妈妈第一次跟你聊这么深刻，就是生死的话题吗？
0: 对，我当时有点被震到了，就是我没有想到他能，
1: 就是在那样一个放松的环境之下，他会突然聊到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话题。
0: 对，然后也是一直以来会困扰我的话题，因为我一直都觉得爸爸妈妈一天天在变老，然后未来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再陪伴我了，那我的人生我需要依靠一个怎么样的信念继续的走下去？就是他突然提到这个话题，而且提的那么自然，他就说我不要墓碑，不要墓地，我就想把我的骨灰你给我撒到大海就行了。我说妈，你这也太残忍了，那我想你了，我都连个跟你说话的那个地儿我都没有了吗？然后我妈说，你想我了，你到了每一处的大海都有我。
1: 哇，你妈妈真的这个好有哲理呀，我觉得。
0: 对，我一下子我就觉得，哎呀，天哪，这还是我印象中的那个妈妈吗？每天就是洗衣做饭，然后油盐酱醋，然后。
1: 都是生活琐事，没想到他有这么深的一些关于生命的思考，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对于生死的看法，
0: 对，然后他说，那些墓碑呀、墓地不过就是一个形式，还要给后人平添一些麻烦。每一年你要想着给我去扫墓，你要想着去祭拜，然后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个必须要做的这个事情。说我人走了一身轻松，我不想再去给你们添麻烦，我自己也希望我的身体能够跟山和大海融为一体。我刚才在天上看到那个大海，我觉得真的太美了。然后，身边是云，底下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这段是我给他脑补的啊，对。但是他大概表达就是这个意思，他觉得很美好，那样的一个场景非常美好。他希望他自己能够有那样一个归宿。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我妈妈对这个生命、生死和他会有这么深刻的这种感受啊，这种认知，我一下对他的看法就更新，就是更新到了一个更新的一个版本。
1: 而且和子女来谈生死，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我们中国家庭来说，还是会比较忌讳一点点的。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个特定场景之下，你才会把这些可能深藏自己内心的一些话、一些感受表达出来。但就是
0: 是
1: 这个旅
0: 的，
1: 行，就是那个特殊的契机，它也并不是说深思熟虑之后的，就是那个触动了他。
0: 对，就是那个点突然一下触动了他，然后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嘛，我说妈，那你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吗？比如想从哪儿入海，然后你提前跟我说好了，我就按照你这偏好给你安排。我妈说，不用，你这个行程都规划得这么好，我就听你安排就行了。
1: 就是后
0: 他还
1: 来，
0: 给 call back 了一下。
1: 而且后来还是以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结束这个话 题了，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挺难得的一次这么深刻的一个对话，虽然它
0: 是
1: 是一
0: 的，
1: 个，也不是一个好像是很严肃的一个场合啊，也没有最后上升到某一个高度，就还是很回归到你们生活当中的一种语言表达。但其实我觉得，作为母女，内心里都是有了一个更懂得彼此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所以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场对话，这是我人生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几场对话之一。
1: 哎呀，我就是听到你的故事之后，会对我也有一些触动。我也希望自己在今后的这个 生活当中哈，或者是每一年自己对于旅行的规划当中，会把爸爸妈妈他们考虑到我的这个出行计划之内。就是以前小的时候都是他们带着我们出去玩，但是长大之后，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朋友，有了爱人，你可能就是会把他们的顺位排得更靠后一点。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能够在自己长大之后再带着他们出去看世界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们很多时候愿意跟自己同龄的人一起玩，
1: 就是那个也不能少。
0: 对，但是就是其实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出去对他们来说也是无可替代的体验，但是你也得让他们还是跟同龄人一起玩的机会也得有，
1: 也得有，
0: 因为他还是在同龄人中更会找到那种价值感。对
1: 对，是不一样的体验嘛。
0: 对，
1: 刚才丢子提到就是你们在塞班的那次旅行，我觉得是让你有很多很多收获的，对妈妈的这种认识有了新的升级。那在后来的旅行当中你们还会有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吗？
0: 啊，有啊，后来就是越来越多嘛，随着我带他出行的次数，我记得还有一次印象也比较深，就是我带他去安吉，因为那个是一个小假期，也就是4天左右的时间，我带安吉的民宿很有名嘛，
1: 对，
0: 我带他去，我就想带他去安吉的那个山里面去放松几天，然后选了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的民宿，然后就带他飞过去了。我们是先不是飞过去，我们是先坐的火车到湖州，然后从湖州去的安吉，自驾过去的。自驾的时候经过安吉，那个安吉有名的就是它
1: 白茶
0: 啊，对，安吉白茶大家肯定都听过。然后我们正好是经过它那个产地，在它那个茶山上去玩，在那个茶山上看着那个一垄一垄的那个茶树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聊天，聊到这个安吉白茶，我妈说安吉白茶是绿茶，你知道吗？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对茶其实还一无所知，基本上就是个小白，然后我说妈你开啥玩笑，我说安吉白茶人都叫白茶了，那肯定是白茶呀，我说我就算是不喝茶你也不能骗我呀，这肯定是白茶。我妈说安吉白茶那是绿茶，人家只是叫白茶。然后我就特别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我长这么大了，我这个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是吧，我觉得你一天退休在家，你也不那个，你也不接触这个更多的新知识了。我就觉得，我一直觉得我的知识已经可以覆盖掉我妈妈了。然后后来我就百度了一下，哎呦，安吉白茶真是绿茶。太丢人了。我妈说，你看我没骗你吧，这是绿茶。然后，就自从那次之后，我就有点被刺激到了。我说真的是，永远都不要觉得你的父母已经过时了，他们已经老了，你已经比他们强了。但我觉得永远都不要对父母有这样的刻板印象，真的。他们可能会在你人生中的任何时间节点给你惊喜。然后回去之后我就去学茶了。
1: 就是因为受到了妈妈的这个刺激。
0: 对，然后我说你等着，等我把六大茶类我都学得明明白白了，我再回来跟你论战。
1: 确实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某一个阶段，就觉得我们已经比父母更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接受很多前沿的信息，
0: 对，
1: 甚至在很多新的技术啊、新的一些装备上面，他们都不懂，很多他们都要来请教我们的时候，一开始呢，你会觉得，哎呀，父母就这么老了，就是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但是慢慢习惯那个状态之后呢，你就像你说的，我们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觉得哎，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对，
1: 你
0: 啥都不会，
1: 你就得靠我，你就得让我引领你们，甚至在一些生活细节上面都会表现出来那种不耐烦
0: 嫌弃，
1: 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小故事也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的父母，他们现在只要学会了一些方法，人家也有大量的时间，
0: 是的，
1: 大把的精力可以去学习这些新知识。
0: 是的，我爸就经常网购。
1: 对，就 现在已经不是说哎，我们觉得啊，这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就他们也是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的，
0: 对，
1: 以他们独特的方式。
0: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父母的这个认知和态度吧，要。

0: 我觉得始终要像对待，就是他们对待我们一样，他们永远都会信任我们，然后会觉得我们是他们的骄傲。我觉得反过来一样，就算是他走路都需要拐棍儿了，或者是说话的时候脑子里面已经记不住那些名字，记不住那些要说的词儿了，但是他仍然是我们背后的那座大山，永远是我们出发的那个最底层的那个信念感。
1: 我觉得今天丢子分享之后呢，也是能带给大家很多思考。就是我刚才也提到的，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也不要忘记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你们的亲子关系有一些新的认识，也让这种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成为你一年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大家也都是会有所收获的。今天也特别感谢丢子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欢乐，也很动情，带给大家很多思考。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啦。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
12: 聚焦行业风气，直击政务效能，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以最真诚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为民众排忧解难。欢迎你收听客广恒丰热线7523901、7523902、7523903。
0: 欢迎大家在每周五上午的12点准时收听由克拉玛仪式柔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客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呢，是克拉玛仪区城市管理局。今天我们也与克拉玛仪区城市管理局相关业务科室的负责人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城市管理领域的新政策和新变化，也现场回应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的关切。首先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上线领导嘉宾，他们分别是带队领导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金勇，以及法制办主任李文杰，还有城市管理局环卫办主任燕燕。也欢迎三位。首先呢，有请我们的三位领导嘉宾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打声招呼。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仪区城市管理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金勇。非常荣幸受邀来到咱们客广航空热线节目，借助电波与大家广大市民进行这个交流。城市管理工作呢，千头万绪，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今天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今年以来克拉玛仪区城市管理局的这个工作进展与实际成效。也真诚欢迎各位市民那个多提这个宝贵意见，帮我们持续补齐这个工作短板，优化服务流程，共同把克拉玛仪区建设得更加舒适美好。谢谢大家。
0: 好，欢迎李局。
1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我来自克拉玛仪区城市管理局法制办，我叫李文杰。
0: 好，欢迎李主任。
15: 各位网友，主持人好，我是克拉玛仪区城市管理局环卫办的负责人，我叫燕燕。
0: 好，欢迎叶主任，再次欢迎我们的三位哈。那么在今天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克拉玛仪区的城市管理方面也有一些自己想要提出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政策或者是困难诉求，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三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7523901、7523902和7523903，或者呢，也可以在 我们的抖音号上去搜索客广航风热线曼奇，在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也有请李局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那么今年咱们城市管理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什么呢？和我们大家

0: 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我们科马区城市管理局的工作思路呢，也是清晰并且坚定的。我们始终是以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思想为指导，结合咱们现在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精神，牢牢把握这个城市内涵发展主线，严格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的决策部署，紧扣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的根本要求，坚守这个强弱项、攻难点的工作原则，重点聚焦这个市容秩序管控、市政设施的提升，还有执法规范建设三大领域，我们开展这个专项的工作。在实际的这个工作推进中呢，我们也是锚定了一个核心的目标，是改变过去我们粗放式的管理模式，走精细化、法治化、智能化的一个治理路径。一边是全力补齐我们这个城市管理的突出短板吧，另一边呢，我们是积极探索符合这个克拉玛依区实际的这个长效治理机制，真正实现管理全覆盖、执法有规范、服务有温度，让城区的这个环境更舒心，居民出行更居民生活更顺心，城市运行更具有韧性。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思路具体的进行的。
0: 好，那我们也了解到哈，咱们克拉玛依市智慧城市促进条例在今年6月1号是正式实施了啊。那么克区城管局它会利用哪些数字化的手段来完善城市管理呢？
1: 这个克玛依市智慧城市这个促进条例呢，6月1日颁布的，这个我们也对这个条例进行了一些学习。
0: 嗯，
1: 这个条例呢也是咱们新疆首部的智慧城市的这个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专项的法律法规。这个为我们这个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这个工作也提供了一些这个法律的支撑。我们局呢现在是以这个建筑垃圾处置全流程监管平台为这个核心抓手，今年2月份呢，我们也是启动建设了这个平台。目前呢，我们也是建成了这个源头管理、运输监管、终端消纳、执法联动的这个四大智能模块，技术上已经初步具备了这个上线试运行的这个条件。在具体推进中呢，我们也是现在已经对51辆这个轻运车辆已经加装了这个北斗定位和摄像头。这个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今年下半年吧，将这个平台正式上线，实现这个工地运输消纳100%的联网闭环管理，为这个全市智慧城市建设呢探索一些经验。另外，我们也是在这个为了加强这个城市偏远散区域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我们也是主动对接了一些那个无人机的企业，也主要探索一些新的这个空地一体化的巡查这个管控模式吧。
0: 嗯，
1: 依靠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灵活还有视野广阔这个优势吧，针对我们一些边界区域这个零散的片区啊，我们平常可能顾及不到、巡查不到的位置，进行一些空中的巡检，也是为了有效降低这些区域的一些城市管理问题，降低这个一线的巡查成本，持续夯实我们这个城市管理的工作基础吧。
0: 嗯，好，感谢李局的介绍哈。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目前呢在抖音直播间的设备还正在调试当中，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有问题要反映的话，通过我们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和7523903。
2: 聚焦行业风气，直击政务效能，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以最真诚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为民众排忧解难。欢迎你收听客广恒丰热线7523901、7523902、7523903。
0: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啊我们的市民朋友非常关心和关注的，那就是关于地摊经济。地摊经济越来越火，夜市小吃摊也越来越多，但是呢也会冒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油烟直接外排、占道经营等等问题，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那我们也发现哈，在今年呢，其实有一些区域，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说的大学城啊，这些所有的这个夜市的经济管理的也是越来越有序了。那我们也想知道区城市管理局在规范摆摊、保证大家正常生活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啊？出台了哪些新的管理方法？成效怎么样？李局。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我们城市管理中的一个绕不开的难点啊，也是群众呼声较高的一个热点问题啊。这个流动摊贩呢，占道经营，它是一头是连着咱们城市的这个秩序感和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另一头也连着部分这个群众咱们这个谋生的需求和市民这个日常的消费便利性啊。咱们这个如果只是讲这个秩序的话，一味驱赶也会伤害到咱们一些摊贩的这个生计啊，也会让部分群众感到这可能生活有些不太便利啊。但如果只讲这个烟火气，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摊点这个周边垃圾的这个遍地啊，说车辆拥堵呀，一些这个污水横流的一些问题，也会影响到咱们附近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基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也在治理过程中呢，也是摒去了过去这个一禁了之、单纯驱赶的这个粗放式的做法，也是严格落实了疏堵结合、分类治理、以人为本、依法施策的这个核心原则，在这个烟火气和秩序感之间呢，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吧。第一块呢，我们是主要是配合咱们街道进行这个科学的规划、疏导点，引导这个摊贩呢进行在这个集中经营、规范入市。这个呢，我们也是和街道联合起来，综合考虑一些居民的分布、消费需求，还有对周边环境的这个影响基础上，然后来设定了一些，现在可能刚刚主持人也说到的这个咱们大学城的一个，就是迎宾街道和我们一同这个设置的这个马路市场、马路夜市吧，还有咱们胜利路街道，设置的这个八一便民市场，这些呢也都将这个流动摊贩也都引导至了这个集中的区域去经营。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强化了这个常态的监管吧，平时日常呢，我们也是建立了这个日常巡查、联合巡查加上措施巡查的一个多维度的一个监管机制，重点在这个摊贩经营的高峰时段呢，比如说咱们清晨的早市啊，还有这个傍晚的夜市这个时间段，还有这个交通卫生这个矛盾比较突出的一些学校。小区周边呢，我们也是增加了这个巡查频次，及时发现这个并引导这些流动摊贩进到这个集中区域去经营。今年以来呢，我们也是累计出动这个执法巡查人员呢1161人次，执法车辆316辆次，劝导引导，还有处置这个校园周边的流动摊贩呢是76起，其中食品摊贩41起。第三一块呢，我们是推行这个柔性执法，实现这个执法和便民的这个双赢。在执法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大力推行这个，住建部的这个721工作法。这个721工作法呢，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70%的问题，我们用服务的手段去解决；20%的问题，我们用管理的手段解决；还有10%的问题，我们用执法的手段去解决。对这个初次发现这个占道经营的这个流动摊贩呢，如果是问题比较轻微，我们主要是以现场劝导、帮扶整改啊、普法教育的手段来进行一个整治。对这个多次劝导拒不改正的经营户呢，我们会依法依规的采取行政处罚等强制措施。通过这上面一系列的措施呢，我区这个地摊经济的治理工作呢，也实现了一个双提升吧。一方面是流动摊贩的这个经营行为得到了一些有效的规范，重点路段呢、占道经营、交通拥堵等问题也得到了这个明显的改善。另一方面呢，摊贩也有了这个固定的经营场所，不用再打游击，也收入也更加稳定了。这也是实现了咱们城市秩序、居民权益、摊贩生计这个三方共赢吧，是这样的。
1: 好，感谢李局的介绍哈。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已经是开通了，也看到很多网友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对于城市管理工作，如果说大家有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是困难诉求，也欢迎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来看一下我们的评论区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啊。首先第一个，他们说克拉玛依体育馆西边的停车场，希望咱们相关部门能够管理一下。他说很多人呢在这里遛狗不拴绳，而且都是大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环境卫生的问题，比如说狗的粪便到处都是。他说这个问题想问一问咱们克区城市管理局可以管吗？好，这个问题咱们看一下现场的嘉宾哪一位来进行解答。
0: 我来了。
1: 好，李局。
0: 这样子，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日常我们也在看。

0: 开展这个，也咱们克马区养犬条例这个日常的也在开展这个巡查工，这个宣传工作啊。这块刚才说的是，
1: 在
0: 体育馆
1: 停车场，对，在体育馆，
0: 体育馆这个停车场，
1: 西边停车场
0: 这个，
1: 是属于公共区域吗？
0: 属于公共区域，对，
1: 不属于小区物业嘛，是吧？
0: 这个我们后期会加大这个该区域的这个巡查嘛，
1: 嗯，
0: 然后也是加大对这个公园里面咱们遛狗的人的一个法律宣传，
1: 嗯，
0: 也是对这个犬只要加强管理啊，
1: 嗯，好，尤其是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前期所预备设计的问题当中，也关于这个养犬条例，最新的这个养犬条例有相应的这个解释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收听。那么继续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也是近期反应比较热烈的一个民生方面的话题。大家都说呢，有小区业主毁坏小区的公共绿化，搭建围挡，比如说养家禽这种情况下呢，物业只能进行劝导。那么对于这类行为，它到底有没有一样的这种处罚，有没有这种处罚的标准啊？咱们城市管理局有没有监管措施呢，李主任？
2: 大家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搭建毁绿饲养家禽这个行为呢，它本身上它就是侵占了小区的公共空间，损害了咱们全体业主共同利益的一种违法行为。这类违法行为呢，不仅破坏小区的绿化环境、公共景观，饲养的家禽呢还能产生一些粪便，滋生一些蚊虫，影响咱们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针对此呢违法行为呢，我们前期呢也是配合各街道的这个执法办，开展这个现场的一些劝阻、整治、清理，
1: 嗯，
2: 切实维护小区之公共绿化空间以及业主这个共同权益。针对小区这个饲养家禽的问题呢，我们还是以这个宣教先行、柔性处置、严格执法、分类分层的这种管控的。第一个是在小区里面我们开展这个普法宣传，特别是咱们这个城市生活环境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讲明这个违规饲养家畜家禽带来这环境卫生疾病传播这个隐患，引导咱们居民呢自觉地遵守城市的相关管理要求，主动地规范自身的行为。第二呢，就是推行这个守围这个劝导教育，对于初次违法违规饲养的这个家畜家禽呢，未对公共利益造成实质损害呢，我们还是要上门进行一个劝导警示，讲明法律责任，督促他去自己自行的处置进行整改。第三个呢，对于这种拒不整改呢，我们还是要严守执法这个底线，是吧，严格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程序依法开展这个行政处罚。对这个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三个问题呢，毁坏这个小区公共绿化以及饲养家禽这些问题呢，咱们都有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咱们从上位法呢，国务院的这个城市绿化条例，以及咱们自治区的是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的办法、处罚办法，以及咱们本地的克拉玛依市的城市绿化条例，都有相应的罚则和对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相应的对他的处罚都有一些200、1000元，一些不同的罚款，是吧，对于损坏树木花草的，擅自砍伐树木的，擅自迁移树木的，损坏城市绿化设施的，以及未经批准在咱们城区市区里面饲养这个家畜家禽、鸡鸭鹅等这个当然咱们这个除了这个教学之外教学和科研你可以使用这个家畜家禽之外，其他是不允许养的。再一个呢，就是根据咱们这个自治区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呢，这个擅自驯养家禽这一块呢，我们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这个罚款的，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同时呢，在这呢我们呼吁这个以上的违法行为呢，不仅是在法律上有一些约束，在行为规则上呢，咱们克拉玛依也是做了一些要求的。咱们克拉玛依前期制定的这个克拉玛依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里面也规定了，不乱搭乱建，不得在绿地上炒菜，在此呢种菜。在此呢，我们也是呼吁各网大网友和市民咱们共同维护城市的美景，让咱们城市的这个更美丽更和谐。
1: 好，感谢李主任的介绍。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到了问题首先第一个，他也表达了自己的这个看法，他说利用公共绿地毁绿种菜，这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咱们要坚决抵制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提问，因为在前期呢，我们所梳理到的问题，比如说每个小区我们的记者去到现场之后，发现有一些居民，比如说他占用我们的公共绿地，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个呢，他是种菜第二个呢是种一些植被，他可能觉得

0: 这块地秃着不好看，所以呢可能用了这块公共绿地，比如说种一些向日葵呀这些观赏性的植物。那么这两个在我们执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相应的区别？比如说按照我们现有这个法律法规来说的话，公共绿地比如说我们种一些植被，这个目前来说是允许的，对吗？但是种菜它属于经济农作物，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两者上是有区分的，对吗？
1: 嗯，这点上啊，就是咱们是来说呢，就是咱们法律有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呢，啊，不得擅自就损坏绿地，是吧？你这个种菜行为呢，其实就是个损坏绿地的行为，是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认为这块秃了，你自己在这上面随意栽种一些其他的一些植被，
0: 嗯，
1: 这个也是有要求的，是吧？咱们这个绿化条例是吧，有要求，咱们城市里面哪些草、哪些树可以种、可栽培。不是说大家认为啊，它只要是个绿植，我们就可以栽，是不是？它要符合咱们城市的整体的规划和咱们城市的整个小区的一个规划影响。你不能说是啊，我喜欢这个花，我喜欢这个菜，我就自己去种，这肯定是一个不仅不是一个文明的行为吧，它还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0: 明白了，这个就是向我们的物业啊来进行这个情况的说明。
1: 对，咱们物业呢，日常也在加强这个日常的巡查。啊，针对他会有一个引导，一个教育。
0: 好，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平平发来了信息，他说在雅典娜高层66栋的房头，有业主私自搭建室外楼梯，占用车位和消防通道。啊，他说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有没有相应合法的手续。啊，这个问题我们看我们现场的哪位嘉宾来进行一个解答，比如说咱们的职能范围包不包括这一块儿。那平平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咱们在线下啊能否去我们的现场来进行一个勘察，看一下这个问题后续怎么来进行一个处理，跟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解答吧。
1: 这位网友好，很高兴这个收到这个问题啊。咱们说啊，小区的这个踏步，就是说这个楼梯啊，
0: 嗯，
1: 应该属于咱们小区业主共有的公共空间。如果说是咱们要去，确实比如说家里有一些老人啊和什么啊，不方便的，是不是要经过咱们这个小区业主的一些同意，业主委员会是报批，然后报批咱们相关的自然部门，
0: 嗯，
1: 啊，自然部门，然后过去呢把它去按规定，是不是？然后这个审批完，
0: 嗯，
1: 是吧？不是说很多东西不能建，如果确实是咱们居民切身是需要的啊，比如说家里一楼确实有老人不方便啊，腿脚不方便的啊，你需要一个斜坡的啊，你去报批，经过咱们这个业主委员会是吧同意啊，这样还是可以的。但是不允许就是说在未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咱们自己擅自批准，那就肯定属于违法建设的问题了。
0: 好，他还补充了一句啊，他说是商铺搭建。
1: 嗯，商铺搭建这个问题呢，我们下来以后会，邀请咱们自然部门会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勘查，针对此违法行为呢，我们及时处理，然后也给我们网友做一个及时的回复。
0: 好，这样平平啊，如果说您现在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私信我们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转办到各区城市管理局啊，跟您来进行一个对接，我们工作人员去现场看一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我们看看症结在哪，怎么样帮助你去解决好后续的问题。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还有其他的困难诉求，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评论区通过文字的方式，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75239021、75239022、7523903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关于我们城市养犬的哈，关于这个城市养犬管理，咱们有没有一些新的举措呢？比如说现在执行的怎么样了？取得了哪些成效？对于不文明的养犬行为，我们的处罚标准又是什么呢？李局，
2: 好，主持人。这养犬这个问题呢，其实和小区公共管理的问题是一样，都是关乎咱们群众日常生活、社会公共秩序的一个民生大事。随着我们这个管理这个加强吧，这个我们也发现这个养犬的人数也是逐年在增加，养犬管理也是我们现在一个管理的一个重点。现在那个部分的养犬人呢，携犬出户的时候呢，不系犬绳，不及时清理这个犬只粪便呀、任由犬只在这个小区的公共区域乱跑等等，这些问题呢，也是引起了这个大量居民的这个纠纷吧。今年呢，我们也是坚持这个宣传与规范这个管控吧，并重，持续也是开展了一些这个犬类管理的这个工作。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强化宣传引导吧，深入咱们这个社区啊、公园，还有一些商业大街啊、重点区域开展这个文明养犬的这个专题的宣传。也是解读了咱们这个 克马市养犬管理条例，
0: 嗯，
2: 累计也是开展这个活动六次吧，发放咱们这个文明养犬告知书呢是500多份啊，500余份，同时也是联合咱们融媒体也制作了2期这个相关的宣传视频，
0: 嗯，
2: 啊，通过这个新媒体平台呢也是广泛的进行推送，积极营造这个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这个社会氛围，
0: 嗯，
2: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加强这个常态化的巡查与高峰管控嘛，对这个住宅小区啊、农贸市场、公园景点等区域呢开展了这个常态化的巡查，同时也是实行了这个措施值班制度，在这个早晚遛犬高峰时段嘛，加大这个巡查的密度，针对这个遛犬不系绳啊、随地便秘啊这些突出的问题，我们开展这个专项整治。今年呢，累计也是收容了这个流浪犬只呢是151只，纠正这个各类文明养犬行为127起。
0: 嗯，
2: 也是对一些这个咱们拒不配合的这个养犬人呢，也是实行了这个，也依法进行了这个行政处罚，14起也是进行了。这个处罚的标准呢，大家这个其实依据这个克拉玛依区市这个克拉玛依市这个养犬管理条例啊的相关规定，我们主要实施的这个处罚情形还有3类啊。
0: 嗯，
2: 一是这个养犬人不按规定办理这个养犬登记啊或者延续登记，我们一般是先是给予警告，责令先去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呢，我们将会依法进行处罚。
0: 嗯。
2: 二是这个养犬人呢携犬出户时不系犬绳呀、放任犬只出户、自行出户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呢，我们也是依法进行一个处罚。第三呢是个关于这个饲养烈性犬这一块的，我们一般是开展这个责令先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呢，我们要依法进行这个处罚。
0: 好，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我们不文明养犬条例当中给大家明确去进行规定的。那如果说在我们小区当中有业主碰到了遇到了这类事情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可以向哪里反映？除了物业，比如说咱们城市管理局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热线电话是为我们的听众大家所进行开放的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
2: 我们每个大队都有电话，都有这个座机电话。在我们这个每个大队的电话应该都在我们社区都有啊。
0: 嗯，
2: 这样。嗯，对。
0: 嗯，好，我们继续要来看一下，在前期呢也有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到，他说自己是住在这个古田南小区33栋1号，卧室的窗户外面呢有一间大概4平米的违章建筑小屋，挡了自己家半个窗户。那么现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惠民政策要给1楼换窗户和防护栏，但是这边的卧室就进行不了这项工作，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这个问题啊，想找咱们城市管理局这个部门看怎么能够帮他去解决。嗯，
2: 这个听众的问题呢是这样的，他这个现场我们要执法人员现场去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
0: 嗯，
2: 啊，这个违章建筑呢可能不是应该我们认定去需要咱们相关的认定部门来现场认定的，所以到后面我们去安排具体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再去核实一下相关的问题。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违规搭建咱们要去现场看一下，
2: 对
0: 啊，看他是不是认定为我们的这个违规搭建。
2: 对，
0: 那如果说他确定他确实是违规搭建的话，那咱们下一步可能会进行怎样的一个执法？
2: 我们如果是认定为违法建设的话，我们会进行这个依法进行这个按照程序办理这个案件，进行拆除。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燕燕主任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年咱们克拉玛依区正在推进地埋垃圾箱和公共厕所提升改造工作，那么目前这项工作进展怎么样，在方便我们市民使用和提升环境卫生水平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考量？
3: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关于地埋式垃圾箱，也就是我们的垃圾设施改造的工作。这个工作是2025年我们城管局启动了生活垃圾分类容器改造项目，对咱们克拉玛依6个街道的居民小区垃圾收集设施进行更新改造。目前所有的改造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在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充分听取了居民的意见，合理规划了投放的点位，淘汰了老旧破旧的，还有咱们敞开式的垃圾设施，更换了密封环保的分类设施。通过实施咱们这个项目呢，可以帮助居民更准确地进行垃圾分类，有效地提高了我们克拉玛依区垃圾分类的覆盖率， 改造以后从源头上减少了垃圾异味，污水外

0: 外流还有蚊虫滋生等的突出的问题，
1: 嗯，
0: 对小区的环境在硬件上得到了改善。下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在推进公厕提升改造方面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选择和区住建局合作，依托住建局的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来完善提升和新建一批公厕。2025年呢，这个项目正式启动，确定要新建6座，改造提升23座公厕。目前咱们这个项目的方案设计已经通过审核了，正在按程序进行招投标工作，预计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在方便市民和提升环境卫生方面呢，我们广泛征求了群众的意见，实现了精准的选址。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公厕都采用了钢结构的装配式建筑，内部通风除臭等设施全面升级。我们在推进公厕提升改造同时，我们还不断丰富了公厕的服务功能。比如说在世纪公园的西侧公厕内部，我们增设了一间淋浴间，并配备了淋浴设施，目前可以面向广大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还有我们选取了部分公厕作为试点，投放设置自动贩卖机，可供市民选购纸巾、吃厕纸等便民物资。目前在这个我们科勒马伊垃圾设施改造还有公厕的提升方面，就做了以上的工作。
1: 好，在我们的平台上哈，有位听众朋友特别可爱，他说公厕里面有淋浴间，那么这个淋浴间具体是干什么用的呢？咱们在这个淋浴间的配套服务保障方面，主要针对的人群是哪些？可以提供怎么样的便利？也可以跟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解答吧。
0: 好的，感谢各位网友对我们城管工作的关注。我们在公厕内设置了这个淋浴间，主要是现在这些设施已经全部都改造完成了，可以面向咱们的广大市民还有游客，这是免费开放的。然后设施就是有我们24小时都有热水。
1: 主要是在咱们公园的内部，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健身器材呀，可能会有一些休闲健身运动的人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夏天之后大汗淋漓，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淋浴间，其实是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尤其是现在咱们科勒马伊城区呢，也越来越多的房车在我们各个公园的停车场进驻，所以其实这些淋浴间的配套设施的安装对于这部分的人群其实是非常友好的也展现出了我们科勒马伊区在面向我们全国所有其他城市的人之间往来的一个开放的一个真诚的态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我们停车场的这个规划建设管理方面有没有一些新举措呢？李局，
2: 这个也给这个各位听众解释一下这个停车场的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涉及到的是管理方面的工作。今年呢，我们也是聚焦这个停车的需求以这个智慧化升级，还有咱们的便民化服务、绿色化转型这个为抓手，也是持续在优化这个停车场的管理吧。第一块我们开展这个智慧化的管理呢，主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全区这个23个收费停车场中呢，是有16个已经实现这个无人值守的管理。就是通过这个智能车牌识别系统呀、自动到闸、线上交费平台这个技术手段呢，实行这个无人无感支付这种离场大幅缩短了这个车辆进出的这个等候的时间，也有效提升这个停车场的通行效率第二个是我们也是完善了这个无障碍的服务，这个主要指的就是我们为了保障这个残疾人出行的一个权益，我们也是在这个20个收费这个停车场也是全部接入咱们这个残疾人的智慧停车场系统停车系统咱们这个全疆的这个残疾人都是可以都已经接入到这个整个智慧停车系统里面去了。就是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残疾人他是驾驶这个车辆以后到我们这个停车场呢，他只要操作按照 APP 进行一个操作，他就不会收任何费用，就是免费停放也是为了这个残疾人车主这个更精准的一个服务吧，这一块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人文关怀吧这一块。然后第三个呢，我们也是为了这个顺应这个新能源车这个发展趋势吧，我们在这个多个停车场也是设置了这个充电桩也是为市民这个绿色出行提供了一些便利的支持吧。就这些。
1: 好，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2026年呢也是155开局之年，那么可能

0: 马伊琍城市管理局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工作还有哪些展望，我们也希望李局能够提前跟大家去透露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样的啊，今年呢也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区城市管理局工作实现这个提质增效、跨越发展的关键之年。站在这个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也对未来城市管理工作呢也是充满了信心。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国家自治区和克拉玛依市区关于城市管理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区的中心工作，牢牢把握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核心目标，以精细化治理、法治化支撑、社会化协同的整体这个为整体路径，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推动我们这个区城市管理这个水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嗯，
1: 第一个是深耕这个精细化治理，补齐我们这个城市管理的短板，主要是聚焦我们占道经营、违法建设、文明养犬等市容这个突出的问题，细化这个管控标准，开展这个专项整治。第二个是坚守我们这个依法治理，建强城市管理执法队伍，深化这个法治城管建设，健全执法制度，规范执法流程，提升我们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能力，推行这个阳光执法，主动公开执法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严守法治执法底线，秉持服务为民的理念，落实人性化、温情化的执法服务。第三个，我们也是推进这个多元共治，健全长效治理体系。这个城市管理工作呢，也不能单靠城市管理部门，需要咱们多方协同，属地负责、社会监督的这个治理机制。我们也深化这个城管进社区的这个工作模式，广泛联动咱们社区、物业、商户、群众以及各界力量参与到咱们城市管理中来，强化这个城市管理法规的宣传，畅通这个民意反馈渠道，广泛吸收我们的社会意见，凝聚治理合力，构建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这个城市治理新格局。总之，后续我们将会继续坚持这个为人民管理城市、创满意建好家园的初心使命，把让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第一标准，把精细化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以更务实的作风、更扎实的举措、更饱满的干劲，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全力维护城市良好的市容环境秩序，让克拉玛依区的天更蓝、街更净、城更美，切实增强广大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我区在15、17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谢谢大家。
0: 好，感谢李局，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放心，那在今天不管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当中，以及我们前期所去梳理到的一些民生问题啊，需要我们去线下现场来进行勘察的啊，我们都会转办到我们的客区城市管理局，他们呢也会派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去现场来看一下实际的情况，来向我们的业主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明确的答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五上午的12点，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克拉玛依市发改委啊。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供暖降费目前的运行情况如何，还有价格监督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关注的一个大的方面和领域。如果您有困难诉求，或者是想要咨询的政策问题，也欢迎在下周五中午的12点继续锁定收听客广号风热线，我们下周见。
2: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用刘文正的这首《飞行船》带你穿越时空。今天的节目内容和一艘著名的大船有关，先来听一段非常熟悉的音乐。

1912年4月10号，一艘被称为永不沉没的大船泰坦尼克号满载着财富与梦想启程远行。100年之后，3D 版泰坦尼克号电影在中国内地上映，显然这个日子是引进方仔细斟酌过的。1998年4月9号，正是 2D 版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的日子。从那时起，一部电影的观看经历以及此后发生的故事，成了许多影迷生命旋律中难忘的几个音符。

刚才您听到的是叶倩文演唱的《系我心弦》，这首歌曲是《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心依旧》的广东话版。那个时候，毛宁曾推出普通话的《我心依旧》，还有珠化的英文版《我心依旧》，再比如张惠妹的《梦见铁达尼》，曾淑琴的《爱情铁达尼》等。一首外国电影主题歌能在华语歌坛引进如此大的震动，是极其少有的。1998年，对于流行歌坛来说，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好时期。那英的代表作《征服》也是当年出现的经典作品。

让我们继续听着1998年的热门歌曲，回忆当年泰坦尼克号带来的观影热潮。一部泰坦尼克让一位导演、一名歌手、两个新人都成了中国普通民众最熟悉的知名外国文艺工作者，而这其中最具人气的自然就是迪卡普里奥。那时候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海报、贴纸、相片卖到断货，大多是因为少女们买回去贴满了文具盒和居室的墙壁。现如今另一位主演温斯莱特已经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而迪卡普里奥仍在爱情路上走走停停，是不是该把这首1998年的热门歌曲送给他呢？这就是林志炫带来的《单身情歌》。

3D 版泰坦尼克号热度不减，据说两天的内地票房就突破了1亿元大关，不得不说怀旧在推高票房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浪漫凄美是很多人对泰坦尼克号的评价，不过在当年的流行歌坛中，最流行的爱情歌曲却是这首直白简单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1: 妈妈，
10: 真是犯贱！
11: 妈妈，
1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1: 爸爸，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0: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2: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4: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5: 欢迎进入直播间。
14: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3: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4: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6: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4: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7: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4: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7: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21、7523902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与我们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上可以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啊，在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14: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5: 欢迎进入直播间。
14: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7: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来关注新疆法制报的消息，在莎车县一个美容美发店掩护贩卖管制药品被端，看似普通的美容美发门店却在暗中非法囤积分销管制处方药。7月28号凌晨，莎车县公安局一举打掉了这个贩药团伙，抓获8名涉案人员。此前呢，莎车县公安局民警在日常排查中发现线索，多名可疑人员私下兜售管制处方药，交易方式隐秘，流通范围零散。为了摸清完整案情，民警也是循线深挖，一点点拆解嫌疑人的作案模式，逐步掌握该团伙的作案规律、人员分工以及窝点位置。经查，该团伙呢为规避监管啊，以美容美发门店作为掩护，搭起了非法售药渠道，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和私下隐秘渠道，大批量购进管制处方药，囤积在美发店。团伙之间分工清晰，核心人员阿某负责线上购药，统一管控囤积药品，其余7名成员负责线下点对点分销，零散兜售，形成了线上进货、门店囤储、多人分销的违法链条。凌晨抓捕行动当中呢，民警当场抓获了8名涉案嫌疑人，现场查获管制药品11板共88粒，可疑烟丝状物品6包，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侦查当中。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乌鲁木齐一个班主任骗26名家长12万元之后失联，那被抓的时候他说家长不会为了这点钱撕破脸，那么法院是怎么来进行判别的呢？田老师呢是家长眼中温柔可靠的好老师，是孩子口中和蔼可亲的班主任，然而在这张完美的面具下，他将伸手伸向了26个家庭。这场持续2年的骗局当中，田老师步步诱导诈骗学生家长12万余元，直至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水木沟区分局民警介入深挖案件真相，全额追回被骗钱款。今年年初，家长钟女士发现田老师的电话无人接听，起初呢以为正值假期老师不在家，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发现其他家长和老师也联系不上田老师，这位任职5年口碑良好的老师人间蒸发了。钟女士回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幕幕，察觉出异常。2024年10月的一天，田老师突然来电向她诉苦，刚经历离婚，为了购买与前夫的房屋产权着急筹款，否则呢将流离失所。电话那头田老师情绪崩溃，几度哽咽。钟女士虽然觉得此事超出了老师与家长沟通的范畴，但仍是心生怜悯，瞒着家人向田老师借款数万元，还贴心表示不着急偿还。此后呢，田老师又以离婚后生活拮据、车辆产权纠纷等理由反复借款，2年间呢累计向钟女士借款7万余元。田老师失踪之后，钟女士询问了其他家长核实情况，这一问揭开了隐藏许久的秘密。田老师呢并非只向钟女士一人借过钱，自2年前起，他以相似的话术向多名家长分批借钱，单笔数千至上万元不等。更令人不解的是，每次借钱呢，他都会反复叮嘱家长涉及隐私严格保密，以此隔离信息。

0: 让相关家长误以为自己是特例，是帮助老师的知心人。家长们互通情况之后，在震惊之余迅速向学校反馈，校方呢高度重视，核查田老师入职时存的住址，却发现竟是虚假信息。几经周折找到了真实住址，又被邻居告知他已经很久没有回过家了，多方联系无果，家长的维权之路也是陷入僵局。校方核查过程当中，受害家长不断现身，累计超过20人，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有家长坦言，催款时呢田老师已再等等推诿，强硬催讨之后，他也是偿还了部分的借款。众人疑惑田老师的凄惨困境究竟是真实遭遇，还是精心编造的谎言。今年春季开学，田老师依旧杳无音信，众多家长情款难追，万般无奈之下，4月10号，钟女士代表受害家长向水区公安分局报警。民警介入之后，迅速固定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这些证据，展开了全面侦查。面对田老师失联、线索中断的困境，警方另辟蹊径，联系其前夫核实真相，一通电话揭开了所有谎言。经过警方核实呢，田女士离婚属实，但是其借款理由均为捏造，二名名下无任何房产，所谓购买房屋另一半产权纯属虚构，车辆呢也为前夫婚前个人财产，不存在婚后分割使用纠纷的问题。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田女士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主观上呢具备了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案件从普通的民事借贷纠纷升级成为了刑事案件。民警也是多维度研判线索、追踪轨迹，最终呢成功锁定并且抓获失联已久的田女士。在证据面前，她对其诈骗事实供认不讳。公安的讯问揭开了田女士的作案动机。她说，离婚之后工资难撑高额消费，虚荣心驱使下，她透支信用卡、网络借贷，累积了数万元的债务，为填窟窿并且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她将手伸向了信任她的家长。她精准拿捏了家长的心理，她觉得家长不会拒绝老师借钱，更不会为了这点脸啊去撕破。那从最初的小额试探到后来的大额借款，贪欲不断膨胀，最后呢彻底突破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据统计，该案当中共有26名家长被骗，期间呢部分家长是催促还款，田某呢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向新的家长借钱填补旧窟窿。案发之后，公安机关也是积极帮助受害家长挽回损失，民警呢向田某普及退赔法规，告知其全额退赃可从宽处理，最终田某承认错误并且全额退款。7月10号，水区公安分局联合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检察院集中向26名家长全额返还12万余元的被骗钱款。受害家长也是联名撰写了感谢信，向办案民警致谢。那目前呢，案件的后续侦办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过程当中。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节目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大家所反映到的民生问题。
1: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2: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3: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3: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2: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4: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百姓热线。 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

0: 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1: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7: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6: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7: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6: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8: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5: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6: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5: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根据前期大家反映到的最新问题来进行解答啊。首先呢，是在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到关于这个古田南小区为什么物业费比雅典娜的要高，而且服务质量还不如雅典娜的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古田南所在社区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听党委书记赵旭是怎么说的。
10: 一个古田南的物业费，他说比雅典娜的高，但是服务质量还没有雅典娜的好。我想向您了解的是，古田南的咱们现在的物业公司是哪个物业企业？
11: 古田南现在有两个物业公司，一个叫新城物业公司，还一个是宝石花物业公司。宝石花物业的话，在整个科马邑都是按照一平米一块钱去收费的。
10: 嗯，
11: 然后新城物业今年元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四栋楼，宝石花物业不是要退出服务吗？退出服务之后，最后经过我们的领导协调和我们自己的接洽，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新城物业，负责我们古田南28栋、31栋、32栋和43栋四栋楼的这个物业服务。因为他是刚刚入住来，他也是为了就是做一些促销和吸引的活动，他这个物业费的定价应该是在8毛钱，第一年合同嘛，这个定价上来说就是相对要优惠一点，也是为了扩大他们的物业这个市场，这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营销策略吧。因为这四栋楼它的招房这一块也不需要额外增派一些特别的人去管，它这个体量很小，它日常开展的话就是管家和我们的这个绿化还有保洁这些岗位，所以说从它的这个整个运营的支出上来看，它支出也不是很大的面，所以它也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优惠的空间。从绿化上和这个卫生打扫上来说，整体我们收到的反馈的评价比上一年度的同期还是要好很多的，但是依旧是交物业费的人很少。
10: 那么赵书记，在您这里了解的呢，咱们宝 石花片区的这个服务的群众有没有说物业服务的不好呢？或者有没有向我们社区去投诉过呢？
11: 有，像这样子的，我们古田南社区基本上是分为两个小区，一个是我们古田南有35栋楼，还一个是我们的西苑小区，在我们的西环路西侧啊，那边是上下西苑加起来总共有12栋楼，应该说是两个小区有4家物业，古田南有2家，上下西苑各有1家。
10: 嗯，
11: 在上下西苑里面，我们这个天信物业整体做的是比较好的。
10: 嗯，
11: 每年的这个物业的缴费率应该是在97%。我们的下西苑是我们的安和物业在负责。我们下西苑这边，它去年到今年的缴费率就不太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西苑它是电梯房，它正常的这个运营和维保的这个成本支出，确实要比楼梯房还是要高出一些。下西苑的物业费好像是在1.5块一平方米，所以说整个我的这个社区里面收物业费，就是从单价来说最高的是在下西苑小区5栋楼。
10: 嗯。
11: 然后这个下西苑小区里面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商住混合型的，它西环路沿街有一些车库它是租赁了作为是商铺在运营，然后呢居民在小区里面，且这个商住混合里面它涉及到了一些停车的问题，一些绿化的问题，基本上就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率不足，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当时它验收的时候，它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可能只是符合咱们整个验收工程的最低基准线。基本上下西苑小区的物业的矛盾就集中在这些方面，下西苑这5栋楼去问业主，就是愿不愿意继续让安和物业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的业主基本上超过80%给出的答复都是对安和物业目前的服务是满意的，并且也愿意让安和物业继续提供服务，这个当时我们是有签字的，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有留存，但是满意归满意，物业费还是没有交。其实我们安和物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把他们的物业用房租给了商家，然后产生了公共收益，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业委会把这一笔公共收益进行了这个通过，并且征集业主的意见，计划把我们下西苑整个小区的内部，就是本小区业主进出是不付费的，如果有外来的小区进入，就是要按照这个咱们正常的小区这个停车收费，半个小时以上可能就要收1块钱，已经就是基本上是通过了，这个意见大部分业主是同意的，但是因为众口难调吧，但是从我们社区的角度去考虑，停车收费它是一个长远线的东西，因为你的公共收益的产生它一定要有持续性的接续性的，并且产生持续接续性的费用之后，还能够更好的对我们小区的这些监控设备和到达设备进行运维，要不然这个设备今年我有钱换了，如果明年比如说这个物业的用房没有人租没有收益，那后续的这个维管就没有人去管，或者说我换一家物业，安和物业走了以后换了别的物业来，那他不想搞这个东西，那么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10: 对，您也是从全面的给我讲了一下咱们古田南片区包括上西苑下西苑出现的这些问题，而且您的疑问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为什么咱们都同意服务满意的情况下让他们留下来而又不愿意交物业费，大家的诉求或者对物业到底存在哪一些这个不满，那么如果满意的话您该交的物业费还是要交的，对吧？
11: 嗯，
10: 它反映到了一个古田
4: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2: 欢迎进入直播间。
4: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9: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住在康城平安苑14栋哈，有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说呢，14栋就一个单元，电梯都没有监控，每天呢有人在这里排便还放垃圾，之前呢也给物业反馈过，但是居民是自己攒钱装监控，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合理，他说这个监控不应该是物业出资来进行安装吗？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所属物业经理孙经理，我们一起来听。
10: 平安苑14栋，唯独这个单元的电梯里没有监控，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对吗？
12: 我们整个康城电梯里都没有监控。
2: 我们是经济实用房小区，它的配件就没有那么高，再说那时候也没有要求，就是说配件的时候必须有监控。
10: 他说就是因为没有监控摄像头，电梯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乱扔垃圾啊，还有的一些大小便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接到过反应？
2: 大小便一般都是小动物的。
1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物业的这个打扫是也是正常的进行，打扫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2: 我们把电梯的降箱反而频次要高，我们一天最少要去两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都随时去处理。这个摄像头呢，它不光是一个头的问题，它还要布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的问题，然后要根据这个现场情况来定这个价格。你有一个头，你肯定要有那个录像机吧，然后你还要接线布线布到我的这个门卫室，你只要有摄像头都最少要保存90天嘛，然后这些条件都要达到以后，然后我们再找第三方做方案，大概是多少钱，它每一个它不一样，然后还有人工费在里面，还有材料费，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不一定不一样。我们几个员都征求过，然后也做过方案，但是征求意见，大家的意愿都不是特别高。如果说没有大家的意见的话，也不能是随便加的，因为它还关系到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10: 所以说他就问到我们嘛，他就是觉得自己摊钱装监控合理不？我们也跟他普及了，说这个确实要大家用维修资金嘛，这个费用共同的去摊。而且您刚刚说的第一步就没走通，因为有的居民他不同意，大多数居民不同意的话，那这个就走不通，也装不了。
2: 对对对，只要不同意就不能装。他不光是就是说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关系到隐私权的问题。
1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4: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3: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说，森香水岸丽景园27栋啊，楼栋之间距离本来就近，物业呢为了省钱，每个楼栋单元门口都摆了一个绿色的塑料桶。那每到周末早上出门呢，就会看见有各种垃圾，他觉得垃圾堆在这里非常的影响心情啊，破坏了环境卫生。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对接，我们听一听物业经理吴焕新吴经理是怎么说的。
5: 这样子，咱们这个小区呢竣工以后都是延续的，每个单元配了一个绿色的垃圾桶在那。咱们业主呢就随手一出一那个单元门，就可以把垃圾放到这个垃圾桶里头。那么我们物业这个有一个专门清运门口的垃圾的这么一个岗位，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单元的门前的绿色垃圾桶的垃圾全部收集完之后，倒到我们那个地埋式垃圾箱，是这么一个程序。所以你想嘛，那我们多了一个人，多了个成本，那我们为何不尝试把它取掉呢？但是取不掉了，大家已经成习惯了。
6: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丽景园的居民还是喜欢这个每一个单元门口每一栋门口有一个绿色的垃圾桶，这样方便。
5: 对，其实地面垃圾离我们其实也不远，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也就承担这块成本。
6: 但您的意思说前期咱们也征求过居民的意见，大部分居民说我已经搬到这个小区我就习惯了，你不要把我的绿色的垃圾桶移走，我还要跑到很远的去扔到地埋式的垃圾桶，现在小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5: 哎，对，而且我们这个27栋呢有一个单元，咱们一两个业主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呢我们也专门派我们的客服到每家签字，但签字当中呢就是没有达到那个咱们物业规定的有效人数，所以这个绿色垃圾它取不掉。就这样子，
7: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4: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大家反映呢，在风云小区，他说呢，有很多撕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容易产生安全隐患，希望百姓热线进行呼吁和普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风云小区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啊听一听，我们的这个物业经理啊，李经理是怎么说的？
8: 我们也曾经就是说是和社区联合，我们经常的。去给居民劝导，也经常劝导去收一些线，但是你前期劝导完了，后期别人又给你扯上，就是说当时他收了，过两天又给你摆上了。这个秦园还相比较稍微好一点，他门口现在去年还建了个摩托车充电桩，秦园和霞园这边就没有。当时一直是咱那个社区说要建，到现在也前面开过那个。

0: 居民大会要建个充电桩，但是很多居民不同意，因为没有那个摩托车的人不同意，说占了地盘了，这了那了，不同意。但是现在目前好像社区又在搞这个事儿。
1: 李经理，您刚刚说了，咱们平原其实已经给大家设置了电动车的充电桩。
0: 对，设置了一个，但是据我经常这样的观察还是不够，因为他大门口限制了一个，做了一个，如果能充电的话，只能充10个摩托车。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太多了，摩托车，私家骑的，包括做生意的，总共就10个插座，经常晚上到晚上是就满的。
1: 那您刚刚说了，这个社区它后期不是说在新园和霞园也在征求大家的意见，给大家去安装电动车充电桩，但是居民不同意。
0: 对，社区好像最近也在正在推广，就推行推这个。我听业委会主任前面跟我说，他们好像找厂家看看联系往具体往哪装，详细的这个社区知道。
1: 明白，因为这个充电桩的商家一般都是社区协调的嘛，为辖区的居民去协调的。我们物业其实日常就是，如果看到现在不是空调有排水口吗？不是经常排水吗？现在这个
0: 对。
1: 居民反映的在平原移动，因为这个排水口和电线这一碰，这不就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吗？那么这个情
0: 对，
1: 况，我们平原移动的这个事儿，我们物业您有没有平常看到过？
0: 看到过，完了以后，我们也给居民劝导了。居民当时他给你移开了，他也就拿把东西就收走了。但是过两天他又该摆的又摆上。
1: 这样，李经理，我们在这个充电桩现在还在进行完善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居民不是已经其他居民已经开始投诉反映了吗？我们看到了这个平原移动这个事儿，我们看到了就督促他收。他每一次再拿出来，我们再让他收进去。你充电的时候人在的时候可以，但是你人不在的时候，你把这个电线要收起来，不能说直接要到绿化带。就像咱们前面说的，这绿化一浇水，这不就产生了安全隐患吗？对吗？
0: 对，我们经常浇水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了，我们还有时候给它拔掉，把那个东西给它挂到树上去。
1: 李经理，我们继续这样，因为这样老百姓他有时候可能觉得好像我们管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其实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在着想，所以再发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继续让居民收起来，要不然咱们帮他们收起来，一次一次的，我们要管理好整个小区的这个安全隐患嘛，好吧？
0: 好的。
2: 926百姓热线正在直播中。
3: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大家反映说风云小区，绿化斑秃，缺水该怎么解决？那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李经理来进行了详细的对接。
1: 绿化是怎么样，用水是怎么样去解决和推进的呢？
0: 那个绿委办的王工过来了，就说是整个现在西环路上在他们压力打够了，但是现在目前我们这个秦园还是没水，新园和霞园，这个靠下游一点，1、2、3、4、5栋这边有水，霞园那边1栋到4栋有水，上游还是没水。完了，在这个中间我也不能等，这几天一直在拉水买水，完了后前几天一直在给秦园浇，今天早上6点钟起来，我们又在给新园和霞园在浇，他们压力打上来以后，肯定哪个地方在泄压，水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但是他们也在排查，但是他们在排查当中，我们也在买水，在积极配合，也得去浇，你不能这样一直让树和草旱。
1: 这样，李经理，就像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同时我们也跟克拉玛依区住建局进行对接。您刚刚也说了，咱们这个绿委办也是在进行积极的推进，在解决这个问题，它肯定需要时间，可能就在这2天都会得到一个最新的进展。这边还是需要这个可能绿化，还是需要看咱们怎么样先用自来水保证一下，好不好？
0: 对，好的。有些大车进不去的地方，我们就用摩托车拉上水罐进去再浇。
1: 现在的绿化是怎么样，用水是怎么样去解决和推进的呢？
0: 那个绿委办的王工过来了，就说是整个现在西环路上在他们压力打够了，但是现在目前我们这个秦园还是没水，新园和霞园，这个靠下游一点，1、2、3、4、5栋这边有水，霞园那边。
3: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说关于祥和园地下室渗水啊，也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所属物业，那物业方面也是去了现场进行了勘查，那究竟渗水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又怎么来进行处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我 说大家同意，但是这个成本造价高，开挖要挖到地基下面，然后这四周一圈子做防水。然后我们又去看了一下现场，他们家地下室里面确实是干的。不行，我们找几家看施工单位，看看报报价。如果说这样做能不能止住水，把方案报出来，价格报出来，我们就上门征求意见嘛。那我们就给业主说嘛，同意做动用维修基金，那就做呗。如果参与的二分之一通不过的话，那就不做呗。但是我觉得。

0: 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1: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是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2: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3: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技术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4: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2: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5: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0: 哎，
11: 给
12: 不给力？给力！
1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0: 好好好。
1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0: 好好好。
1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撒，
15: 跟着撒土地。
1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

0: 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极难筹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3: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问到啊，说流浪猫进小区把居民抓伤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维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5: 猫跑进小区把人抓伤了，确实。
6: 首先不是这个，第一就是这个猫你怎么断定它是个流浪猫还是谁家猫这会儿出来，这你不好查实的。第二就是说，假定就算是流浪猫，
5: 嗯，
6: 哪怕就是说别人流浪猫，就算是外边的野猫跑到小区来把人那个什么了，你也把这事儿都算到这个物业，这个没有根据。就物业的他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物业的公共区的这样一些，就是一个是设备的设施设备的维修啊管护啊，
5: 嗯，
6: 一个公共区的这样一些管理啊，绿植的养护啊，是吧？还有环境卫生的打扫啊，是这些那个吗？你说一个那个野生动物这那个进来，
5: 嗯，
6: 不管是这那个野猫，还是说是谁家那流浪猫，
5: 嗯，
6: 你先找到依据，
5: 所以就不成立嘛。他这个
6: 对。
5: 那戴律师就回到这个问题本身，那像这种流浪猫，如果说您刚刚也说了，是不是有可能哪一家养的跑出来，但是我要找不到这一家到底是人养的还是他自己跑进来，我先被他抓伤了，产生了医疗费。那这个办法，找不到维权的另外一方，
6: 如果能找到这个猫的这个主人，那就是这个主人他应该知道猫嘛，就是一般来说猫没有这个主动攻击的那个，他的就被抓伤的一个过程是什么，如果他是在和这个猫玩的过程中被猫抓伤了，那这就是你自己那个了嘛，
5: 嗯，
6: 对吧，我们也不能说你过错，但是就是说你受伤人自己，你和猫在玩的过程中发生这那个的，那这个责任你不能找别人了。
5: 对， 对，因为猫一般你不去动它，它也不可能说是有这种像狗你刚刚说的有这种攻击性嘛，哈，它这个性
6: 对
5: 对流浪猫跑进。
4: 好，然后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瑞祥园小区的居民朋友也是向我们反映说，他说瑞祥园48栋有我们的这个居民养鸡养鸭，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样得到处理，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解决。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那社区呢也是去到了现场，针对于违规养家禽的这一类也是进行了一定的执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8栋啊，对，确实是这样的。然后我们书记带着那个执法也去现场查看了，然后跟那养鸡的那几户也都讲了要这几天宰掉。我今天刚好值班嘛，我刚刚去了现场去看了，然后里面有3户，已经有2户宰掉了，还有一户他之前是9只，现在宰的只剩3只了。那3只我就跟他说这两天尽快宰掉，他说他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好一点之后就会宰掉。
5: 那么通过我们社区和街道的执法部门去现场也是在督促嘛，这个问题马上也就解决了。之前有3户。
7: 3户啊。
5: 3户现在就只有其中1户还有3只没有去给解决掉， 对吧？
7: 对。
5: 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在观察那3只，看他这两天能不能这一周或者是下一周能不能去解决掉，这样不要影响邻里之间的生活公共。
7: 对。
5: 对吧？
7: 对。嗯，对。
0: 百姓先生传达百姓先生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4: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关于社保方面的政策建议哈。有听众朋友说呢，他说2025年到2029年退休的人群拥有政策缓冲，那么60岁退休，社保缴满15年就能够办理手续。然而呢，70后、80初的务工人员大多是在2023年才开始缴纳社保，那么会在2040年的年满63岁办理退休，那么最终呢，缴费年限是只有15、6年，达不到后续20年的最新要求。啊，希望咱们有关部门增设一档对应的过渡期政策，来遵守63岁的退休年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市人社局来进行了进一步的反馈啊，人社局工作人员也是针对于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我们一起来听听。
8: 是延退的政策，它是由国家来进行制定和出台的。整套的政策的话，像自治区和我们市本级是没有任何能够对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的任何权利，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延退的政策，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缓冲期。是这样的，我们的最低缴费年限目前都是15年，然后从2030年开始每年增加6个月，它是逐步提升到20年的。那它这中间肯定会有人他交费比较晚的这种情况，那这类人群的话，自治区和国家当时出的答复口径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比如说这个师傅，他在30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他的法定退休年龄。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他在29年已经满了60岁，但是他的缴费还不够15年的时候，他往后，比如说他按照政策来说的话，他是不是到了30年，他最低缴费年限就要往上涨了？但是为了避免这类人群的出现这类问题，政策的缓冲期就是说，你在30年之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就为15年，不会再往后涨，不会因为后续的这个最低缴费年限增长而再继续给你提升。它的缓冲期是这样来做缓冲的，并不是说这类人群就完全能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逐步性的政策，它也不是说一下就从15年提到20年，它是每年增加6个月，而且在这之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是不受这个增加的限制的，就它的缓冲是来这样来制定的。嗯，它是渐进式的，它是根据你的，我们当时全国人大的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决定里面写了，他是每男性的话是每4个月延1个月。那我现在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师傅他1970年1月出生的人员，他的法定退休年龄现在是61岁0.4个月，所以他只需要延迟16个月。但同时我们的延迟退休它是有一个弹性的制度，它可以选择原法定退休年龄60岁退休，也可以选择它这个要延迟的61岁0.4个月退，不是说它必须要到63岁，没有这个说法。它是有一个对照关系里面的对照表里面大家有自己的法定退休年龄。像我们年轻人，你可能比如说九几年出生的或者怎么样，你的这个法定退休年龄肯定就达到63年了。但像比如说7几年、6几年这个时间段的师傅们，他们就是按照每4个月延1个月，他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有可能是61岁、62岁，在这个60岁到63岁这个区间内。同时在这个区间内，他可以选择原法定退休年龄退，就是我可以继续选择60岁退，是可以的。在退休的时候是可以这样选择的。可能会有一点点绕，所以就是在讲这些延退的例子的时候，我们一般是尽量就是具体到某个人身上，然后按照他怎么延来去给您这样解释，可能会更清楚一些。行，我先跟你说，1970年的人，他的法定退休年龄，原法定退休年龄按照60岁退的话，他是30年退。30年退的话，那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就是要增加6个月，因为30年开始就要往上增了嘛，所以他的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86个月。他要交满186个月，他就什么时候退，哪怕他到32年或31年、33年，他还是186个月，不会因为他到32年之后再增加6个月，是这样的。然后他的法定退休年龄的话，就是按照延迟退休的那个对照关系来说，每4个月延1个月，他应该是要延16个月。他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到31年的5月，但是他依旧可以根据本人意愿选择60岁退。他要是60岁退的话，比如说他71年1月吧，他60岁退的话，那就30年的1月也能退。你就是想说他最低缴费年限没缴够嘛，对吧？
9: 嗯嗯。
8: 没缴够只能顺沿着继续缴，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我们现在在办理退休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师傅，比如说他社保交费交的比较晚，他社保就到了退休年龄以后还没交够，那他只能顺沿着继续交费。因为退休他是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还有一个是达到最低缴费年限，他才能够享受这个养老保险待遇。至于你说的那个师傅，他们当时说他们交费交的比较晚，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因为像社保，咱们新疆建立个人账户都是96年了，96年之后大家都可以交社保了，这个就不能再说其他原因会导致他没有再交或怎么样了。在这之前，比如说96年之前呢，大家有视同的，你视同工龄也是算在最低缴费年限里面的。
9: 那就是目前存在这种缺陷，他也没有一些设施去完善，就是你必须工作，然后呢满了之后才能。
8: 不管是70年的这一批人员也好，还是咱们之前的人员也好，你达到退休这么多年，你办退休都是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没有达不到的话，你就顺着继续交就行了，没有别的办法。
4: 好，这个是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也是针对于大家提出的这个疑问哈，进行了全面的解答啊。那么最后我们来说到的是古田北6栋10号，他说呢，今年老旧小区改造，空调被施工方给弄坏了，找施工方不承认，还把自己拉黑了。他说因为这里呢没有监控，推卸责任说是空调自己坏的啊。目前这个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社区来进行了对接啊。社区方面表示，6栋10号楼它是进行了屋顶防水处理时，施工方呢移动了该居民的空调外挂机，那么居民反映空调出现损坏，但是居民在施工方到场前已经自行更换了新机并且处置旧机，所以导致损坏原因无法现场核实。社区呢也介入了协调，但是若是后续协调始终无法达成一致，那么社区呢也会引导居民来通过法律的途径进行解决。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中午的13点，926百姓热线，我们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10: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9: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11: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9: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11: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9: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12: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13: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14: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5: 你等一下啊。
14: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皮泡干了。
1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
18: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9: 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20: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19: 马学良在独山子区调研时强调，持续激发夜间经济活力，做优做强文旅产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0: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9: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9号，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交流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专家团队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城区地下水现状、治理难题、实施路径等提出专业意见建议。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宏宇充分肯定我市现有水治理工作， 他建议克拉玛依应以韧性、绿色、智能为导向，推进综合治理，统一全域治理总体思路，整合现有资源，系统评估现有治理成效，加快完善水文地质基础数据，开展专项科研攻关，编制专项工作指引，为破解地下水治理难题提供依据，守牢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底线。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将充分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全方位支持克拉玛依地下水治理提质增效。马学良代表市委

0: 政府对专家组一行赴客实地调研，为我市水治理工作提供专业指导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高度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地下水治理这一事关城市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长期性问题。各相关单位要全面摸清底数，系统收集水文地质数据，立足城市防洪排涝、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两大维度，统筹谋划防洪排涝治理方案。要依托上海援客工作机制，用好上海专家智库资源，深化沪客两地治水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我市地下水治理科学化、系统化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健全市区联动多部门协同闭环工作机制，要坚持智能治水，将地下水治理纳入市级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细化任务清单、项目清单，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治理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刘波涛、于兴国、张玉、袁兴阳、克拉玛依区政府及市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交流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罗林毅、贺贤报道。7月29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建设工作，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兴国主持会议。在认真听取各相关部门、单位、企业关于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相关谋划建设情况的汇报和交流发言后，马学良强调，加快电力建设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是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推动城市科学转型的重要支撑，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新能源发展窗口期，全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提供有力保障。马学良强调，要提高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规划和统筹推进水平，摸清风光资源家底，提高新能源用地管理效能，持续优化风光开发规划和布局，要做大新能源装机规模，积极主动争取上级支持，加快新项目谋划和既有项目开工建设，要加强电网网架建设，强化工业生产电力保供与民生电网升级改造，持续巩固供电可靠率，要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绿色低碳、多能互补的现代电力体系，切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要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督问效，以钉钉子精神推进规划制定、风光扩容、储能配套、绿电消纳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阿曼满满提、张玉、各区、各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市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新疆油田公司、国网克拉玛依供电有限公司、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9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赴独山子区专题调研文旅产业和夜间经济发展情况。马学良先后来到明珠夜市、独库700商业街、11区商业街，实地考察街区基础设施配套、消费业态布局、日常运营管理及客流集聚情况。他指出，夜间经济是激发城市消费活力、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引擎，要提升服务品质能级，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丰富消费场景供给，不断满足游客品质化、多元化需求。要精准把握文旅发展规律，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前瞻性做好商业规划布局，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主动对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不断激发商业街区活力。在独库大本营，马学良实地查看了文旅配套设施建设及旅游服务保障情况。他指出，独山子区区位优势明显，文旅资源富集，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要持续擦亮独库公路文旅品牌，充分挖掘独库博物馆、石油工业遗址等辖区文旅资源内涵，不断增强独山子文旅影响力、吸引力。

0: 要精心策划文旅活动，抢抓文旅产业发展机遇，有效带动客流，促进消费，集聚人气，全面提升文旅综合效益。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城市经济主战场，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持续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学全链条业态，统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与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独山子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责任，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李国联，独山子区负责同志，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崔文军报道，7月24号至26号，全国首期甲针疗法普及克勒玛依班在乌尔河区开班授课，克勒玛依市医护人员代表和中医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学习。甲针疗法由旅法学者王永忠创立，是在人体面颊部的特定系统穴位上，通过针刺、按摩、磁疗、激光等技术手段进行治病保健的一种针灸新疗法，具有取穴标准、靶点明确、操作简单、快速起效、无痛安全的特点。该疗法从1991年初步应用，到目前已经历超100万人次的临床观察与验证，具有局部和全身治疗作用，尤其对痛症效果明显。此次培训由王永洲教授弟子梁通、金涛、卓英分别授课。相较于以往精品课，此次普及班的特色是优化课程内容架构，侧重临床落地应用，重点围绕临床高发的颈腰椎劳损、四肢骨骼肌肉疼痛等病症开展针对性教学。授课教师结合多年临床实践经验，梳理总结标准化对症学方，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通俗易懂，适配性强，无论是专业医护人员还是零基础中医爱好者，均可快速掌握核心操作方法与诊疗逻辑。甲针疗法发明人王永洲教授首批师承弟子主任中医师梁通，
2: 推动了我们基层的中医师技术教学培训，那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医生掌握一门技术手段，在临床工作当中更加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患者。
1: 自治区人民医院克勒玛依医院是中心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医师毛峰。
3: 我的目标是就是让我的肢块的病手术病人能够不疼，我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首期甲针普及班落地克勒玛依，为克勒玛依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参训学员学以致用，推动甲针诊疗技术在我市落地推广，让这项中医适宜技术扎根基层，惠及群众，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市民身心健康。
0: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穆怡慧，实习生黄可欣报道。近日，国内最大前层整装超稠油生产基地丰城油田作业区在生产监控领域取得新突破，一项名为报警智能助手的系统正式上线，成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电话呼叫模式，实现了异常报警的语音、短信、秒级智能推送。这标志着该油田的生产管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迈出了坚实一步。在丰城油田作业区的生产指挥中心，随着一阵系统提示音，大屏幕上一口 SAGD 采油井的抽油机停抽预警被瞬间触发。几乎在同一时间，属地值班人员的手机就收到了语音呼叫和短信双重提醒，系统也自动生成了督办工单。丰城油田作业区生产指挥中心监控一班班长李明：
4: 我们班组过去异常报警要逐一电话通知，处置完成后还需手动记录，现在系统一旦识别异常，便会自动拨号呼出现场并推送短信，我们处置完回拨电话反馈原因即可。
0: 丰城油田作业区采注输及新能源全流程报警集中管理，工程复杂，设备众多，过去每日产生的各类报警信息完全依赖监控人员24小时盯频和手动拨打电话，这种模式不仅呼出耗时长，还面临夜间人员疲惫、易漏呼、人员补充不足等痛点，严

0: 重影响了处置效率。2025年，丰城油田作业区通过自主研究开发了生产报警智能呼出功能。现在，单台抽油机停机、锅炉停炉等重要报警触发瞬间，信息就能直达责任人，系统自动联动工单督办，真正做到了报警处置无死角、无延迟、无遗漏。该平台是新疆油田公司首个全自动报警呼出平台，支持采注输多工艺参数报警自动处置，有效提升夜间紧急情况、停电、批量停设备等场景报警处置效率，呼出成功率100%。丰城油田作业区信息管理站自动化中控站数据分析室副主任王小杰：
1: 下一步，丰城油田作业区将持续推进报警智能助手功能迭代升级，以报警原因自动分析为目标，完善报警分析处置知识库，逐步实现异常工况更因自主识别，配套标准化处置方案智能匹配，建成人工统筹主导、 AI 全程辅助的新型智能生产管控模式。
2: 克勒玛依荣民记者明勇、通讯员田志明、张景报道。7月26号，克勒玛依市区草坪两台智能无人割草机正在自动修剪作业。自此，无人割草机在克勒玛依正式投入应用。首批上岗无人割草机分智能油电混动履带型、智能全电四轮型两种。履带型适应陡坡、边坡作业，四轮型负责规整草坪养护。两台无人割草机单日可修剪20000平方米。无人割草机可自主规划路线，智能避障，修剪整齐，规避陡坡、高温环境中人工作业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克勒玛依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继引入无人清扫机器人、无人割草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依靠科技提升环卫绿化管护水平，推动城市服务向智能化、精细化、绿色低碳转型。
0: 通讯员严娇报道。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7月28号，金龙镇街道田园社区组织开展暑期科创材料小工坊趣味动手实验活动，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中，大家认真对照拼装说明书，仔细辨认各类零部件，小心翼翼地拼接组装模型。当一个个模型陆续组装完成，大家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分享成功的喜悦。
2: 通讯员柔菲娜、严江江报道。孩子户外玩耍安全不容忽视。7月28号傍晚，克勒玛依区一名6岁男童在小区广场玩耍时，意外被健身秋千钢架卡住身体，无法挣脱，情绪紧张。克勒玛依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快速到场，科学稳妥开展拆解救援，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当天下午6点多，克勒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克勒玛依区南湖小区青秀园东侧小广场内，一名小男孩身体卡入秋千钢架，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勘查和询问孩子监护人得知，被困男童年仅6岁，独自在小区铁制秋千器材上玩耍时，不慎身体卷入秋千底部钢架间隙，腰部被牢牢卡锁，身体动弹不得。为避免强行拉扯造成挤压、磕碰等二次伤害，现场救援人员结合器材结构和孩童被困姿态，当即制定轻柔拆解、缓慢扩容、稳步脱困的救援方案。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孩童情绪，一边利用扳手等专业工具精准对秋千固定螺丝逐一松解，平稳抬升钢架结构，一点点拓宽被困空间。数分钟后，成功将被困男童安全救出。经检查，孩子身体无明显外伤，状态平稳。克勒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二级消防士严江江：
3: 夏季孩童户外活动增多，小区健身器材、游乐设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克勒玛依消防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叮嘱孩子规范使用游乐器械，避免攀爬、钻卡等危险行为。如遇身体被卡、意外被困等突发状况，切勿盲目自行处置。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防止因不当操作加重伤害。
2: 克勒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热依汉、古丽斯、马伊、江泉，播音曼奇、石峰。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勒玛依气象台7月3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勒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4度到21度。白景滩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6度到21度。沃尔河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到5级，36度到19度。 独山子多云见晴。

0: 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3度到19度。金龙镇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7度到18度。白果泉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到5级，37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6度到18度。小管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6度到18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西北阵风3到4级，35度到19度。呼杜碧气田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马河气田多云间晴，西北阵风3到4级，34度到21度。特勒马伊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2: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0: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1: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3: 嗯，好的。
12: 爷爷奶奶出来了。
1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4: 过来，今日从饮庆功酒，壮志。
13: 爷爷唱的真好听。
14: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1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3: 哇，
16: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1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14: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5: 对，一年级。
13: 才一年级啊。
17: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8: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3: 爸爸，
18: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9: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8: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2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3: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4: 第131集，不言之教下篇。
1: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5: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其实不言之教和无为之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啊。
25: 这个不言之教呢，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警句了啊，也是一个格言，告诉我们这个身教重于言教。
1: 对，
25: 那无为之义啊，这个无为之义啊，在《道德经》里也告诉我们的，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啊，就是很不容易做到了。
1: 对，是，
25: 就是无为的好处啊，我们经常讲清静无为啊，
1: 对，
25: 无为自然，是吧？那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呢，也曾经采取过。用这种黄老之术啊，
1: 来治国是吧？
25: 治国啊，就是这个话呢，我觉得在我们现代社会也很有意义了。
1: 嗯，
25: 就叫不要瞎折腾，对吧？
1: 对，
25: 就不要瞎折腾。这个现在讲的比较通俗一点，是吧？那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周围，还有观察我们自己，是吧？有的时候会发现呢，我们做的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啊。人生在不断成长，社会呢越来越美好，
1: 是
25: 我们人生的境界呢也越来越这个像。像高尚的境界呢，就提升自己了。
1: 对
25: 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就是属于正面评估的。
1: 嗯，
25: 那还有的时候呢，回过头来观察周围，观察自己，发现呢，很多时候是在瞎折腾。
1: 对，
25: 对吧？
1: 是有的人，比如说折腾了十几年，反观这十几年的路程，他说：“哎呀，好像我这是十几年过得挺没意义的，我自己怎么好像不知不觉被社会给带坏了？”有人这么说。
25: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观察，你看这个。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啊，他是在成长呢，还是在停顿呢，还是在退步呢？这无非就是三种嘛。
1: 对，
25: 或者是成长了，或者是就是原地踏步，
1: 对，
25: 或者呢就是叫做我们讲就退步了，或者说的不好听就堕落了啊。
1: 是，
25: 那其中有很多种的观察方法。第一种呢，我们看哈，我们就看表情，我觉得这个笑容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说没多没少？这就是一种表率吧，表情吧。
1: 哎，真的是这样，而且这个方法特别直观，自己就能看自己
25: 对不对
1: 不同时期的照片，
25: 啊、灿烂的表情。那他如果这个灿烂的微笑、灿烂的笑容啊，是吧？经常很多保持的时间很长，那他的相貌一定会越变越好喽。
1: 是，
25: 对啊，我们经常讲相由心生。
1: 对、哎。
25: 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我们生活过得很苦，日子安排得很苦，是吧？自己折腾自己啊，这个很苦的话，那可能就是愁容满面喽。
1: 对。
25: 那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相貌呢，他就慢慢就变得就是凄苦啊、愁苦的这种表情就出来了，
1: 是
25: 吧？这是一种我们评估了，是不是自己在瞎折腾了？
1: 对，
25: 对不
1: 对？
25: 那就可以看出来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就评估自己的胸怀，就是我的胸怀啊，或者说我心中，在我心中是朋友、亲人越来越多呢。还是敌人对手越来越多对不对？
1: 这个反映到面相上也会有、
25: 哎、
1: 有表达、
25: 就是、说白了也是我爱的人多呢、还是我恨的人多了、还是没多没少是吧、那如果这个人他爱的人 或者他愿意付出的啊，愿意这个
0: 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越多，
25: 越来越多是吧？心甘情愿的，很高兴的，很啊，这样的话，他肯定他面部表情是快乐的同时啊，
0: 嗯，
25: 他心胸越来越宽广了，
0: 对，
25: 是吧？我们经常讲心胸宽广，心胸宽广，那就是在我们心中被我们所祝福的，我们愿意为之付出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25: 这就是心胸宽广了。
0: 是。
25: 那如果说发现了自己这个心胸里头啊，值得我们祝福的、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越少，
0: 嗯，
25: 敌人越来越多，那这个人我们可以说，这个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0: 好像
25: 人生境界没提升嘛。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再看自己的环境，是吧？
0: 嗯、
25: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是吧？
0: 嗯、
25: 我们生活的环境。
0: 啊，
25: 我们经常讲宜居城市、宜居环境嘛，是吧？
0: 嗯，对。
25: 我们宜居的环境越来越好，
0: 嗯，
25: 比如说天更蓝了，
0: 嗯，
25: 水更清洁了，是吧？
0: 嗯，
25: 地呢更绿了，哎呀，这个我们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
0: 嗯，
25: 越来越好了，那就证明呢，这个人是往高速走喽。
0: 哦，这还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25: 环境啊，那你说如果说天越来越不蓝了，到处都是阴霾天气，是吧？
0: 嗯，
25: 这个山呢越来越秃了。水呢越来越污染了，地上垃圾越来越多了，
0: 嗯，
25: 环境越来越坏了，那就是说这几年、这十几年、这二十几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0: 哦，是是是，
25: 这都是一些我们讲的一种啊，这个人生的判断标准了。
0: 嗯，
25: 所以如果发现我们自己是在瞎折腾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话，感受就很深了。
0: 是，
25: 所以你看老子他告诉我们说，无为之益啊，无为它是真正有益处的。
0: 嗯、
25: 其实讲就是不要瞎折腾嘛。
0: 对，
25: 如果不能使环境变得更好，至少也不要使它变得更坏，对不对？
0: 对对。
25: 如果不能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大，至少也不要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小。
0: 嗯，
25: 是吧？
0: 是。
25: 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笑容增加的太多，至少不要让自己笑容减少的太多，是不是？
0: 是是是。
25: 他就讲的是无为，就是这个意思。
0: 对。
25: 我们回过头来这样一看的话，是吧？
0: 嗯。
25: 那么这个祖先的这些教诲啊，就很值得我们参考了。
0: 嗯，哎，那李老师，您虽然刚才讲了这几个判断标准，大家可能听明白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朋友来说，他说我怎么样能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不要让我碰得头破血流，我再知道我不折腾，我现在该怎么确立我今后的人生，包括自己行为方式啊、思维模式啊，
25: 对，对，
0: 该怎么选择这自己的路径？
25: 对，这个很重要。你其实呢，这个无为之意，有的时候学不好啊，他也会反着学。
0: 对啊，有人就说无为，那我干脆您说不折腾，我什么都不做了，行
25: 不
0: 行？
25: 不管，我就任着这个自己长，是吧？
0: 对。
25: 比如说孩子，我就不管他了，想怎么长怎么长，
0: 让他自由自在的，
25: 自由自在的发展，
0: 嗯、
25: 是吧？那自由自在的发展，也可能他会是，如果他种子比较好，他可能就将来长大了，真自由自在发展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这也有可能，
25: 这有可能。
0: 对。
25: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长成歪脖树喽。
0: 对。
25: 对不对？他最后就变成了这个，
0: 嗯、
25: 就可能就走歪路喽，是吧？
0: 嗯、
25: 人他有惰性的东西占了他生命中的主导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父母长辈的还不去调教他，那就比较危险了。
0: 嗯、对呀，
25: 所以这里头呢，就要把握住，也要把握住这个度。
0: 对，
25: 就是说我真正做到这个无为的时候啊，
0: 嗯，
25: 他不是什么都不管。那实际上无为要想做到真正把握住。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2: 小强就是蟑螂，
6: 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6: 爸爸，我肚子疼。
2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6: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8: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6: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7: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9: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7: 走， 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遇阳光少年。
1: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2: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3: 加上舞蹈班，
4: 加上声乐班，
3: 加上朗诵班，
4: 加上钢琴班，
3: 加上书法班，
4: 加上英语班，
3: 加上编程班，
4: 加上美术班。
5: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6: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7: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8: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0: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3: 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5: 跨过大西洋，
0: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
0: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想念一个人的滋味怎么也无法说清楚，那像心房里长满了衰草，即使微风轻拂过也能引起哗哗的颤抖。

有时候思念很近，有时候思念很远，特别是在不同的国度、陌生的环境当中，思念或许更加浓郁。你的黑夜，我的白天，当我思念，你正入眠。一起来听到这首《想念》。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又把回忆翻开。徐佳莹的这一首《失落沙洲》似乎充着无奈。是的，有些事情过去就不再回来，虽然那个人已经放手，选择往前走，可是想念和回忆还在闪闪发光。曾经经历的那么多的单纯美好的小幸福，怎么会舍得忘记？一起来听到这首《失落沙洲》。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由城生脉，融媒绽放。FM92.6 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融媒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10: 假如生活欺骗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1: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2: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 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3: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11: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周五，周五已来到，
1: 张震岳准时来报道。各位
0: 中午好，我是张震岳的好朋友橙子，
1: 我是张震岳另一个好朋友夹心。
0: 是的，没错。那么明天呢，我们将会作为特邀嘉宾去到张震岳演唱会的现场。我们好敢说，
1: 你真的很敢，
0: 每一句话都好敢说，
1: 我真的不敢跟你再玩了。我不仅会失去工作，还会失去人格。
0: 你还会，你甚至还会失去这么好的一个
1: 小蠢货、
0: 小可爱我。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大家，就由嘉欣给大家表演一个打哈欠。
1: 好，我可以吞万物的哈欠。今天是星期五啊，尼卡拉，我 OK。那今天呢，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很 OK 呢？
0: 卡卡一会儿在身后跳舞啊，你看我才看到他回我了。他居然很早就回我了，我居然才进抖音。哎，
1: 不知道你在干嘛。
0: 你说我在干嘛？
1: 在睡得不知天地为何物，
0: 在受不了你这个
1: 什么。
0: 哎，你觉得像泡泡糖？
1: 我不像，
0: 就是那种黏腻，就是但凡这个泡泡糖你要是用手碰到它，或者你吐下来的时候它就粘到纸上啊，粘到手上，就
1: 你再形容试看看呢，
0: 黏黏的。嘉欣像什么呢？嘉欣就好比是益达泡泡糖，可以见，但却又有点黏。
1: 那为什么不是也是绿箭泡泡糖？
0: 那又绿又箭，又绿又嗯。
1: 跟我说对不起。
0: 如果我不呢？
1: 我唱 Sorry 之歌。
0: 不另问问题呢？克拉玛依有没有外摆的喝东西的地方？
1: 太洋气了，
0: 他甚至外摆这个词我都得理解一下，
1: 我也反应一下。
0: 你是指的是那种就是叫
1: 可以坐外面喝，
0: 还是说后备箱小咖啡店这样的呢？
1: 坐外面喝的话，那现在有点热了。
0: 不，外摆的喝东西的地方太多了。
1: 对，
0: 你任何一个地方买完东西，
1: 你坐门口喝就行了。
0: 对，
1: 没人赶你。
0: 你甚至不用坐他店门口，你坐我们单位门口都行。
1: 坐谁家店门口喝都行。
0: 对，
1: 随便喝。
0: 你坐阿正门口都可以，他说可以坐外面的。
1: 哦，就是类似于那种比如说一些咖啡店，然后在外面会摆几张桌子。
0: 嗯，
1: 哦，
0: 他还知道吗？
1: 其实突然让人想是想不起来的，看到以后说，哎，这不就是吗？哎，那不也是吗？一般人都是这样的。
0: 他说了一个
1: 回家，你回家了你啊，
0: 回家。我这是哪儿方言啊？不林，

0: 你是想说回家，然后
1: 还是你要回家，还是你回家？回家？
0: 不会，回家就是一个咖啡馆的名字吧？我们这么土。
1: 他说喝茶喝咖啡都行，
0: 我只知道晚路，
1: 我只知道池野。
0: 哇，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地方，
1: 我也不知道你的地方。晚路是你朋友的名字吧？你在这边呢？
0: 晚路，晚路。
1: 抽啊！哦哦、那就是那
0: 玩的羊。
1: 那橙子知道一个地方，告诉别人。
0: 哦，哦那
1: 我只知道那儿。
0: 坐外面吗？
1: 啊，外面不行，他人家是
0: 外面，他可以去他隔壁的店里坐外面。
1: 啊、嗯，对，
0: 新丝路那儿的
1: 井伴儿，
0: 井伴儿可以，你这三个字啊，
1: 对，
0: 可以加，
1: 对，
0: 然后那个，但是他坐外面
1: 隔壁是一个餐吧，
0: 他隔壁是他的店儿，叫什么来着？
1: 喜乐，
0: 喜乐啊，
1: 对对对啊，餐吧。
0: 然后好，
1: 那其他我们确实不知道，这是
0: 你对，你要
1: 这在我们知识盲区，
0: 好忙，甚至、啊、
1: 非常忙。
0: 他说。
1: 哦
0: 哦哇，谢谢你好专业，你这样让我们俩出去也显得我们去过，
1: 我们在这只会哦
0: 哦不拎，今天就多聊不拎，这样你开直播你聊，今天我给你
1: 我们给你
0: 懂吧，我们给你多喝热水，
1: 哎，我们给你狗皮帽子，
0: 我们给你小绿头巾，
1: 我们给你做大灰机，
0: 可以，这是我的极限，再高了我这不行了
1: 啊，狗皮帽就是我的极限
0: 哦，狗皮
1: 这叫抠门啊，
0: 老师你真好。然后那个你再多说一说，这样我们好了解一下，显得我们
1: 他说的是他有自带，但是希望找一个地方是吗？
0: 那你先说你那个池野在哪儿？
1: 就在这个区法院对面，区法院旁边对面不是有加油站？加油站旁边有小院子。
0: 哦，那个，对，那个我见到。
1: 对，但那个好像是喝茶喝咖啡的地方。如果你做室外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0: 我觉得做室外应该可以这样，
1: 但可能没有人帮你切啊，或者是很多
0: 没有所谓的室某师啊。
1: 你想去、啊？你不够格哎！
0: 我太够了。我现在我太
1: 不够。
0: 我哎呀，我现在只有28公斤，我啥不够？我什么东西够不着？
1: 你不能献血。
0: 那我说的那个他嘉兴说的那个地方确实不错，你要是
1: 可以去问一下，
0: 你在美团或者定位上
1: 搜，你就在这个
0: 搜到，
1: 对，你比如说你可以在那个就是地图软件，
0: 好像不是这两个字，你给他说一下，
1: 对对对，不是这两个字，哪两个字我也忘了，但是你这样你就搜那个什么，你搜克拉玛依区法院，你到那儿你就看到了一个小院子，用栅栏围起来的一个加油站，紧挨着加油站。
0: 不灵说我要去把车停到加油站门口，我要是看不到呢，
1: 你就把先把那就去加油呗，顺便来都来了。
0: 然后说不好意思，我是尊贵的特斯拉车主。
1: 那再到对面的区法院去告一下橙子，说为告他状告他为啥这么美？
0: 是你说的是这个吗？但是他这两个字好像不对，但是刚搜出了这个咖啡店，
1: 我给你搜一下吧，
0: 我们看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我有
0: 是三点水，这叫池吗？这个字叫
1: 绝
0: 卓吧，
1: 卓反正什么野，
0: 卓野好像，这不是刘卓伟的卓吗？
1: 刘卓伟是谁？就是为什么在节目里面
0: 是不是这个
1: 名？啊，对对对，是这个，
0: 是卓野应该是
1: 卓吗？三点水一个宅，
0: 苑泉加油站这儿。好，嘉兴从这儿给你把字打出去。
1: 从这儿，
0: 哎，我觉得还挺适合的。
1: 对，因为它
0: 有个小院子，
1: 它场地很大。
0: 然后我说的那个晚落的话呢，它的位置是在河边的对面，就是青苹果乐园的对面。
1: 对哦，
0: 嗯，
1: 不知道，
0: 也略有一丢丢不是很好找，我感觉。但是那个是晚上的晚，落日的落，你可以搜一下定位，可以去到那边。然后
1: 可以
0: 我们的场控卡卡这边帮我们打一下晚落，打在公屏上。然后池野卓野他已经打了，
1: 哦，所以我一直念是错的。
0: 你刚刚打的是卓字吧？
1: 对啊，
0: 那就搜出来
1: 了
0: 吗？所以你搜池应该搜不到这个字。
1: 对对对，我因为我没有看过他们家这个招牌是那种就是艺术字，我以为是繁体的池。啊，其实池野也挺好听的。
0: 实话，我们开一个吧，我们开一个池野拼豆小屋。
1: 别人都是我那个豆啊，这种小。这个字都认识。
0: 你看，
1: 他有朋友就叫这个。
0: 他在夸你呢，他的意思是嘉兴我也不认识这个字，学姐这个字你都认识啊，你能念出池野已经很不错了，姐要我就说野咖啡馆。你看文化真高，给布林弄的刚都不知道咋搜，
1: 我无言以对江东父老，
0: 给大家鞠一个，
1: 我磕一个，
0: 磕一个，磕一个，
1: 磕一个。
0: 就是嘉兴确实他最近在自考研究生

0: 我吗？
1: 就你一直在研究生啊？
0: 啊，对对对，没错。
1: 想喝旺仔吗？
0: 我想喝豆。我跟你说，明天这个梗我必讲。
1: 你讲
0: 讲你的呗，把你的秘密公之于众，你不心慌？
1: 啊，好害怕，我好慌。
0: 你一定要不承认啊？
1: 我装一下，然后演一下，我没，不是，就跟别人夸我瘦两颗，来一遍，来。
0: 哎，橙子你瘦好多啊。
1: 哎，没有。
0: 你这样点弱智了，说实话。你刚刚那个体态，那个脖子前倾的没有，不好看。
1: 那我应该咱重新
0: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哎，橙子你瘦好多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有点装，好欠打。
1: 到底要咋样？你咋那么难伺候？
0: 中间这个度拿捏不好吗？
1: 来，我拿一下，我拿一下，
0: 最后一遍啊！
1: 我再捏一下啊！
0: 陪你玩半天了，在这。哎，橙子，你瘦好多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瘦特别多。
0: 三S，我跟你聊天了，你看什么手机？不想跟我说话？
1: 就你说这个话题有点害羞。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确实你也没瘦多少。
1: 啊，对对对，
0: 所以你是故意的吧？想让我夸你三遍说。
1: 然后我内心说的是，
0: 你懂什么？
1: 长得那双抠了眼
0: 儿。跑题了
1: 啊！对啊，
0: 我们今天是要干嘛？
1: 今天是。跟张震岳聊，
0: 跟张震岳聊天。
1: 聊诗，我是跟张震岳聊诗。
0: 亮亮聊诗，我很喜欢张震岳，别人都叫他月月，我喜欢叫他亮亮，因为他看起来很亮啊，像月亮一样。
1: Yeah。
0: 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是张震岳专场呢？应该有一些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买就是明天要去乌鲁木齐奥体中心。
1: 乌鲁木齐，
0: 我长了个痣。那个
1: 纸质，
0: 不是我长了个溃疡，这才啊，真的叫溃疡，好痛
1: 哦！来上高货，朋友们，今天上高货，
0: 就要送
1: 看一眼。
0: 哦，这你这个跟羊一，这是什么？皇冠，加冕，他为你加冕了，甚至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礼物，好土啊，我们俩。
1: 我以为你说这个礼物好土呢。
0: 没有，是我们俩好土。
1: 刚刚我以为是谁给我们打鼓呢，我刚才以为说上高货，这是抖音给我的特效。
0: 哦，你不是在跟布林说，我以为你让布林给你上高货呢。我说
1: 又来
0: 脸皮
1: 脸皮
0: 脸皮这么
1: 你刚说的不是脸皮，
0: 我的嘴能不能原谅我？
1: 不能，
0: 我的鼻子今天也不太好。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
1: 布林现在限你火速去找你的咖啡馆，不允许你在这边敲锣打鼓了。
0: 所以他真的在 Carrie May
1: 尊贵的特斯拉车主人家开过来了，就为了见学姐，结果学姐在这擤鼻子。
0: 学姐不能擤鼻子，
1: 当然
0: 学姐不能有鼻子。
1: 他是你直播打开，
0: 他是一中的，
1: 要一个多喝热水。
0: 他是一中的，
1: 你只上过一中，
0: 三小的。
1: 三中没上过啊？哦，你的初中是跨过去的，跳级了
0: 啊？我没上初中，
1: 跟你的人的属性一样，特的爱跳。
0: 我小学上了两个呢，
1: 上两遍，
0: 上
1: 一年级上到六年级，然后再上一遍，
0: 再上一遍。
1: 哇，就说你文化高呢，
0: 穿的我都拜拜肉了，
1: 不可以吗？因为我想跟你拜拜，
0: 拜拜甜甜圈，
1: 给张震岳老师道歉。我们应该唱的是我怕我
0: 走没有机会
1: 跟你说
0: 一声再见。
1: 哎，对了，
0: 也许
1: 说我以为我是场控。
0: 你是场控啊，但是你不用用这种方式控。
1: 对，你不用用，你别敲锣打鼓的控。
0: 对，你发文字控就行了。欢迎大家进我们直播间，一起来这个唱张震岳的歌曲就可以了。
1: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说一说张震岳你最喜欢的歌啊。当然最喜欢的歌我们不一定放，因为我们也会唱，我们呢是为了复习。
0: 对，
1: 听一些没，
0: 主要
1: 听一些没太听过的歌，
0: 没有那没有把词背下来
1: 的。对，
0: 有些是我们直接背完了，有些是没背词但会。你要说不会能不会吗？
1: 怎么可能啊。当然了，我们是你卡拉我什么呀？
0: 我 OK 的，
1: 我 OK，
0: 你超级 OK。
1: 当然了，
0: 你个大小姐，快把张震歌单调出来，我们跟着歌单唱。
1: 啊，你说、那个、
0: 为了弥补一些朋友们没买到票的遗憾，我们先今天把这演唱会去开了，我们把所有歌都唱一遍，把他明天演唱会的歌都唱一遍。
1: 张震岳老师甚至已经到了，让我们掌声有请。
0: 不好笑，
1: 不是，尊重一下，不用笑。张震岳老师，请进来。他说我的粉丝八级了，
0: 他在睡觉，算了。
1: 你不灵，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刚发现我自己的号是九级，
0: 比呢？
1: 这也要比？
0: 好胜心有点强，攀比心太重。
1: 第一首《迷途羔羊》你是会的，
0: 失去的国王。
1: 说实话，第二首你就不会了。
0: 早高峰九级了，对，他对我永远都比你高一级，因为我高级高级呀皮
1: 高级。第二首甚至我们一时半会儿都搜不到，叫认输。
0: 认输。
1: 会唱吗？

0: 当然我们就词儿没背熟，确实。
1: 对，你要说怎么会不会唱呢，
0: 哇，甚至都没有这首歌。
1: 对，他说加西那里我九级了。对，布林你要保持啊，我永远也比他高一级。
0: 对，因为他高级。哦，
1: 对，
0: 这里
1: 高一级就行了。
0: 好吧，我们一起来小听一下这首认输。

0: 好，我们刚说要学习一下这首认输，结果我们真的认输了，
1: 学会了，我已经
0: 第一句唱。
1: 仗越大原来单纯的快，

0: 快让你小学习一下。然后刚才布林有在问说乌鲁木齐有演唱会吗？在明天晚上、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张震岳。
1: 是的，是的。
0: 你那条发了没？
2: 哪一条？
0: 现在就发、啊。我们布林都不知道明天有演唱会这件事儿。我们将空来给大家来一把词儿都会呢啊！
2: 我忘了。我狗肉包子。
0: 稍等一下，朋友们，我得配上一首阿岳老师的歌曲啊。哎，巧了吗？他不是正在。
2: 其实我觉得你这首歌选的不好，太柔了，应该选稍微炸一点的，嗯，节奏强一点的。
0: 那我再改呗。
2: 那我现在到底发不发？
0: 卡卡辛苦你帮我去拿下我的充电包，在我的桌子上。惊奇的机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有心仪的音乐吗？
2: 我觉得就爱的主题，这种稍微节奏感会强一点的。

0: 加。
1: 我突然想说，你不觉得我们的话也很淡吗？我们怎么去加那种？
2: 可是那个版本也很淡，就也
1: 从哪时候开始进？你拍我，我就开始说。别啃了，你的手是有多好吃啊？
2: 草莓味儿的这个是，
1: 试试看看。好，那你这儿是吧？
2: 嗯，
1: 来准备好啊，15秒啊。
2: 好，
1: 嗯，14秒。过来近点呀。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嘉兴成功，
1: 8月1号晚上，我们将空降乌鲁木齐，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演唱会的现场，
2: 跟我们一起嗨燃爆现场，嗨翻全天，
1: 耶、yeah! ！
4: 你点明星样子都没有，
2: 完全忘了，
1: 最有明星样子了，从来不记得、啊。
2: 当然了，这首歌我觉得就可以。
1: 像我们这种越没啥越想要啥的，就把词背得最熟了、嗯。
2: 对啊，因为只有词了，只有台词了，
1: 什么也没有。
2: 当然了，《迷途羔羊》呢？
1: 其实这个歌很一般，
2: 它只有开头好听，
1: 开头，
2: 开头，开头挺好听的。
1: 这也要进得快一点啊！那你说我的词，我说你的词。
2: 你的词我记得住了，不忘就别再回头。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嘉兴成功。
1: 8月1号晚上，我们将空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乌鲁木齐站的演唱会现场。不说你就出血。
2: 我在想，现在是一句都想不起来了。我还是选《爱的初体验》。
1: 张震岳的演唱会是你俩主持吗？
2: 对呀。
1: 对
2: 啊，我们
1: 这事没传出去呢，
2: 我们已经拿到稿子了，
1: 我们还需要稿子啊，我们阿月老师主持，我们还需要稿子啊，
2: 当然我需要的、啊、
1: 那么张口就来信口拈来的东西，哎，
2: 我的脑子，
1: 你的脑子，让我们一起燃爆，
2: 让我们一起燃爆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嗨翻现场，
1: 乌鲁木齐
2: 我们来了，解散吧，我们组合原地解散好吗？
1: 听歌吧。
2: 下一首，
1: 下一首是公路，好像是
2: 一半节目过去了，我们只听了2首歌，啊，甚至是1首歌。
1: 没事，你还有路上呢。这样放公路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视频发了？能做到这件事吧？
2: 你要改完我才能发呀。
1: 不改歌了，就那个。
2: 好无趣。好吧，那就那个吧。
5: 打开车的窗，太阳在头上，公路的右方，无边的海洋。

0: OK， 接下来一首张震岳的《Lucio》送给大家。那欢迎大家过来关注一下926一路畅通的账号啊。嗯，此时此刻卡卡正在进行直播呢。当然，下周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见不到卡卡了，
1: 因为卡卡要去更高更远的地方。
0: 你要去更高更远。今天只能唱震岳的歌，给他来一首别的。希望你在这个。你要唱，
1: 现在不是要听路口了吗？
0: 但是就是只要唱张震岳的就行呀。
1: 随便吧，那你来吧。
0: 好吧，那就听路口吧。

游戏我玩不起来，我不想走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他的《抱着你》，听过吗？
1: 没有，谢谢小杨，不想抱摔你。
0: 你不想抱着我吗？不想。有朋友在问扎心，这明天扎心都在，扎心连主持带驻唱带伴唱还伴舞都有。

0: 没想到抱着你这首歌
1: 很温柔，
0: 真的就是
1: 确实
0: 轻的抱
1: 着
0: 你，
1: 需要很轻。
0: 对，然后也看到他还会唱，我们就嗨一下吧。好糟糕的派对，好不好？
1: 好，来听一下。

0: 我爱运动。
1: 接下来时间送给嘉欣一首我爱运动。
0: 我爱洗澡皮
2: 肤好好，我得唱完不然会有歧义的。
0: 我爱运动身体好好，哦哦哦哦，每天跑步蹦蹦跳跳，哦哦哦哦，可是橙子。
1: 好，那接下来有首歌曲是我要送给我和嘉欣的，分手吧，
2: 我觉得没有问题。

0: 所以你会唱他的离开吗？
1: 会八，我得听一下。
0: 会八，
1: 不会，看歌词就不会了。
2: 口头上是忘了怎么写字，我没法打字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我对着电，
0: 这是一首他和热狗一起合唱的啊。那我们就闪亮闪亮，
1: 爱我别走吧。
0: 爱我别走确实有这首歌，但是你会就算了。一开始就没退路会吗？
1: 一开始我也
0: 有人要听吗？有人要听就让这首歌啊，
1: 就让
0: 我看看就让这首歌。你这个放不了，因为不在歌单里。
1: 我们的美，
3: 无名的情歌，
1: 离开妈妈的眼睛，
0: 离开，甚至没有张震岳独唱的，
1: 那应该就是合唱版。
0: 我
1: 听听街道吧。

0: 样吧，节目的最后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妈妈的眼睛》怎么样？
1: 好的，
0: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那么明天跟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好不好？
1: 我是要跟大家说再见的。
0: 万一偶遇了呢？
1: 装不认识吧。
0: 好吧，毕竟大浓妆嘛，也认不出来。
1: 你认不出来，没认出来，我你放心。
0: 好的，你还反差还蛮大的，是不是？
1: 超大，我化完妆是杨洋。哇，
0: 评价高不高？
1: 我跟妹妹现在评价高吧。
0: 我甚至想放这样的音乐。
2: 但是他身材达不到我这么完美。
0: 他现在是
2: 小手胖。
0: 对。那在这儿我们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啊，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

0: 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1: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0: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例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2: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电信网络诈骗经过了这一两年啊，国家的大力打击，大家呢都觉得自己的手机这比前些年清静多了哈。据我和刑侦总队的民警的沟通，他们告诉我说，因为咱们国家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力度太大，所以呢有一部分散兵游勇，他们已经到其他国家去了。那么看来呢，这些啊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他们这个贼心不死啊，你让他干点正经工作，他真不愿意转型啊，他还想躺在他的这个老本事上吃老本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结合现在最新的电信网络的诈骗形势，给大伙儿呢介绍一下这些呢还不死心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他们的最新的动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两位嘉宾，高云检察官。高检察官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您。牛宇贤检察官助理您好。欢迎您二位。那我们知道这个电信网络他想诈骗成功，那他可不能这个单打独斗，他得有一个特别精干的分工明确，还所谓的特别有团队意识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啊。您比如说呢，先得有人当这个卡神， 大家别小瞧了这个卡神啊！有的人说啊，说这电信网络集团可能最核心的员工就是那个能说会道的话务员吧？啊，特会扮演，特会带入角色。卡神是干嘛的呢？他呀就到处收这个银行卡，在准备阶段，如果没有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各地收购银行卡，话务员他再能说会道，

0: 他也干不了大事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两位检察官就要给大家介绍犯罪分子的伎俩，并且提示我们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呢成为他们的所谓的下线和帮手。高云检察官，结合审查的相关案件，在这些案件当中，那些呢给卡农和卡神当了电信诈骗的工具人，当了下手的人，都触犯了哪些法律？
1: 结合近几年我们所办理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涉及到帮信罪和援引罪这两件罪名，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帮信罪它的全称呢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援引罪呢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正成为了我们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环节当中起到突出作用的这两个帮助的罪名。
0: 比如说这个卡农卡神，他呢要去四处啊搜罗这个电话卡，搜罗这个银行卡、身份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些呢本来可能呢没这个犯罪企图的人是怎么样和这个卡农啊在具体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协助了人家，
1: 就是把自己在家里平时不使用的这些银行卡、电话卡、储蓄卡、信用卡出借给第三人，而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收取一定的非法所得获益。这种出借的行为其实一定形式上是在隐形的帮助我们的犯罪分子转移资金。
0: 在您审理的案件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犯罪分子就是做了协助卡农卡神，人家杀人他给人递刀子，干了这种事情呢？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2: 其实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做孤注一掷。它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一个缅北的诈骗团伙，他们从我们国内以招聘的名义去把一些大学生啊或者是一些找工作的人带到缅北去，然后过去之后呢，他们就像刚才姚波老师所说的，有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和一个巨大的犯罪团伙，有在外面取卡的人，然后有一些帮助去取钱的人，然后有一些最后转移资金的人。孤注一掷这个场景当中，当时有一个具体的一些场景啊，就是一个陆经理听到钱到账了之后呢，他就跟这些马仔说钱到账了，你们去取钱。这个时候呢，马仔们立刻骑着摩托车出去把钱取了回来，把这个现金摆到陆经理的桌上，他就构成了掩隐犯罪，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他把犯罪分子骗来的钱以一种取款的形式拿到了犯罪分子的面前，就完成了掩隐的犯罪活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没有后面小弟的帮忙的话，大哥的钱他在前面只能算是一种诈骗行为。那当他诈骗完成了之后，这个钱怎么才能名正言顺的来到他的账上不被发现呢？大哥怎么样才能藏在幕后继续当这个幕后真凶呢？他就很难实现。不管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小弟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应急时刻，
0: 高检察官，帮信罪顾名思义帮助犯罪，什么样的行为都叫帮助犯罪？
1: 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呢叫做两卡，把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出售给犯罪分子，出租给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利用这个银行卡和手机卡去将自己的这个赃款、赃物进行转移。第二种形式呢叫做跑分，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转账的操作，将赃款洗白。第三种呢又叫做吸粉，以刷单、抢红包、投资指导等名义来邀请我们的这些被诈骗的受害者通过 APP、 QQ 群或者微信不同的形式来加入到这么一种群聊的过程当中，来吸引我们的被害人。第四种是我们比较高级的一种诈骗行为了，叫做技术性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架设这个虚拟设备、开发网络程序、制作运营网站。而我们的上游犯罪除了刚才提到的电信诈骗，还可能存在着我们所说的网络赌博，只要是通过了电信网络实施的这个犯罪活动，都可以在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来予以帮助。
0: 那您听听，两卡、跑分、吸粉、技术哈，现在这个手机卡那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啊，比身份证的金融功能还要强。所以这两卡您一定要拿好，一个银行卡，一个手机卡。跑分实际上就是洗白，这个吸粉实际上就跟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吸粉一样哈，他是为了帮助别人实施犯罪的哈。最后一个呢就是技术，嚯，这厉害了哈，这就是黑客呀哈。但是呢听您二位这么介绍，可能有些人吸口冷气，我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呢也有一个社会上的人员，这曾经借我的身份证说买机票呀什么的，我还真是把我的身份证，哎呦，想起来害怕，我复印了给他了。

0: 可是我也没想着他未来，或者他如果拿我这个要是犯罪怎么办，既担心也有点无辜，我怎么就严重到犯罪了？这两个罪名它到什么程度了，它就是一种犯罪呢？
1: 其实有非常严格的对于这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这么一种认定，出借两卡帮助他人进行开建网络或者开建网站的这些客观的行为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主观上要求嫌疑人对于他上游这个犯罪的犯罪所得，指挥他去开展这一系列行为的人，他所涉嫌犯罪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观明知。除了通过我们嫌疑人的相关的供述，我们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客观的证据相予以佐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这一系列的行为达到一个涉及到刑事犯罪予以刑罚惩处的程度，并不像是我们平时在校的大学生可能出借了一张银行卡，出借了一下电话卡，他就可能会涉及到刑罚，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他是故意的，故意犯罪啊，而不是什么无辜的，或者说啊，压根儿没有看出来这是犯罪。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举两个啊，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鲜活的例子吧。
2: 小吴他在找兼职，那找兼职的过程中呢，小李就跟他说，我这边有刷单可以挣钱的工作，每天都能挣400块钱。什么工作呀？我每天都能挣400。他就加到了这个小李的兼职群里面。小李跟小吴明确就说了，说我们这个群啊，其实它是一个帮助上游赌博的人来转钱的一个群。但是小吴觉得我可以每天挣400块钱，结果小吴就把自己的银行账户提供给了小李，小李呢就用这个小吴的银行账户转移上游人员网络赌博的这个钱，之后小李和小吴在我们这个犯罪当中就共同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0: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就是帮信罪。那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小吴就犯罪了，而不是兼职挣了点小钱？
2: 虽然说他自己没有参与网络赌博，但是呢，他明明知道上游的钱来路不明，但是他还是没有及时的退出。对于这个犯罪，他是有非常明确的明知的故意的。
0: 40000块钱，而且呢，还是从他这儿过了过啊，还不是说40000块钱给他了，以为呢是兼了个职，挣了个工资。实际上呢是上了贼船。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也是以为是个差事，其实呢他是辆贼船啊？
2: 小叶也是，他在 QQ 群里加了一个陌生人的好友，这个人跟小叶说呢，说我可以帮你办贷款。小叶觉得我非常缺钱，我非常想找一个人能帮我把钱给贷出来，我去银行征信不好呀，所以说他就想让这个人帮他忙。于是小叶就信以为真了，还跟对方说，说你现在在哪儿呀，我可以去你的城市去找你。之后对方提供了他所在的这位置之后呢，小叶就到了对方的城市。之后呢，对方提出说要小叶帮忙来转移一些犯罪资金，小叶就同意了。小叶同意了之后呢，这个上游的这个人还跟他说，说这个呀是咱们办贷款刷流水的一个必要过程，帮我把这个资金刷出来呢，你的征信还是不好，咱们还是没有办法从银行把钱给转出来。
0: 但实际上小叶知道这个时候呢，他要做的这个事情他刷的是赃款。
2: 因为小叶这个时候他肯定心理上也明知啊，就是我为什么大老远的跑到一个外地的城市去找这个人会合，然后还要我明明是来办贷款的，他还要给我的卡里转钱。这事儿不是有点不合我们日常的逻辑吗？
0: 对，
2: 所以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这个时候小叶其实他自己心里已经犯嘀咕了，并且这个钱这时候已经打到了他的账户里，小叶就去机器上把这钱取出来了，把钱交给了对方。
0: 其实呢你看啊，小叶和小吴还不一样，小吴呢还实实在在的当成一份工作了，还挣了点儿这个兼职费，而小叶呢实际上呢是为了优化自己的这个信贷记录。
2: 对，
0: 小叶也极有可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是的，
0: 那这个可不轻啊。那您觉得小叶和小吴在这个问题当中他的这个教训是什么？
2: 其实根据我们最高检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有关问题解答当中，对于帮信罪和掩隐罪其实都有关于明知的一个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我们以帮信罪为例，在帮信罪的明知当中呢，它有几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点呢，就是对于既往经历的异常性。这个既往经历的异常性啊，就是比如说你曾经因为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活动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判断你有一个既往经历是异常的。
0: 你以前在这儿你走过一趟，这条道你是知道的。
2: 是 的，
0: 犯不犯罪你还不知道啊，是吗？
2: 对对。第二个呢，就是在聊天记录当中是有异常性的，比如说有跑分、冻结、洗钱相关的这种行业的黑话。这种呢我们就会判断说这个人有一定的明知性。
0: 是，
2: 对，
0: 还挺懂行的。
2: 是的是的。第三个呢，就是资金的异常性。这个资金的异常性呢，就包括短时间内有大量的资金快进快出，或者说你利用你自己的银行卡内的资金短期的去频繁的购买重金属或

0: 或者交易虚拟货币，换句话说就是你的钱进来之后你很快的想要把它给消耗出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认为它这个资金是有异常的，明明知道你的资金有异常你还这么做，说明你有明智的故意。
1: 你想它这个重金属它和理财不一样，理财都有一个最短的持有时间，重金属你今儿买我明儿卖就可以，
0: 是不是
1: 嗯，它这个脱手兑现的比较快哈，我只要赎回马上钱就到账了哈。
0: 是的、
2: 最近我们单位出现了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犯罪分子把现金取出来了之后直接去买了五斤的黄金、然后工作人员主动的说这个太异常了，拿出这么多的现金买这么大量的黄金，因此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跟派出所联系了一下，说要不然看一下这种异常的行为你们查一查，后来一查果然出问题了。
1: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态度值得表扬，他们不仅啊是一位贵金属的这个销售人员，他们还起到了在贵金属交易的过程当中对于可能会出现的犯罪行为的这种甄别和制止。
2: 发生异常的行为的话，我们是通过客观的行为来推断这个嫌疑人的主观明知的，而并不是说他自己辩解说我不知道上家让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了解，他光有这样的主观的辩解是不够的。
1: 所以故意不故意不是自己想哎，到时候把我抓了我就说我不知道，问什么我都说我不知道，他也没那么简单。犯罪行为是可以反推犯罪心理的，那刚才说了他有这个资金的异常性，他还有既往经历的异常性，聊天的异常性啊，那还有没有在这个犯罪的行为手段上去推导出他的这个心理是故意呀、他还是被蒙蔽的，行为有什么异常性呢？
0: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例子当中的这个小叶啊，他明明在 A 城市，他为了去找这个犯罪人员会合，他专门跑到了 B 城市，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呢，这个叫做跨省赶赴窝点。然后还有比如说在交易过程当中账户被限制交易或者冻结，或者收到附近的风险提示之后仍然去继续操作，这样的行为在我们事后再去推理的时候呢，就认为它是一种行为的异常性。
1: 对，不怕有事儿，不听提示哈。
0: 是的、
1: 是这个行为确实是有异常性哈。
0: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获利的异常性。这个获利的异常性呢，就是刚才我们在例子当中举到了小李的例子、
1: 一天400块钱，
0: 一天400块钱什么都
1: 啥也不干。
0: 对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呀，对吧？所以说在如果说当您发现比如说有获利金额明显过高，或者说呢上家可以来承担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你明明觉得很异常，但是你还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1: 这餐饮啊什么的全都给包了哈，什么本都不贪哈，这个确实也有点异常。
0: 刚才我们说了烟瘾犯罪当中法律规定的明知之后呢，其实关于帮信犯罪在法律当中也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我们要根据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对象的次数、类型、行为方式、犯罪工具、非法获利等情况，综合来认定行为人，包括他之前的一个认知能力啊、职业身份啊、既往经历啊、以前就跟此类犯罪有过关联，我们去对他的行为进行一个综合的认定，
1: 用这些的综合的认定来推导他获利的这个异常性。
2: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种非常异常的，就是下游的嫌疑人骗到了外地了之后，然后在一辆移动的面包车里面，这辆车一直在移动，然后让帮信的这个嫌疑人坐在面包车上，这个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一边移动一边操作转账，车是不会停下来的。操作转账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了一系列的这个银行转账的提示，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短时间内的操作了几百万的流水，这个时候就会提示这个银行卡的持有人，即使这个持有人在旁边他完全没有亲自的操作，而是把自己的优盾啊还有密码都交给了我们这个上游的犯罪分子，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卡被冻结了，或者他遇到了银行的这个转账提示的风险操作，就会要求本人进行这样一种面部识别，也就是说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会从远程来识别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亲自在操作的，一旦他进行了这样一种刷脸或者是帮助人家去银行的网点进行解冻。
1: 对呀、只有自己解冻那赃款才能继续转啊，
2: 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你就是一个深度的参与了这么一个犯罪的过程。甚至我们还遇到过上游的犯罪分子强烈的要求帮信的这个嫌疑人必须穿着拖鞋去银行，您知道为什么要让穿拖鞋吗？
1: 就显得在这附近住是遛弯的，
2: 您再仔细想一想，
1: 这样他跑不快。
2: 回答非常正确、他就是说为了防止你替他们取完了大量的几十万的现金之后跑了强烈的要求我们下游帮助他的这个人必须穿着拖鞋去银行。您说什么正经买卖还会要求您穿鞋，必须穿拖鞋去银行，
1: 这确实是一种异常的行为。
2: 包括刚才提到的要求你在一种一直移动的交通工具当中进行这样一种转账的操作，
1: 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2: 都是在

0: 来进行涉嫌到犯罪活动了。
1: 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你用我的卡转钱，我总不会负债，反正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就用呗，你用完了你再给我留点儿哈，你留多少我都是赚。所以呢，他呢把这个事情想的就比较简单，觉得呢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能让你的资金流动的一个渠道，你可不是给别人在帮小忙，而是呢帮助他在犯罪。所以好多人啊就被电信诈骗了之后，就向这个公安部门问说，我那个钱能要回来吗？你的钱啊，你刚转给人家3分钟之内，你这3600万就被转完了。那如果没有这些人贪图小利，以为是小恶，实际上成就着别人大恶，几千万几百万怎么可能在这个几分钟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哈，
0: 甚至这个犯罪链条的很多的团伙成员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他们在国内有一些皮包公司还可以把账转到公司账，再从公司法人账转到自然人的账户。
1: 嚯，
0: 几千万的资金可以在短短的1个小时之内最终流向了海外的这个资金里面。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更是我们行为的底线。有的人呢，可能觉得，哎，我这事儿它也不大呀，就是挣个小钱儿，兼个职。或者呢觉得不对，但是呢与我何干哈、啊、可是一旦呢您这个小恶搭上了电信诈骗的这艘大船，那极有可能会被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哪怕您获利不多，甚至哪怕您没得着什么好。两位嘉宾在节目当中结合他们审查的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的案子，提示啊广大的公众，咱们千万别因为贪图小利或者小便宜小便利，给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当了下手，当了工具人，上了他那艘贼船。那高云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啊，就这俩罪名听上去啊都是给电诈当工具人，他为什么还要分得这么清呢？
0: 其实就在于一个是犯罪既遂前的行为，一个是犯罪既遂后的行为。
1: 那您给我们说一个例子吧，大伙儿也听听啊。
3: 国盛呢，他在酒吧认识了老刘，老刘问国盛说，你想赚钱吗？老刘就说，让国盛来办张银行卡交给他，办完这张卡交给他就能获得2-3千块钱。国盛因为缺钱他就同意了。后来呢，老刘就给国盛买了去外地的机票。国盛到了外地之后呢，被两个男子带到了银行，办了一张银行卡之后交给了这两个男子。捣鼓了一会儿之后呢，就跟国盛说，你把卡里的钱全都取出来吧，现在已经有钱转到了你的卡里，并且你把这些钱全部都买成黄金。没想到国盛的卡里竟然有从天而降的116万。
1: 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零。
3: 是的，但是国盛呢，他还是把这116万的银行卡里的钱全部都买成了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了这两名男子。之后呢，这两名男子给了国盛1500元的好处费，所以他就是一个事后的转移赃款的行为。
1: 那您二位给我们说说吧，不管是掩盖还是帮信啊，它都意味着什么样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
0: 掩引罪和帮信罪这两个罪名的起始刑档是差不多的，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我们的这个惩处的力度上来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还有一个升档的情节，如果数额特别大的情况下，或者后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成为3年以上7年以下。而我们的帮信罪是没有这个升档的这个环节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在一个明知已经是赃款或者是赃款的这个非法获益和孳息的情况下再去帮他处理赃款，它有刑法上的惩处是更为严格。如果在这种大型团伙犯罪当中，你去帮他处理这些赃款赃物，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数额，而且这个社会的恶劣影响也会非常的大，因此它的打击力度也会更大一些。
1: 那这个呢是对个人的人身自由的一个剥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律惩处的手段？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3: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个人征信的问题，如果说从事过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因此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我们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把它纳入到个人信用里面，也就是说个人的征信 相信其实会受到影响的。再比如说，如果是从事过此类活动或者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我们可以在出境上对他进行限制，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在处罚完毕之日起6个月到3年之内，这个人都不允许出境。再比如说，我们可以限制此类人员的银行账户或者是一些其他账户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他的银行卡呀或者是账号上呀对他进行一些限制或者关停，或者是在某一些交易方面给他进行一定的限制。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掩盖哈，还是呢帮信，实际上呢本人的获利都不大。您看在这个您二位啊列举的所有的案件当中，我看啊这个收入上了5位数的人都非常少。
0: 我们甚至遇到过1分钱不赚的人
1: 白帮忙，结果呢还进了班房。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掉以轻心，就是觉得恶小，就是不过就是个闲差，就是个帮忙，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您是没有怎么样，但是呢您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比较大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当中，您说这个掩盖呀还有帮信啊，嘿，这没您还真不行，有您他们就好轻松，事儿不大钱不多，但是社会危害它不小。所以呢您看国家呢才把这个事情没有放到治安处罚上，而是放到了刑事处罚上。这个呢对广大的这方面的法律意识不是特别强或者有侥幸心理的人，值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给大家提示提示啊。就是老话说得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啊，别给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当这个工具人，收好咱们的两卡，也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咱们的手机卡。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7: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两碗面。
12: 不再加点？
1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刷会儿手机。
16: 爱的魔力
15: 转圈圈，想你想
16: 主人，主人，请断电。
1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7: 哎，好了，拔了。
1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7: 这能浪费多少？
1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

0: 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宝贝，上幼儿园喽！
3: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4: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5: 宝贝，你数什么呢？
4: 绿的。
3: 是绿树吗？
4: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3: 哦，那是新能源车。
4: 新能源？嗯，
5: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4: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3: 好
6: 好
3: 好。
6: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4: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5: 划过歌声的线条，
16: 大师
1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5: 侧耳倾听，
16: 在旧日时光里
15: 浅谈轻唱，
16: 老歌回忆录。
17: 节目开始，我们来听蔡琴。蔡琴曾经在舞台上说过，她说我能做的就是唱好歌，希望我的歌能带给朋友们心灵的环保和快乐。蔡琴，张三的歌。

0: 张三的歌，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于李寿全的专辑《八有二分之一》里面的。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首张三的歌呢，在当时也是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后来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比方说齐秦啊、吴宗宪呐、等等。当然，大家最熟悉的版本可能还是蔡琴演绎的这个版本，轻快又带着美丽和优雅。没错，生命当中遇到很多人，有很多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歌里的张三和李四。我们看到山，看到水，看到悲欢，看到起伏，这都是属于我们的人生不同的礼物。每个人都必须一样，在喜怒哀乐之间历经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驿站，寻找生命的答案。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说到张洪亮，你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来他的代表作品是什么呢？除了那个在 KTV 里面，在男女对唱的时候，可能点唱率达到高达 80% 的《广岛之恋》之外，还有哪一首歌呢？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莫名我就喜欢你，这首歌来自于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讲述了真的就是对一个人暗恋的心情啊。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真的毫无理由的，然后呢就心甘情愿的在原地等他，哪怕受到了很多的伤害也甘心情愿原地不动啊，就是做备胎，就是等着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张洪亮。张洪亮呢，他的身份很多，他是歌手，他是词曲创作人，他是牙科医生，他是作家，他还是导演，真的是一个全能型的这个演艺圈的人士啊。说到他的代表作呢，除了刚才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有和莫文蔚合唱的广岛之恋，以及美丽的花蝴蝶等等等等。其实呢他更多呢是给很多其他歌手去创作歌曲啊。一开始他的家人特别希望他能做牙医，安安心心的做牙医，可是呢他自己就是喜欢去创作音乐。然后和家人沟通妥协之后呢，他允诺啊，在这个音乐宣传期间一个礼拜最少要出诊一天，然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唱歌最好的牙医。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牙医生涯，他说他对当医生有了新的体悟，不再像过去那么排斥了，不过呢他也不会一辈子只当牙医，因为唱歌是他的最爱。后来呢他慢慢的也追寻到自己其他的梦想，比如说拍电影啊，写书啊。他说当牙医是家人的期望，做音乐是为了自己，而拍电影则是为了梦想。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洪亮为娃娃金志娟所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张洪亮自己后来也演唱过，不过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娃娃所演唱的这一个版本。听到的是你不是一个好情人。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是音乐人张洪亮跟大家来分享他的音乐作品啊。当然啦，其实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那么的平坦顺利的。我们听到张洪亮印象最深的最早的歌曲应该是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不对？那一首歌呢是1989年张洪亮的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当中的歌。实际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在那之前他其实出过专辑的，只不过实在是卖得太惨了，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而已。而张洪亮呢，他也是在慢慢的摸索当中去研究受众的口味，因为他是一个希望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的音乐人。而他的心爱妹妹的眼睛呢，也不完全是一张落入俗套的唱片呢，他呢把自己的想法传递到了听众的耳朵里面。当然他渴望拓展音乐创作的事业，而且对电影呢也有与生俱来的这个独特的情感，于是呢他毅然割舍了在台湾发展正好的音乐事业，奔向纽约，经过种种的筛选，顺利进入了许多知名的导演，比如说这个李安呢、王羡呢，修习电影的母校纽约艺术学院，然后在那边呢开始了他长达3年的电影艺术的学习。张洪亮写了一本书叫做《黄书》，其实讲到了的是呢黄种人在这个西方世界存在的一些困惑。当然他用一种比较宏阔的视角去透析了人类历史，而这一些经历啊，其实呢都是他在美国待的3年当中体会到的一些感悟。所以其实说到张洪亮，他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啦，他还是一个电影导演以及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后来在学习电影回来之后呢，他受邀为莫文蔚来制作新的专辑，然后呢陆陆续续的为很多的歌手来打造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绝对算得上是许振安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一起来听张洪亮

他的演绎的路程，还有呢，一起来分享他自己或者他为别的歌手来创作的歌曲。听到的就是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于张洪亮的创作。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刘文正《阿美阿美》。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
7: 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2: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3: 哎，
12: 这张
1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2: 怎么着？
1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3: 拿来我看吧。
12: 看呢。
1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2: 哪张？
1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2: 哟，
1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3: 你这粉丝谁呀？
12: 啊，
1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2: 怎么举报啊？
1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3: 啊？光你这自拍呀、
12: 啊？啊，
1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2: 嗯，值多少啊？
13: 2.7毛
12: 啊，
13: 一斤。
12: 哦，废纸啊。
14: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要说话。
14: 哦，
17: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8: 真不错，
14: 真不错，
17: 好嘞，不错呀，这个，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9: 嘿，看着就敞亮。
20: 你有什么干的？
2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

0: 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3: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2: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3: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9: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
13: 对，
12: 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阿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请出的，这是来自北京大豆相声社的李银飞和李丁，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大话古文。本身这是一段比较新的作品，再加上这对组合也不是常规搭档，因此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碰撞出不少精彩的火花。咱们话不多说，先听为快。
16: 大家伙要是有对我熟悉的呢
17: 啊，
16: 我平时啊不跟李丁搭档
17: 啊，
16: 哎，我平时不跟他搭档，这临时的今天呀，很不情愿的跟李丁搭一回，真的，这不是谦虚、啊。
17: 就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出是跟我搭档的。
16: 你提那个干什么呀？啊，一般的不爱跟他搭档。
17: 哎，对，我们俩不是搭档。
16: 为什么呢？
17: 为什么呀？
16: 就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年轻人啊，
17: 啊，
16: 基本的都还是受过这个高等教育。
17: 对对对，
16: 哎，但是李丁的这个文化层次实在是跟我差得太远。
17: 谁呀？
16: 无法交流。
17: 我怎么文化层次跟你差得远了？我怎么就跟你差的？我凭什么文化我就没文化了？我
16: 本来嘛，
17: 我哪儿没文？我怎么就没？我没文化吗？我你看我像没文化的吗？
16: 不像，像没脑子的。
17: 什么叫没脑子？怎么了？不搭档也挺好的，你干嘛你上来讽刺我呢？
16: 我没法形容，怎么形容
17: 呀？我
16: 就好比说
17: 啊，
16: 还不说这个李丁的文化层次要是在这儿吧？
17: 我在这儿啊。
16: 李丁的文化层次要在这儿。
17: 你呢？
16: 我的文化层次就得在
17: 啊，
16: 就得在。
17: 你干嘛？你上哪儿去呀？你还想差得了那么多吗？
16: 我够不着。
17: 你够不着，你把我这稍微往低了一点行不行？我照不着，你把我往低一点，你舞台形象你好看一点是不是？
16: 好比说
17: 啊啊，
16: 哎，李丁的文化层次在这儿吧，
17: 我这文化层次还没何云伟个儿高呢，我也太低了。我
16: 就
17: 怎么着？
16: 就体现出他不行。
17: 怎么体现出我不行呢？
16: 打小写作文你忘了？
17: 这贺州不照样写了吗？
16: 我们俩一块长起来的啊。这写的作文啊。我的母亲，
17: 名字不挺好的吗？
16: 都写这作文。抄范文。
17: 我怎么抄范文了？
16: 风卷着乌云，天压得低低的。在蜿蜒的山道上有一个小黑点儿，那是我的母亲。
17: 我们是绿豆蝇是吗？
16: 一滴雨点打在母亲的脸上。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17: 是吗？
16: 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我可亲的母亲，
17: 我的傻妈哟。我妈跟家纳的鞋底子好不好啊？我妈好一推门，哎呀，要下雨了，赶紧去浇水去了。我有毛病是吗？
16: 你妈没有这个毛病啊，你不会写呀。
17: 我怎么不会写了？
16: 一个傻
17: 妈，你这本来也有科学依据。
16: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你要下雨浇水啊？
17: 不是，你看现在都是要下雨给植物浇水，就是因为那大太阳天给植物浇水容易把植物烧死，把根烧死，所以这阴天快下雨之前给植物浇水浇透了。你知道吗？我正经，我是个植物人，不是
16: 什么，
17: 我是，不是，我是个研究植物的人，
16: 有一点植物方面的知识。
17: 对，
16: 写在作文上，
17: 写作文上可能表达的不太好，
16: 就是了，贻笑大方了。长大一点
17: 啊，
16: 贻笑就深了。
17: 长大怎么了？
16: 外国的诗篇
17: 啊，
16: 高尔基写的，
17: 什么呀？
16: 狂风卷袭着乌云，
17: 哎呦，
16: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17: 什么呀？这都，你是高尔基写的吗？
16: 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7: 哎，这是海燕，
16: 这是外国的诗歌。再长大一点，我个人啊，
17: 你，
16: 我个人最喜欢的
17: 什么呀？
16: 滚，哎，我接着
17: 喜欢什么？
16: 滚，哎，我接着给大家介绍啊。
17: 那这不，你再说一遍。
16: 滚！
17: 你怎么不死去呀你？就算我不是你亲搭档，你也不能站在台上滚，你干嘛呀你？
16: 不是，没让你滚。
17: 那你说的？
16: 我说我最喜欢的。
17: 喜欢的是
16: 滚。
17: 古文是？
16: 对，
17: 你别连着读啊，你们古文。
16: 古文，这听着了。
17: 古文，
16: 滚
17: 啊！古文，不是就您这舌头就别学语文了，就
16: 怎么了？这这不这里
17: 古文，古文，古文啊，
16: 古文，
17: 哎，对，
16: 打小学过很多古文的篇章啊。你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
17: 什么呀？
16: 咱们同龄人都记得啊。
17: 什么呀？
16: 你像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17: 有
16: 梦游天母吟留别
17: 啊，
16: 陋室铭短歌行，刘永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杜甫他有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17: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16: 呱唧呱唧
17: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16: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
17: 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16: 浅出讲义，这叫讲义。
17: 不，你这快板，你这是你数来宝，
16: 数来宝。经过我的总结啊，文言文中
17: 啊，
16: 塑造了大量的丰满的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
17: 哎呦，这词儿啊，
16: 那可不，
17: 都有什么呀？
16: 你看，有聪明的就有傻的，有爷们儿的就有娘们儿的，有喜欢说相声的，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7: 什么呀？
16: 都有，
17: 这都什么呀？这个
16: 古文里都有。
17: 我一样，我没听明白，什么有聪明有傻的？
16: 对，
17: 怎么哪个聪明哪个傻？
16: 你看，晏子聪明，
17: 晏子，
16: 这小学一篇叙事的文章啊，叫。燕子厨史，哎，
17: 这燕子生活也太贫乏了吧？燕子没人厨史去了，
16: 不对，
17: 他是拿脚杵的，拿嘴杵的，他是
16: 不是，你别闹啊！
17: 我谁跟你闹了？
16: 我顺序安排错了，不叫燕子厨史，
17: 不叫燕子，叫
16: 楚燕子史，
17: 我这更脏了，这
16: 叫燕子怎么着？
17: 史楚。
16: 燕子
17: 屎
16: 石楚，
17: 哎，对对对，
16: 燕子出使楚国，
17: 哎，没错。
16: 燕子是哪儿的人呢？
17: 哪儿人？
16: 齐国人。
17: 嗯，
16: 哎，燕英燕平仲
17: 是这个人，
16: 身材非常的矮小
17: 啊，
16: 小燕子吗？
17: 穿花衣啊，
16: 不是，
17: 年年春天来这里。
16: 不要不要唱。
17: 我问燕子，你为啥
16: 来？我没说他。
17: 燕子
16: 说，不要唱。
17: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你看我这个语文怎么样？
16: 你有病啊！
17: 我怎么了我？
16: 我说小燕子，我说穿花衣了。
17: 那
16: 我你啊你，我怎么了我？
17: 那是什么呀？
16: 身材矮小嘛，
17: 不高不高
16: 不高啊！
17: 哎，
16: 出使楚国，
17: 嗯，
16: 楚国呢，
17: 嗯，
16: 没有给他开这个大门。
17: 哦，
16: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然后到这爬进去。
17: 哎呦，
16: 奚落他身材矮小。
17: 嗯。
16: 给燕子气的
17: 啊！
16: 燕子张嘴就说：“
17: 说什么呀？
16: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7: 没有，没有，没有，串了，串了，串了。
16: 起的背景音乐吗？
17: 我没有，没有。
16: 欢迎你！
17: 哎呦，好家伙，年年春天来这里。
16: 这是说的这个事儿，
17: 对对，
16: 没说这个话。
17: 哎，
16: 说的什么话呢？
17: 说的什么呀？
16: 说我要是到狗国，
17: 嗯，
16: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7: 哎，
16: 金。陈使楚，
17: 嗯，
16: 哎，我现在出使楚国，
17: 啊，
16: 我打狗洞爬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17: 哎，
16: 通过自己的睿智，给自己的国家赢得了尊严。
17: 这是聪明的，
16: 聪明人，
17: 哎，还真是。
16: 哎，
17: 那不是傻的呢？
16: 愚公啊，
17: 啊，愚公，
16: 愚公啊，
17: 愚公怎么傻呢？
16: 愚笨的老头名字里边带出来了，
17: 是吗？
16: 对呀，
17: 啊，啊，
16: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伙都熟啊，
17: 听说过呀。
16: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7: 啊，
16: 一座是王屋，
17: 哎，
16: 一座是太行。
17: 嗯嗯，
16: 愚公每天呢挖山不止，立志把这个山搬走。
17: 哎，对，
16: 一来呢出入能更方便一点，
17: 没错。
16: 二来呢 WiFi 的信号也能更好一些，是吧？
17: 这愚公想的也太多了，还有 WiFi 信号，
16: 要把山搬走吗？哎，
17: 是是要是要移山，
16: 河边。至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会。”
17: 什么意思？
16: 就是说你太傻了呀，我说的这个意思。
17: 哦，
16: 这时候，
17: 嗯，
16: 愚公说了一段话。
17: 说什么呀？
16: 说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7: 哎，是这句
16: 什么意思呢？
17: 啊，
16: 说我的子孙是没有穷尽的。
17: 嗯嗯。
16: 至叟说：“你有女朋友吗？”愚公不说话。啊。
17: 智叟也太贫了也，
16: 智叟是一个虐狗的高手吗？
17: 不是不是不是，智叟没说这话。后来愚公他就是确实是一直在移山，
16: 一直在移山。
17: 嗯，
16: 这种精神，
17: 嗯，
16: 感动了上苍。
17: 哎，
16: 于是乎，
17: 嗯，
16: 上天派下两个大力神，
17: 没错，
16: 把愚公弄死了。
17: 你叫，
16: 哎，这是告诉什么呢？告诉人不能见招，知道吧？招老天爷弄死你，知道吗？
17: 你这就有点见招，你这就见招呢。我告诉你，云飞，我这派俩大力神把山移走了。还把愚公弄死了，还
16: 哦哦哦，把山搬走了。
17: 对，太毁童年了，你
16: 把山给搬走了。
17: 山搬走了啊！
16: 表面上看啊，
17: 啊，
16: 愚公、智叟，
17: 嗯，
16: 一聪明一傻。实际上呢，
17: 嗯，
16: 智叟的目光是短浅的，
17: 嗯，
16: 愚公的精神传承了百代。
17: 对，
16: 谁聪明谁傻，高下立判，您自个儿琢磨。
17: 哎，这是谁聪明谁傻？
16: 有聪明的，有傻。
17: 你刚才还说了点什么？
16: 哎，还有啊，
17: 啊，
16: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儿的。
17: 有娘们就有爷们儿，
16: 就是有娘们唧唧的就有特别爷们儿形象。
17: 不是，您给举个例子再说说。
16: 哎，这娘们唧唧的
17: 啊，
16: 邹忌。
17: 邹忌，
16: 这篇文章生僻一点啊。
17: 嗯，
16: 叫邹忌讽齐王纳谏。
17: 哦，
16: 就是这个邹忌天天呢，
17: 啊，
16: 问自个儿媳妇儿一句话。
17: 什么呀？
16: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17: 什么意思？
16: 就是我跟那个城北姓徐的，我们俩谁漂亮？
17: 哦。
16: 就你一个男的天天问自个儿媳妇儿，我跟另外一个男的，我们俩谁长得帅？
17: 这不就你，这不就你干的事儿吗？
16: 我多能干这事儿呢！你这男的一天到晚这有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
17: 嗯，
16: 你拍个 BB 霜是怎么的啊？你戴个美目贴，
17: 嗯，
16: 你来美瞳，
17: 嗯，
16: 你来假睫毛，
17: 嗯，
16: 你来个12580，
17: 嗯，
16: 是，然后你拍发朋友圈，
17: 嗯，
16: 对，
17: 还12580呢。什么叫12580？
16: 12580不知道吗？
17: 不知道，
16: 这是自拍的几个经典动作12580吗？
17: 什么呀？
16: 就是那个，
17: 嗯，
16: 嗯，嗯，嗯，嗯，12580。
17: 那你 你不就是这人吗？
16: 我这不是批判他的学吗？
17: 我看你挺像的呀，弄的
16: 这男的一天到晚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知道吗？
17: 是。
16: 还有
17: 什么？
16: 喜欢《还珠格格》的。
17: 什么？还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6: 古人里边有喜欢《还珠格格》的。
17: 谁呀？
16: 孔子。
17: 孔子喜欢《还珠格格》，
16: 尤其是喜欢五阿哥。论语里边告诉你了，
17: 说什么呀？
16: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7: 哦，这有朋自远方来嘛，就是苏有朋自远方来。
16: 对对对，哎，你看看，
17: 没有骑龙自远方来吗？
16: 那是爱看《步步惊心》的呀，
17: 咱们都看过，
16: 对不对呀？
17: 没有，你这说的都没有，这太偏了。
16: 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17: 是是是。
16: 而且经过我的总结，我发现了，
17: 发现什么呀？
16: 这个古文最大的美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17: 什么地方？
16: 语言精炼。
17: 语言精炼。
16: 你比如说你要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绝对得比那个原文就厚。
17: 哦，
16: 哎，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17: 你说说啊。
16: 拿这个《阿房宫赋》。《阿房宫赋》开篇12个字。
17: 什么？
16: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无阿房出。
17: 这是原文。
16: 那多新鲜的。这12个字拿着这个现代汉语呢，咱把它翻译过来，本着这个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大概是这个意思。
17: 哪个意思？
16: 就是其他6个国家被我吞并了，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7: 这还可以，不复杂呀。
16: 为什么呢？为什么听着还可以？
17: 为什么呀？
16: 第一点，原文短。
17: 哦，
16: 才12个字。
17: 哦，
16: 第二点来说
17: 呢
16: 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
17: 您听着，这是书面语，
16: 您听着就还可以。这要是用生活化的语言，完全的破坏了古文的美感。
17: 是吗？
16: 哎，你好比说啊，
17: 你说用这个牲口化的语言是怎么说？牲口化
16: 语言有什么可说？就是呜呜
1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6: 生活化的语言，
17: 确实听不懂。
16: 不是牲口化的语言，
17: 生活化的语言。
16: 生活就是
17: 生活化语言，怎么说？
16: 生活当中
17: 啊，
16: 咱们说的话，你好比说咱俩都是北京人，
17: 是啊，
16: 说北京话
17: 啊，
16: 有很多呀，生活里边说北京的方言土语、俏皮话，老北京的那个话，都用到这里边翻译古文，
17: 那也应该有意思，
16: 完全失去它的美感，
17: 不能够。平时咱说这不都挺好的吗？
16: 跳一篇啊！
17: 你来一篇，
16: 跳一篇这个
17: 啊，
16: 大伙儿都熟的啊。
17: 什么？
16: 拿这个诸葛亮写的这个《厨师表》来说吧。厨师表呢？
17: 厨师表就是后厨的那点事儿了。
16: 那
17: 就是后边那就是后厨，那就是后厨。
16: 分前
17: 厨师表
16: 分前后的有前
17: 厨师表，厨师表宝贝儿还厨师表，你倒没说厨师表呢你。一会儿燕子都来
16: 了，老有燕子这个事儿呢。
17: 出师表，
16: 出师表，
17: 出师表，
16: 出师表第一段
17: 啊。
16: 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直之士忘身于外者，改追先帝之殊遇于报之于陛下也。这是第一段，
17: 好。
16: 太瓷实了
17: 啊！你也不必骄傲，
16: 太瓷实了，这东西，这个
17: 啊。
16: 拿生活化的语言
17: 啊，那个翻译，
16: 那开篇就不对。
17: 开篇怎么说？
16: 拿北京话，开篇就不对。开篇3个字叫陈亮言啊，诸葛亮自称是为臣呢，实际不是。
17: 实际上呢，
16: 相父啊，
17: 相父。
16: 诸葛亮是刘禅的干爹呀，对吧？那开篇的就应该是这样，儿子，
17: 孙子。
16: 有意思没？有意思没？
17: 你有意思吗？
16: 这不翻译吗？陈亮言的就是干爹叫儿子，不得这么叫吗？
17: 那诸葛亮也没这么不靠谱的。上了以后，他打金殿之上，儿子，哎，我跟你说，儿子，
16: 你不是生活的语言呢，就这样啊。
17: 生那我那你往那边，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你冲那边走。我这有点痴心啊，你
16: 儿子，这个听
17: 你这嘎着窝都出卖你了都。
16: 这小子行吧？
17: 行，这行。
16: 小子
17: 啊，
16: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7: 亮叔，
16: 你们老家这辈子可是不容易，嗯，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哎呦，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他是老和尚搬家，
17: 怎么讲？
16: 吹灯拔蜡了，哎呀，现在你饶氏去看看去啊，
17: 饶氏
16: 那脆兔们是个钉的，就咱们这三家，
17: 是啊，
16: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啊，骑着咱脖梗子拉屎，哎呦呦，可就是这样啊，跟家看家这哥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咧子的。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为什么呢？
17: 为什么？
16: 因为刘皇叔活着的时候，嗯，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赖呆的。
17: 什么词儿啊？都
16: 提起刘皇叔来，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7: 怎么说？
16: 说刘皇叔啊，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嗯，卫星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博地城，他阎王小鬼儿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儿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的，我这不是出师表。
17: 那您这是
16: 李新飞新编的《鼠来宝》。
17: 别说了。
1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1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5: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5: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7: 第一次
5: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6: 来，爸爸抱。哎，
5: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7: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5: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

0: 还到铁塔公园了。
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8: 拒绝污名化动物，
9: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8: 拒绝污名化职业，
10: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8: 拒绝污名化性别，
9: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8: 拒绝污名化群体，
10: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1: 拒绝污名化老，
12: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3: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2: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4: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8: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江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啊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宝阳这个乞良妻，乞良妻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我们江苏省一带的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它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

0: 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这部影片当中，随着影片的放映，歌曲广为流传。说起电影的音乐，当然要说起音乐人雷振邦。他的作品，从作品到为人，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和不变的音乐追求，值得我们福音和尊敬。雷振邦，我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大师。那说起他的这个电影音乐，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听到那些歌曲啊，除了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像董存瑞啊、马兰花开、芦笙恋歌、五朵金花、金玉姬、妲己和他的父亲刘三姐，还有景颇姑娘啊、小刺辈儿、暗礁、幽谷恋歌，特别特别多哈。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
10: 我们来帮他，
11: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

0: 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2: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2: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3: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9: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北宋徽宗年间，在当时的安徽无为地区，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在县衙里边，知县大老爷正在对着一块形状怪异的大石头咣咣的磕头。
11: 大哥，大哥，石头兄，我四目兄长已经20多年了，如今方得一见，真是相见恨晚呐。
10: 上面这段故事，那可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儿啊！当然，故事里的这位知县老爷肯定也不是孙悟空转世，不会有变成石头的兄弟姐妹。他之所以要拜这块石头，只不过是因为石头长得奇怪，让他很喜欢，所以就拜了。是不是还挺神经的？所以好多人都说他这是疯魔了。可是疯魔这事儿分怎么看？艺术家的事儿能叫疯吗？嗯，那这位艺术家到底是谁呢？身为一代艺术大师，他为何会有着极其严重的洁癖？除此之外，他还有哪些让外人无法理解的奇怪癖好？为什么这些奇怪的癖好反而成就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极高造诣？听天下和您聊聊疯疯癫癫的一代大师米芾的故事。米芾的名字啊，各位想必都不陌生。想当年上学的时候，历史课本里只要一提到中国的书法艺术，特别是两宋时期的书法艺术，这米芾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当然今天那我就不打算从主流角度给您介绍米芾的故事了。今天我想重点跟您聊聊米芾的那些不太为人注意的方面。咱呀那就先说说米芾的洁癖吧。洁癖算是强迫症的一种了。您可能要问了，1000多年前的古人也有卫生观念，也有洁癖？哎，他还真有。洁癖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假如您穿越了，回到了北宋，和米芾住街坊，天天看着米芾穿着一身汉服在您家隔壁进进出出，某一天您跟米芾擦肩而过，啪碰了他衣服一下，结果这个本来要出门办事的米老爷啊，保准会掉头回家，非得再换一身衣服才出门，这不摆明了骂街吗？啊，嫌您脏啊！您说您心里烦不烦？哎，这还没完呢。自打那天以后，您还会发现， 当初您碰过的那身衣服，米芾那是绝对不会再穿了。出于好奇啊，也有可能是出于自尊，您肯定得问一声吧，米先生，那件衣服怎么没见您再穿过呀？他一准会说，啊，你说那件衣服呀，上回被你碰了一下，我觉得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索性扔了。嘿，您听这话气不气人？是不是掐死他的心都有？米芾的洁癖他就到了这个程度。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你别跟这儿胡扯了，米芾的洁癖真有那么严重吗？不瞒您说，要知道米芾的洁癖可是进过国家正史的。在《宋史米芾传》里专门有记载，说米芾好洁成癖，以至于不和别人共用手巾和器具。有人可能觉得洁癖嘛，顶多算是个小毛病。确实，可是偏偏在这个小毛病上，米芾还吃过一次大亏。怎么回事呢？有一回啊，米芾得了一方砚台，这可是个好宝贝。为此，他特意请了一个朋友来家里，一同欣赏这方砚台，啊，就是显摆呗。朋友来了以后，因为知道米芾的规矩，特意洗了洗手，然后才敢捧起这方砚台，哎呀，细细的观赏。这一看不要紧呀，那果然是一方好砚台啊。这朋友就提出要求了，想用这砚台研墨，写两笔字儿试试。米芾一听，行啊，立刻就叫家人去取研墨用的水。可是这家人去了半天也没取回来，这朋友啊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干脆拿墨块蘸了蘸自己的口水，就在砚台上研了起来。米芾当时就崩溃了，他就对这朋友说，哎呀，这砚台变脏了，我不能用了，送你吧。朋友开始还觉得他在开玩笑，这毕竟挺贵的东西，送我不合适吧。可是米芾的态度格外坚决，朋友一看，那好吧，那我可收下了啊，多谢了啊。您想想，这米芾当时得是什么心态，估计真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0: 除了洁癖之外，米芾还有重度的收藏癖，凡是被他看中的东西，他总要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手才行。那他不择手段的都搞了些什么宝贝呢？不可否认，米芾本人是一位非常出色和知名的收藏家，这应该和他高超的艺术造诣有关。毕竟艺术造诣高了，对艺术品的品味自然也就跟着上去了，当然也就能够甄别和收藏许多杰出的艺术品。可是米芾又跟一般的收藏家不一样，在收藏这件事儿上，他已经可以用痴迷或者说成癖来形容了。凡是他看上的东西，他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手才罢休，甚至连皇家的东西也不例外。啊，皇上的东西他也惦记着呀。要说这个故事，那可以说是流传广远了。作为一个文人，米芾最喜欢收藏的东西就是文房四宝中的砚台以及古代名人字画，特别是对砚台的喜爱，那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有一回，当时的皇帝宋徽宗召米芾进宫，让他为一面屏风题字，字儿写完了，米芾就看中了写字儿的时候用的那方砚台了。要知道，那可是皇帝用的御砚，是刚刚进贡来的宝贝。这儿我得插一句啊，作为收藏家的米芾来说，眼光可是真毒。他看中的这方砚台，恰好也是徽宗皇帝的心头好、心爱之物。米芾就开始琢磨了，怎么能让皇帝把这砚台赏给我呢？就在这时候，徽宗皇帝说话了，哎呀，米爱卿，你这个字儿啊写的是太赞了，朕得重重的赏你，让朕想想啊，要赏你点什么好呢？
10: 一听这话，米芾

赶紧接茬，陛下，臣的字儿啊，能得到陛下的赏识，实在是三生有幸。臣不求赏赐啊，只不过陛下的这方玉砚，刚才让臣给用过了，已经被臣这样的俗人给污染了。陛下，您就不能再用了，不如这么着吧，您就把这砚赏给臣吧。又要说这米芾真会聊天，先贬低自己一番，接着就开口找皇帝要东西，也是够直接的。至于这徽宗皇帝呢，一开始也是犹豫了一下啊，不过皇家气派嘛，啊，总不能显得太小气了嘛，算了，就赏给你米芾吧。听了这话，米芾那真是大喜过望啊，他立马就把那方砚台抓了过来，直接塞怀里了。可是他忘了，这砚台里头还有墨呢，嘿，弄这一身墨汁儿，米芾他也顾不得自己的洁癖了，磕了一头转身就走，生怕皇帝反悔。你别说，眼前这一幕啊，真把宋徽宗皇帝给逗得哈哈大笑。皇帝这一高兴，这砚台这事儿也就不计较了，米芾拿着这宝贝也就更踏实了。除了跟皇帝这儿讹东西之外，为了收藏，米芾还不惜跟死人较劲呢。怎么回事呢？话说米芾曾经有一方很漂亮的紫金砚，后来他求同为大书法家的苏轼题字，就把这方紫金砚作为润笔送给了苏东坡。要说这紫金砚真是宝贝，苏东坡对他也是喜爱有加，甚至在临终之前还让儿子把紫金砚放到棺材里给自己陪葬。听到这个消息，米芾当时就急了，哎，我把砚台送你没问题，毕竟你死了，我还有机会从你后人手里把这宝贝买回来呢，可真要被你把这砚台拿去陪葬，那可惜了了，那就瞎了。为此米芾就赶紧赶往常州，愣是从临终的苏东坡手里把这方紫金砚给要了回去。跟临死的人抢东西，那米芾也是够可以的，也是醉了。不过他倒是不以为意，按照他自个儿的说法，这砚台本身是传世的宝贝，怎么能跟死人一起住到棺材里呢？哎，也不知道苏东坡临死前是什么心情，反正我估计啊，苏东坡是让米芾气死的。除了砚台之外，米芾还有一类特别喜欢收藏的东西，那就是古人的作品。为了得到想要的字儿，他能干出些什么奇葩事儿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米芾能够成为一代书法大师，和他大量收藏古人的书法作品有着密切关系。早在年轻的时候，米芾就得了一外号叫集古字。这一方面是指凡是市面上出现的古人书法作品，最后几乎都能落到米芾手里。另一方面，这个绰号也说明，在学习书法的时候，米芾大量临摹和借鉴了古人的字体。这种书法技巧上的借鉴，在米芾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上都能有所体现。啊，扯远了啊，让我们还是说回收藏这个话题上来。如果是市面上出现的古人的书法，一般都能落到米芾手里，反正也有钱任性。但是和米芾同一时代，也有许多出色的书法大师啊，你比方说苏轼、黄庭坚，那可都是名家。对于这些人的书法作品，有着收藏癖的米芾同样也不想放过。可是文人都比较清高啊，你手里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买来想要的字，那该怎么办呢？咱们前面讲了，米芾从临死的苏东坡手里愣把自己的砚台要了回来，这一行为听上去忒不厚道。不过这俩人的交情其实挺好的，否则这砚台也绝对要不回来。虽说他们俩的年纪上差了14岁，但论感情和亲兄弟也差不多了，肩膀头其实弟兄嘛。
虽然感情如此之好，可是米芾一直想要苏轼的字，却始终也得不到。东坡先生那是何等人也，甭管咱感情有多好，说不给你我就不给你。于是考验米芾智慧的时候到了，最终他逮了一机会。那是在元佑七年，苏东坡调任扬州，临行前呢，米芾给他摆酒送行。在酒席宴上，米芾想了一绝招，他让人在饭桌旁边另外支了一张桌，上面摆着笔墨和300张纸，然后跟苏轼说：“苏兄，今儿给你送行，这酒不能白喝，咱们得较量一下。怎么较量呢？咱们喝一杯酒啊，就各写一幅字，喝一杯酒写一幅字，到最后看谁先不胜酒力，写不出好字了，哎，就算谁输。”苏轼一听，好啊，那来着吧。俩人就这么推杯换盏，边喝边写，从下午一直喝到太阳下山，俩人喝的是酩酊大醉，当然这字也写了上百幅。米芾事先就嘱托家人，把苏轼的字全都给我收好了。其实咱平心而论啊，以苏轼那头脑，能看不出来米芾这点小心眼吗？他写了这上百幅字，应该也算是留给好朋友的临别纪念了吧。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啊。饮宴结束之后，苏轼就感慨，今儿喝多了，写的字不比往日了。米芾则说，不然，酒能通神，我看您这字儿比平时写的还更有神韵呀。说完，俩人是携手大笑，互相交换了作品，拱手而别。关于米芾的各种轶事还有许多，比如拜那块大石头，所以他给后人留下的印象也有些疯癫，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米癫。那这么疯疯癫癫的人，又是怎么练就如此出色的书法呢？其实，在众多关于米芾的故事当中，我们多少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的一些性格特点：强迫症、执着、认死理儿。洁癖啊，本来就是一种强迫症。至于他敢向皇帝和临死的苏东坡要东西，那绝对证明了他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性格。可是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恰恰是这种人才能够成为一代书法大师。您想啊，大家都会写字儿，可为什么偏偏米芾的字写得好呢？当然这里边有天赋的成分，可是另一方面，这也与米芾长期以来的刻苦练习有关。咱们说了，米芾一直喜欢收藏古人的书法，每得到一幅前人的真迹，他都要仔细临摹，学习古人的长处。到后来，米芾临摹的古人书法甚至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直到今天都有人怀疑，我们如今看到的许多近代、唐代的书法作品很有可能都是米芾临摹而成的。最有名的就是今天收藏在北京故宫的王献之的中秋帖，有人说这就是米芾的复制品。长期以来的刻苦练习使得米芾终成一代书法大师。他的字写的究竟有多好呢？反正像我这种不懂书法的人看了之后只会说写的是不错。可是在精通书法的人来说，米芾的字绝对是惊为天人的。有个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话说明朝时期，有位大书画家、收藏家叫董其昌，曾经得到了米芾的一幅字，就是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的米芾的那幅《蜀素帖》。董其昌除了是大艺术家之外，还是一大财主，还曾经做过朝廷的高官。这样的人嘛，平时养尊处优，一般都是比较慵懒的，所以他得到米芾的字之后，
也是歪着身子靠在椅子上，一边慢慢地打开卷轴，慵懒地欣赏着。可是随着卷轴越展越开，这董其昌也是越坐越直，到最后直接腾冷一下子站了起来，之前的慵懒更是一扫而光，整个人都精神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完全是因为米芾的字实在是太好了。行家看门道，他董其昌可也是书法行家呀。后来他这样评论米芾的字，说是米芾的这卷《蜀素帖》字体刚劲，如同狮子与大象搏斗，激昂慷慨，堪称一绝。今天这幅《蜀素帖》收藏在台北故宫，网上有照片，各位要是有兴趣之后可以找来看看，试试看能否看出董其昌所说的那种狮子搏大象的感觉。在今天的江苏、湖北等地，至今还有不少与米芾有关的古迹，比如在镇江有米芾的衣冠冢，在襄阳有纪念米芾的米公祠。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因为特立独行很难被人理解，但死后却因为其上乘的作品成为了书法界的一座永恒的丰碑。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东劳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

0: 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

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

0: 称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4: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4: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5: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7: I'm glad I'm
8: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6: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9: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0: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1: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3: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0: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4: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3: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6: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

0: 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 ，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 九十二点六，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是乐芳。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0: 哎，欢迎大家在这个点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哎，
0: 温馨。
1: 今天要少一个人哦。
0: 啊，对。
1: 少谁了？
0: 你爸爸。
1: 我爸爸怎么会在这个直播间？我在问你，今天少谁？少一个人，好像少一个声音哎。
0: 少一个，
1: 感觉我生命当中缺了点什么。但是虽然说有你在足矣，但是还是感觉缺了点皮肤这样的东西。
0: 对啊，
1: 嗯，
0: 就是你的前男友。
1: 我前男友在直播间啊。
0: 你前男友怎么哪？你有的在，有的没在。
1: 很多
0: 啊，对吧？
1: 对，今天有70万的前男友在直播间。
0: 我说的是你最重要的那个前男友，他没来。
1: 我觉得
0: 好好想，
1: 每一任都是我最重要的存在。
0: 哼，你看这个渣女，
1: 真的不好意思。小贤，小什么贤啊？小贤今天确实不在哦，怎么回事？
0: 刚好中午刷到同城了、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你觉得跟别人觉得意义都不大，你知道吗？这有什么好区分的呢？
1: 嗯，
0: 对吧？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开心就好了，对吧？像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人说我就在你们直播间，其他节目我什么都没有去。刚才那说，哎，中午在嘉兴那个节目就、
1: 中午林克说是你前男友天台。林克现在到直播间来
0: 啊，
1: 看我把他喷翻。
0: 你前男友那么多，就偶尔多一个又能怎么样？
1: 可是林克他不是男人的身份啊。
0: 那也可以是前男友呀。
1: 林克他顶多是姊妹，
0: 对吧？曾经他
1: 姊妹他前男友，
0: 他曾经他前有一任前男友啊，家里养两只狗，对吧？
1: Uh-huh.
0: 然后一只大狗，一只小狗，那个、大狗叫什么阿拉斯加还是啊那个什么的，那一个体型很大的一个狗啊，那天天说
1: 家里有钱，
0: 那对吧？天天
1: 想养什么养什么，
0: 一出门就说了，啊，我同时处俩男友，
1: 没办法，
0: 哎，一个是人，一个是狗，
1: 家里有钱。想养什么养什么，
0: 对不对？
1: 你们没有体验过的生活啊，天天在这边都是已经体验过了。如果你们想要了解一下的话，你们可以问我。当然，你们永远无法想象我的生活到底是如何的精彩。
0: 这就是金贵，都不能叫精彩。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无法想象到那种人上人的生活，人家早都体验过了。
1: 就是你要让我给你口述呢，你就跟看小说一样，就看那种就是叫什么重生之那种，类似于这种，
0: 哎，对吧？
1: 小说，
0: 人家的生活啊，每天从800平米，这800平米都不是他们家，你知道吗？
1: 嗯，
0: 800平米的床上爬起来。
1: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听我讲。

0: 讲，你就感觉就是在讲一些想象当中的东西。
1: 对了，
0: 但其实那是我的日常而已。
1: 哎，人每天从800平米的床上爬起来。
0: 对啊。
1: 哎，然后在1600平的卫生间洗漱。
0: 你说，我都那么大的房子了，那么多的这个卫生间，是不是啊？
1: 对吧？
0: 我怎么会没有那么多的前男友呢？
1: 是不是？然后从洗漱完了之后，穿上自己的高定。
0: 对，
1: 哇，都别说那是一身身上那身高定啊，一双袜子，36000，
0: 千金，非常非常的金贵，
1: 对不对？
0: 哎，在我来说，36000它只是一个数字，就是我掏钱的时候一个大手一挥的动作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在你们来说是全世界，知道吗？
1: 对，对他来说这36000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早上这么从那个800平那个床上一睁眼，那个银行卡到账的那个利息。
0: 这个李默说。每天天天起床都要一个小时，
1: 对吧？
0: 我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起床？
1: 房子大，房子大，
0: 房子大，我不用那么长时间起床吧？
1: 对吧？你想，
0: 我怎么感觉我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
1: 你躺在800平的床上，而且你又是一个就是喜欢睡在床中间的一个人。
0: 对对对。
1: 然后对吧？你每天
0: 我得翻滚下床，就得滚上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别人说你快滚吧，这样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骂人的话啊。
1: 对。
0: 但是对我来说，你快滚吧是一个祝福啊。
1: 不一定是祝福。
0: 赶快要下床了，我要去上班了，好吗？
1: 不一定是祝福。有可能是你妈妈催促你赶紧下床吃午饭，
0: 所以说你说朋友们，有钱又有钱的痛苦和难受的时候啊，
1: 是不是？
0: 所以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呢，就是跟这些没钱的朋友在这聊聊天啊，唠唠家常呀，再看他们给我取一些小外号啊，
1: 对，
0: 我微微一笑，
1: 对吧？就微微一笑的原因是
0: 降维打击，
1: 因为你们给他提供的一些素材是他没有体验过的一种人生。
0: I don't care。
1: 对吧？我刚没说完呢啊！
0: 对，
1: 穿上那个全身的高定，对不对？你想想，你一个人，你全身加起来能不能超过1000块钱？
0: 不可能，
1: 对不对？你看天天1000万，
0: 我跟你们讲，就我一个自驾盖啊，这上面贴的这个钻啊，
1: 哦哟，
0: 见过没？
1: 莫桑比克钻，
0: 哎呦，吓死人了，真的是，
1: 对吧？哎，然后那个全身雍容华贵，出门开上他的七手奥迪，
0: 怎么办？这就是一个华贵，这就是一个珠光宝气，
1: 对吧？然后去到阿正买一份凉皮，
0: 就是要感受这种下里巴
1: 烟火气，
0: 阳春白雪，就是要有这种人味儿，你知道吗？
1: 哎，
0: 要不然我总当仙女，总当仙女会很难受，世界上不接地气，跟人没法沟通的，
1: 对吧？所以你看这种生活你完全没有体验过，你知道吗？你去买阿正，这说明什么？你现在很饿。人家去买阿正是为了看你们这些 loser 的生活，对吧？人家早就提前打过电话了，喂，一份全餐，辣子少，不要蒜，我等一下去拿。
0: 工作啊！
1: 人家到那儿之后，把你们这个排队排了5米的这个队伍，啪拨开，一路进去。
0: 我有保安的，保镖，保镖。
1: 保镖没在。
0: 啊，保镖没在。
1: 把那些人推开。然后径直走向那个窗口，293的订单。
0: 你把我的电话号码不要背那么熟悉好吗？
1: 啊，真的是你家电话吗？
0: 可笑的很，说话，工作日加班双休出差，如此的精彩生活，对不对？甜甜，我好久没有出差了，真的是。
1: 那个大人成说，800平米从克罗马一滚到三平镇嘛，800平米能滚到那儿吗？也就是一个小区。
0: 你们太小看三平镇了，
1: 真的是。
0: 我跟你们讲，我三平镇 CBD 长大的，我那么多年了啊，我没把三平镇逛完过。真的，我就我的日常生活圈吧，也就是三平镇的 CBD 那个几环之内。三环之内吧，三平镇三环之内，再往大了。
1: 三平镇有一环吗？还三环之内？
0: 再往大了，超过三环我都没逛过，你知道吗？就因为三平镇太大了。
1: 超过三环都快到石河子了。
0: 所以朋友们，感受一下我的生活就好了 啊！你可以跟我做朋友，你可以跟我了解一下，
1: 对吧？
0: 但是不要觉得我说的东西是假的，因为你们想象不到它是有多真。
1: 对，你跟天天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天天这个人好像他的生活不懂。因为他所有经历那些东西嘛，就我都没有经历过。
0: 没有经历过不代表没有发生过，是不是？
1: 哎，对吧？
0: 很多事情你是认知之外的东西，
1: 是不是？
0: uh-huh、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出门吃个小龙虾，那是那个叫什么，奢侈一把，对不对？对于天天来说，吃个小龙虾那叫什么，那叫向下兼容。向下兼容一个蒜蓉的小龙虾。
0: 我平时其实不太爱吃蒜的 啊，因为我的这个社交比较多一点，
1: 对吧？人家吃那个叫什么黑松露鹅肝鱼子酱，这是人家的日常，
0: 对，
1: 对不对？人家吃个小龙虾都要把那个就是小龙虾那个肉抠出来，把黑松露塞进去。
0: 虾线剔不剔啊？
1: 肉都这
0: 塞，你先把虾线先拉出来，拉出虾线腾出来的那个位置呢，来，保安， 还有我的佣人啊，小矮，你们帮我仿上我的黑松露。
1: 你，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你看啊，天天有这样的经验吗？不会是她闺蜜的生活经历吧？我就只有一个闺蜜，我的闺蜜叫小爱。
1: 对对对。
0: 刚刚我点到的这个女生呢，她就是我最好最好的好朋友。
1: 对，然后一般还有一份兼职，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就是佣人。
0: 但是到了这个单位呢，她是我的领导。
1: 对对对，就怎么说呢？就相互的、啊。
0: 对对对。
1: 曾经天天也跟她说你，那个小爱子，你到我们家来。做一个大管家，我所有的吃穿用度全都交于你来帮我安排。小爱说那我管不了。管不了是吧？管不了你就是我们家的佣人，每天给我洗脚按摩，给我倒洗脚水。本来小爱是拒绝的，后来天天一个月给他开38000，
0: 而且我还跟他说，我说你只要答应这件事情，我可以再让你在克拉玛依市媒体中心呢当一个副主任，去不去？
1: 你是什么玩意儿？你什么玩意儿？你让他当一个副主任？
0: 答应了。打那天起啊，他当上了我的领导。
1: 对，
0: 我什么都不是啊。
1: 啊，这倒是。
0: 他是副主任。但是呢。我给他安排的，
1: 对，然后主要人家就是那个什么工资这一块非常非常的满意，刚说的38000嘛，
0: 他是拿系数的嘛，
1: 对，这38000，这去公司的单位的这个事情就不说了，在你那儿拿的就是38000嘛，
0: 对对对，
1: 就打扫卫生拖拖地，给他铺铺床什么，
0: 闺蜜嘛，对不对？闺蜜就是好商量嘛，是不是？
1: 你看今天是月底了吧，明天月初了是不是？
0: 花钱，
1: 明天一到月初，小爱就跪着爬到天天的面前了。主人，该发这个月的工资了。然后天天把自己双袜子脱下来啪他脸上。
0: 我能不能给人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1: 你这不刚不说一双袜子38000吗？
0: 那不要啪脸上好吗？干干净净的啊，叠好，来拿着啊，你可以拿去就典当，是不是？做人嘛，对不对？彼此之间互相的尊重得有嘛，
1: 是
0: 不是？
1: 是
0: 是
1: 是是是。
0: 但是到了这个单位，他在家里面他怎么对我的啊？
1: 在家里面你怎么对他的？
0: 在家里面我怎么对他的？到了这个单位，他当领导他就怎么对我好，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互相给到尊重嘛，对不对？
1: 哎，
0: 毕竟他这个岗位我给他安排的。
1: 我现在知道你的绩效为啥这么低了。
0: 没办法，各位朋友们，所以说。人都是相互的，你涂了这头你就涂不了那一头、
1: 啊、这倒也是，
0: 我要有一个非常自在的一个工作环境啊、
1: 嗯、
0: 我就得把这个我的这个领导层这一块啊安排成我自己的人。
1: 他是你自己的人吗？
0: 就我想干嘛就干嘛，他就不会管我，知道吗？
1: 哎呀，你可真厉害，
0: 向上管理，这就叫
1: 啊，你向上管理。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有一位叫书童的主任是你安排的吗？
0: 安排的，接下来他要去哪都是我安排好的啊。
1: 哎呀，别的我就不敢提了，我都
0: 如果是天台闺蜜的生活，天台不会说的。我闺蜜的生活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
1: 那个
0: 小爱嘛，
1: 林蜜说这个天天要想赶着9点出门都得凌晨起来，家太大了。
0: 想象不到了吧？
1: 你想象不到她那种奢靡的生活。
0: 我车上有一个扫地机器人，不是我车上啊，我床上。我床上有一个扫地机器人，它是负责扫床
1: 用的。哦，一个不够，一个不够。
0: 它扫床用的。我如果说我来不及了啊，我滚还是来不及上班呢，我就把那个扫地机器人，我说你过来呀，他他一开过来，我就坐到那个扫地机器人那个板板子上啊，就把我带下去了。
1: 那不可能，
0: 带下去之后有小爱在床下接着我呢。
1: 不可能，
0: 主人你来啦。
1: 那个就你们家那个床那么大，你知道吗？你扫地机器人还没到你跟前他就没电了。
0: 好几台呢，他们接力送。最不济最不济，我还有小爱呢，是不是啊？
1: 你就让他背着你来就得了。
0: 不得，不用。
1: 而且你知道，就中国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0: 怎么说？
1: 就怎么说呢？就是追求车，你就买车啊，追求那个长，对不对？那个4米的不够，4.5米，4.5米不够，5米。
0: 都是什么 L 级的啊？
1: 哎，对不对？
0: 那样的、啊、
1: 什么 Plus 呀、啊，什么那种的啊，是吧？
0: 我不需要。
1: 天天他们家车，我跟你讲，
0: 勤俭。
1: 就他们家车
0: 低调，
1: 车头都已经出门了。
0: 嗯。
1: 那个往前走，早上9点出门啊，早上9点车头出门了啊，到晚上8点，天天才刚到院门口。
0: 我的车头就连接我单位和家的距离，
1: 对吧？那车太长了，
0: 我不用晒太阳，大家很多朋友有目共睹啊，我非常的白，
1: 对吧？
0: 我就是不用晒太阳，知道吗？这下了床，车尾连接着车头，车头连接着我单位啊。
1: 那个就我跟你们说啊，就那个火车你们都见过啊，
0: 嗯、
1: 就高铁一般8节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个动联就是16节，对吧？16节在他们家那儿都就算个毛毛雨，他们家那个车。

0: 十节，不是第十辆高铁。
1: 不好意思啊。不想在这炫富的，但我旁边这一位呢总是停不下来，我也没有办法。
0: 哎，车头已经进天山路100号这大院了，车尾才刚到三平镇。
1: 不想炫富的朋友们实在是没办法，我旁边这一位
0: 来
1: 请问天台、
0: 啊、
1: 车是橡皮泥捏的吗？你尝一尝就知道了。
0: 我要看大家信息啊。尹泽说三平镇有方言吗？你能展示一下吗？
1: 我展示方言干什么？怎么的，我到哪儿方言到哪儿吗？
0: 三平镇方言。
1: 你是说口音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哦，不是我敬重的那一位主任是吧？
0: 你敬重过他吗？
1: 方言没有，三平镇没有口音的。
0: 大师兄，
1: 三平镇就是普通话。
0: 大师兄说你是三平镇名媛。
1: 不能这样说我吧，其实我觉得我是走那个什么的，我是在三平镇走这种行政路线的。不能说
0: 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大师兄说乐师傅学的真像，哇，听起来很有实力的样子。
1: 什么？
0: 尹泽说我下周出差，可能有一段时间无法光顾你们会所。
1: 你可别来了吧你，尹泽，你今天心情好了，明天心情又不好了。
0: 然后那个，我跟你说，孙悟空十万八千里能飞很远，天台的十万八千里只能从克拉玛依区到三平镇。然后搞不懂说乐风怎么说话的，人家叫天台，天台怎么了？在我面前，他哪怕当上了地球酋长，在我面前也是我的徒弟，也得跪拜我。
1: 永远都记着这一下，是不是？
0: 对不对？
1: 没办法，就是叫
0: 一日为师，终身是爹。
1: 对，过年的时候怎么孝敬我？
0: 我孝敬你干什么？你来孝敬我。
1: 压岁钱，压岁钱。
0: 你先孝敬我，磕两个再说。
1: 磕啥呀？你看你，非得给自己搞这折寿事儿。了不得哦，天天。
0: 也好，他给你3800的袜子。
1: 3800。
0: 我和我的闺蜜富婆闺蜜小爱，天台和她的富婆闺蜜小爱，你到底说谁？这么说天天的车是加长版的林肯，哪
1: 说小了？
0: 林肯都不够，
1: 说小了啊！别把这些东西按到我身上。
0: 他那个应该是加长版的阿迪达斯。
1: 你说的跟个土雷子一样的，我不是说这个牌子啊，我说这个牌子跟车连到一起的话，
0: 全新款啊。那个叫要不叫？这路易斯维登 L，
1: 能不能借我开一次？当然可以了，老陈
0: 啊，可以。
1: 现在来克拉玛依，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包括我的佣人。
0: 加长版阿迪达斯。
1: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是不是叫阿斯顿马丁啊？那个车？
0: 不是，我就想说，
1: 你就说成阿迪达斯。
0: 我就想说阿迪达斯。
1: 你哦，行。
0: 我不想说任何汽车品牌，因为一说的话容易对号入座。
1: 你说阿迪达斯就不对号入座了，是吧？
0: 阿迪达斯他产过车吗？
1: 翻译就产了呢。
0: 了不得哦，天天开加长的林肯哦，
1: 别说小了啊！
0: 没有没有，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讲，天天天天，我跟你说，跳起来一个大耳巴子扇你脸，
1: 看不起人。
0: 天台不是给小爱38000的袜子吗？他给你3800的袜子。哎，小爱有没有3800的袜子？
1: 是你们怎么老是跟着袜子过不去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我
1: 的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精彩，
0: 我跟
1: 你
0: 说、
1: 都没有见过，就老是局限于那个袜子那个事情上。
0: 袜子这个东西呢，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些小物件，
1: 是
0: 对不对？你想，你穿个袜子5块、8块、10元2双、10元3双，就都很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你对照一下。天天穿一个38000的一个袜子，对不对？这对他来说，这就是我们穿3块5块的袜子是一样的。那你觉得小爱就工薪阶层，他能穿得起3800的袜子吗？
1: 工薪阶层，他也不是了，好吗？在我的庇佑下。
0: 哎，是在你庇佑下、
1: 他也算是人上人了。
0: 那问题你一个月就给他开38000呀，对不对？三万八，他可能花一个月1/10的工资去买一双袜子吗？
1: 哼，一看。天天是那种上班如虫下班如龙，就只有在下班的时候才是三平镇有实力的人。
0: 他不，他只有在这一个小时是在那三平镇最有实力的人。
1: 包括但不限于三平镇啊，甚至可以是北江南江四地五市吧，
0: 对，全中国。
1: 哎，说小了，
0: 对吧？他在广西最有实力。
1: 哎，我这两天真的是我的手机像中了毒一样，你知道吗？
0: 哎，
1: 我这两天老是刷到那种游神，
0: 甚至可以
1: 然后制胜杯什么的。
0: 人家现在
1: 还有那种就海南那种上身，你知道吗？
0: 上身是啥？
1: 就是那种女孩子，他们在海南有个仪式。你让哲哲猴子跟你说吧，在海南有个仪式，就是
0: 人家是广西的，不是海南的。
1: 哎，那近的嘛，还没你知道吗？广西、海南加一起还没新疆大呢，还没我们克拉玛依从克拉玛依到那个哪儿大，到三平镇大呢，就那么点地方啊。 我跟你们讲，
0: 骂的可真脏。
1: 就海南有一个仪式，就是要女孩子
0: 啊，
1: 然后好像有一个什么念什么东西吧，然后就上身了，
0: 然后从悬崖推下去吗？
1: 我不懂，他不是，他就上身了之后呢，就
0: 我们拿这个姑娘献祭给你了，
1: 哎，举行一些祭拜。跳跳唱唱的挺有意思的。我手机这两天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跟中毒了一样，一直在刷这些东西。
0: 那个搞不懂说下了节目见了哪个就是领导好，这个姐好，那个哥好。对，他是这样的人。
1: 没有啊，我在这个单位已经足够大了。
0: 你得了吧，你在这个单位当中甚至都比不过我，还足够大。
1: 我就在你这儿，你知道吗？
0: 得了吧，
1: 一人之下我万人之上，朋友们。
0: 你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1: 我哪个人之上了？
0: 哎，无所谓了。
1: 你连你都在我之上呢，我还哪有之上了我？
0: 这个节目以后口号叫“300个厨子”，改成“天天的300个前男友”。
1: 到不了。
0: 300个不够。他现在编制都3920多个。
1: 随便一张口就来啊！
0: 哎、
1: 说的比我工资都高，你这个数字。
0: 大师兄说：“哦，说的对哦。”
1: 啥就
0: 说的对？咋的？你们俩是见识过吗？
1: 啥就说的对？奇怪的。
0: 你们真的是。啥玩意儿往这一套就啊！你们说的对，天天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钱的，
1: 嗯，
0: 但每一段感情对他来说都刻骨铭心，
1: 还就是呢，
0: 对吧？
1: 还真是，我是一个特别重感情的人
0: 啊，
1: 所以你们不要伤害我。
0: 所以拉黑你的时候，完全就是一点的情面都不留。
1: 我对我的每一个听众呢，都是非常的在意的。我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说话习惯，
0: 嗯、对， 对对对，
1: 记得他们来自于哪里，
0: 嗯，
1: 记得我曾经在哪里的线下跟他们有邂逅过。
0: 是因为只有
1: 记得每一句他们
0: 说过的话，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精准的打击你们。嗯但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想跟天天保持一段长久的感情，
1: 嗯，
0: 就跟他就做他的这个听友就可以了，对吧？因为你只要跟他成为男女关系，就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
1: 马上就要面临一个拉黑的一个决断。
0: 对对对对对，
1: 没有办法。我觉得人呐、啊，就是你过去的那一段关系
0: 得到了就想失去，
1: 既然跟他说再见的时候，那就痛痛快快的去再见好了。
0: 那个当然在意。嗯还记得那么清楚？
1: 记得啥那么清楚、
0: 啊？不知道啊！你说我现在大师兄说话也奇奇怪怪。
1: 跟你没处过，我咋知道呢？记得那么清楚、啊？
0: 那个，但我
1: 记不住啥。
0: 我个人觉得啊，真正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所有的这么13个人啊，
1: 嗯，
0: 绝对至少有10个人都是对你有幻想的。
1: 幻想啥啊？
0: 幻想你成为他们的老婆。
1: 拉倒吧你！
0: 对吧？这，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区分这10个人里面，来，你们真的有幻想过他成为你老婆的，来扣个一。
1: 这10个人里面还有一个你呢。
0: 我说了13个人吧，对吧？
1: 13个人里面一个你，一个我。
0: 我把我俩排除。
1: 排除还剩10个了。
0: 对，我不是说10个吗？
1: 那就全部了，男的女的都不限是吧？
0: 我刚就说了这十个，你看有人扣2了啊，对吧？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分辨这
1: 配合他干什么？
0: 我没有办法分辨这10个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冲着你这人来的，
1: 有另外多少人又冲着我殷实的家底来的是吧？
0: 这还有多少人是冲着你800平米那个大床去的？
1: 就殷实的家底嘛，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咱有句古话说特别好啊，叫财不外露。
1: 对。
0: 啊、嗯，你在这个节目当中越展现啊，
1: 我展现什么都是你在那说的。
0: 你那800平米的床，3坪镇是我家，那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1: 3坪镇就是我家呀，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弟家在3坪镇，3坪镇就是我弟家。
0: 你这话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我家在3坪镇 啊，对吧？
1: 怎么了？
0: 我家在3坪镇是哗这么一个大地方，这个地方是我家，对不对？
1: 对。
0: 你说的话意思就是3坪镇就是我的。
1: 哼。
0: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个3坪镇都是我的。
1: 也可以这么说吧啊。
0: 你看。
1: 如果嘉欣跟天天让我选，我选嘉欣，不选天天。天天嘴太毒了，
0: 是吧？
1: 你还有种你来选了你，
0: 对不对？你看，这是大家对你的公认。
1: 你莫名其妙的还。
0: 大家对你的认知都是一致的，对吧？有人扣一，有人扣二，有人扣三啊。
1: 扣一、扣二、扣三啥意思？
0: 就扣一是喜欢。
1: 啊、嗯，扣二啥意思？
0: 扣二那肯定是不喜欢吧。
1: 扣三呢？女的是吧？扣三女的。
0: 照说我是女的
1: ，Hello， 还来你这儿开始选上了，你还
0: 真是，你先看看，我给你
1: 用乐风那句常说话啊，你什么玩意儿？
0: 能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接下来要把我刚才说那个后半句要补充完整了啊！我刚说是那个喜欢天天的扣一啊，对不对？后面这半句就是凡是扣一的，基本上都是没有对象的。
1: 卓卓一看就没对象。
0: 不一定，
1: 一把年纪了，在这儿每天听节目呢。他要是有对象啊，他就跟起子一样了，到时间就约会去吃饭去了。他这个点还在这节目里面直播间里跟我们在这瞎谝，就是没对象。
0: 起子跟他就不一样，人。

0: 人家，人家，我跟你讲，说不定人家有对象呢。你别忘了，人家在广西，跟咱们这儿有时差。
1: 也是吃完了嘛，
0: 对不对？
1: 吃完了这会儿应该在看电影啊，在电影院啊。
0: 谁没事天天晚上看电影啊？
1: 那我要跟我对象天天在一起，
0: 得有点乐趣，你知道吗？大师兄，我真有，家里养了两只狗。
1: 别骗了，在这儿。就你那头像，我看了一下，你不像有对象的人。再看你这年龄，一把年纪了，那么大岁数，你有啥用？你有？
0: 你这个人真的毒舌，真的挺厉害的。就虽然刚才就两句话啊，我一看你那个头像，我就知道你没有对象。
1: 不是，
0: 你看一看那个头像，就是你就是说就诋毁了人家的长相。第二句话啊，你把年纪了都。
1: 不是说诋毁人家长相，他那头像太帅了，你知道吗？很多女孩子就觉得啊，我不配，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朋友呢？
0: 你看，
1: 谈不了，
0: 反方向的骂。那个就猴子，我要是你，我忍不下了。
1: 哎，我跟听友在这沟通感情呢，你在旁边干什么？反方向的骂就。
0: 你本来就是你。
1: 我没有。
0: 你平时在那，哎，那个哲哲猴子，急急国王。现在的哎，你长得可真帅，哎，你是猴子当中的霸王。
1: 你头像陶喆，我知道。我就说呀，太帅了嘛，就不敢找啊，不高攀不起嘛，这不是？
0: 哎呀，真。
1: 我诋毁你偶像，还是你自己诋毁你偶像？而且陶喆还有一首歌就是为我而写的，
0: 普通朋友。
1: 不是，马路上天天都在塞，每个人天天在等待。
0: 哎，我以为是普
1: 通朋友。没有你的日子很难，难道这样就是恋爱？好好听啊，这首天天太阳天或下雨天。我没说这是音乐节目呀。
0: 那个 Lucky Go 说天天衣服
1: 是是、啊、
0: 天天衣服好好看，
1: 我也觉得好好看。
0: 搞不懂说刻薄的搞不懂。大师兄说这不是写给你的，
1: 我知道。哎，这么较真干什么？
0: 真正我跟你说，在娱乐圈真正能青睐你就对你有一丝柔软地的人，
1: 也就是强行刚了，是吧？
0: 也就是大张伟了。你说那什么人，他是娱乐圈的人吗？
1: 咱不是呢。
0: 他
1: 曾经也是啊，他娱乐圈的。
0: 他哪个娱乐圈？
1: 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是
0: 烧烤圈的，
1: 娱乐圈摄像的，是不是？娱乐圈如果没有他的话，怎么能展现出来娱乐圈的美呢？对不对？
0: 无题说伏尔加音乐学院竟然恐怖如斯。
1: 无题，别看这个人没有互动过啊，他经常听节目，他连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他都知道。
0: 搞不懂说天台是表面柔弱，内心都腹黑。
1: 表面柔弱，其实我内心也是很柔弱的。我只是给你们看到我坚强和快乐的一面。
0: 你不是坚强和快乐的一面。
1: 私底下其实我是一个。
0: 那个大家露出来都是你的锋芒和刺。
1: 私底下其实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巨蟹座，对，水象星座就是这样子的。
0: 真的，就他现在
1: 谈个恋爱会一天问八百遍你爱不爱我。
0: 他那种状态就相当于是身上带着倒刺的那种啊，扎了你一下，然后跟你说哎不疼不疼不疼，然后你过半天他还流血了。
1: 听哦，谢谢生活没有甜头对我唱歌的喜欢。
0: 哼，我都没看到这条信息。926真漂亮的是天台嘉兴靠边站，
1: 不要捧一踩一。
0: 你看大云城，我觉得你真的是他在我们这儿，他在那啊，你最漂亮，嘉兴靠边站。到了嘉兴那儿，那个默默的换个马甲进去了啊
1: 然后又给别人刷火箭。
0: 哎，大师兄算了吧，毒舌的人也就是那样了。柔柔个鬼，什么猴子啊，国王啊，刻薄啊什么的，牛马一下班。
1: 李摸说，其实天天是河豚。
0: 对，
1: 就是平时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但是你要伤害我，我会保护我自己。
0: 对，他一生气，
1: 我并不是想伤害你，就是主要是我保护我自己啊。
0: 他一生气，首先看上去是气鼓鼓的，但是呢，就全身都充满了毒刺。
1: 嘉兴起码还是温柔一点。哎，你从哪儿看出来嘉兴起码温柔一点啊？
0: 就新疆人们都会骑马嘛，嘉兴骑在马上会很温柔，但天天不会。
1: 那我不会骑马呀。
0: 对，所以你的嘴是真的毒。
1: 嗨，
0: 所以你看
1: 看人了，
0: 看今天天天像什么？
1: 就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
0: 来，你看今天就光从外表上看像什么？
1: 美丽的花瓶，
0: 像不像眼镜蛇？
1: 我哪有钱刷火箭？我已经被早午间拉黑了。
0: 那你
1: 怎
0: 么
1: 去的他直播间？换号了是吧？
0: 哎呀。杨洋呢？杨洋，我觉得
1: 杨洋是傻白甜吧？
0: 我觉得他不属于那种好看，
1: 嗯
0: 啊，
1: 但是他属于一种乖巧型的。
0: 对，他不属于好看那种啊，就是不精致。
1: 对，
0: 有点傻，呆不愣登。
1: 再别说了。
0: 但我觉得我看到杨洋就想到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徒弟叫晶晶。他俩你别看外貌看上去相差还挺大的，
1: 哦，
0: 但实际上都是
1: 你更喜欢哪个外貌来着？
0: 我喜欢你这种的。但我更觉得就是那个他俩都属于同，就大脑里面好像都没有什么脑白质。
1: 那你为什么每次带这样的徒弟啊？我就想不明白。
0: 杨洋不是我带的，我再说一遍。
1: 那你跟杨洋关系好啊？大家这个台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你跟杨洋总特别近。
0: 谁跟你说的？
1: 大家都能看出来，不用说好吗？就很多同事啊，就特别的嫉妒。乐风真的对杨洋独有青睐。
0: 那你可真想不到。你好，天天大师姐，进去5分钟被拉黑了，怪不得。
1: 那你说什么了呢？被别人拉黑。
0: 好吧，接下来我们进行一段广告啊，各位给我们直播间点点赞，我们到半点了啊，等会儿跟大家开游戏啊，稍后回来。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0: 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依旧在继续啊。今天是我们的周五的幸运连连看的环节啊，我们稍等一下，等我们的点赞到3000，我们跟大家开游戏啊。
1: 是的，
0: 这个我刚看到说，比如说林克，要不然全是天他的前男友。啊，对，
1: 咋点赞？出屏幕就可以点赞了。
0: 还有起子哥呢。还有好多好多没有进过这个直播间的，
1: 这个直播间只要是男的都是前男友。
0: 我跟你讲，就这个直播间，你刚才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啊，这都是跟他处的相对时间比较短的，就刚处上，他觉得哎，比如说掏钱掏的有点缓慢啊，或者说掏钱时候犹豫了啊，请客吃饭犹豫了啊，但当天可能就分手了，这属于伤害不够深刻的，真正伤太深的是不愿意进我们直播间的，一看到他这张脸就已经流泪了。
1: 好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聊天。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有过哪些不是特别疼但是很难受的经历？
0: 哎，那个
1: 怎么感觉像在剖析曾经的过往？
0: 都已经那个啥，都已经到这个点了，我们就别说。
1: 他没有到3000啊，万一大家点不到3000，
0: 就先聊着呗。我本来这话题放到下周还能用，
1: 就放下周用吧，要不然就
0: 对吧？那个这位也是被天天迷倒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乐一乐商行的啊？伯乐商行。
1: 叫博一乐商行，就是我的存在是为了博您一乐，
0: 哦，
1: 对不对？博一乐商行，
0: 有没有可能他姓博叫博一乐？
1: 那不管，反正就是博一乐，挺可爱的啊。
0: 我们怕被天台掐死，不至于，不至于。我跟你
1: 干嘛掐？

0: 你啊，真的。
1: 一个弱爆了。现
0: 实生活没有甜头，为主播点赞。
1: 一个弱爆了的女生，她全身最厉害的武器就是那张嘴，对吧？你在想她伤害了那么多前男友，各位你们知道螃蟹效应吗？
0: 说过，
1: 就一桶螃蟹，你装了一桶螃蟹，有一个想爬出去的，剩下绝对会把它都往下拽的，对吧？
0: 我会拉着他的腿，然后带着我一起走，
1: 跟你没有关系，对吧？就这一桶螃蟹啊，对吧？有一个想爬出来，剩下都会把它拽下来，这说明什么呢？就每当有一个男孩在天天这儿马上就要成功了，剩下前男友全部都把他拽下来了。
0: 也有可能被大狼吃，也有可能大狼吃药了
1: 啊！他不会，你说到现在他到哪买砒霜去啊？对不对？
0: 毒蛇不要命，毒蛇起来可真要命
1: 啊！无所谓啦。好，3000赞到了啊！
0: 这么快吗？
1: 嗯，我们跟大家开游戏了啊！今天是幸运连连看，我们会给大家给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当中呢，你只需要问问题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问了问题之后呢，自己来回答，自己问自己答。问的问题是帮助你们缩小范围的。
0: 嗯，
1: 那然后最后呢，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会把这个奖品送给您了。
0: 嗯，今天呢，因为乐峰是本周的编辑，所以说所有的词他是知道的。
1: 对，
0: 但是我不知道，所以说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猜这个词哦。
1: 对，
0: 嗯，
1: 我先把词都写好啊。
0: 今天有没有范围啊？我们的词
1: 有，
0: 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在最下面你看一眼。
0: 哦，波拉波拉波拉到最下面，我们的今天的幸运连连看的范围是石油大学有什么？所有东西天上地下里里外外的都算在石油大学内的啊。
1: 主要就是学校大学的校园里面嘛。
0: 嗯，
1: 对吧？嗯，
0: 好，那这个环节张张参与不了啊。张张在不在啊？不在就好。
1: 无所谓了。
0: 嗯，
1: 那你不要光以为只有他是不是？
0: 那哲哲也参与不了，没上过大学呢。
1: 谁跟你说人家没上过大学呢？
0: 哲哲就是没上过大学啊。
1: 这么可怜的吗？
0: 嗯哼，也没什么可怜不可怜的。我觉得哲哲有哲哲自己的生活方式嘛，不一定上大学就好，或者是不上大学有多不好，是不是？
1: 嗯，是的。
0: 来吧，那个我们来猜一下今天的猜词。嗯
1: 嗯，
0: 我上过大学，别自证。
1: 当你陷入到自证的时候，你已经败了。
0: 对，别自证，就是没上过啊。来吧，石油大学有什么？来一起分享一下吧。意思我们问是什么缩小范围是吗？
1: 对，你们不断的问问题来，自己来问，自己来缩小范围啊。
0: 比如说啊，我这一轮猜的是石油大学有什么，答案是草。你可以问啊，它是地下的吗？然后我们说是。
1: 来，先选个号啊。
0: 它是绿色的吗？不是。
1: 1、2、3、4、5，一二三四五，选个号。我们这一轮选第二个选号的啊。
0: 嗯，
1: 第二个选号的。
0: 来吧，扣数字了，朋友们。
1: 来来来来来啊！
0: 是吃的吗？先选号吗？
1: 先选号、啊。
0: 扣1、2、3、4、5，谁扣的快？三号，来吧。
1: 我选第二个，选第二。
0: 哦，行，青鸟。
1: 啊、行好，三号啊。
0: 青鸟选的三号。
1: 好，我看一下啊。好。
0: 好，
1: 可以
0: 问
1: 问
0: 题吧啊、嗯？问一下，刚刚有朋友问是吃的吗？石油大学的。
1: 不是吃的。
0: 不是吃的，朋友们。
1: 嗯。
0: 石油大学有什么？是可以带得动的吗？就
1: 是
0: 人可以把它拿得动的东西吗？
1: 嗯，你要非得拿也能拿得动。
0: 不是非得拿，就是我日常我一滴溜我就走了。
1: 不能一滴溜就走。是上课的地方吗？不是。
0: 嗯，
1: 不是。上下铺不是。你们先来问问题，缩小范围。你不缩小范围，那大学校园里面东西多了去了。
0: 是日常用品吗？
1: 不是，桌椅、高低床都不对。
0: 是教学用品吗？
1: 嗯，勉勉强强沾个边儿，只能说是很勉强的沾个
0: 边。是人还是物？
1: 是人。
0: 朋友们，我缩小范围了哟。
1: 是教学场所吗？
0: 是人哦。
1: 不是教学场所。
0: 是人。我不能再问了。我觉得我的思维真的是非常的优秀的。
1: 老师不对，
0: 很优越的一个思维。
1: 导员不对，辅导员不对。
0: 校长
1: 不对，
0: 教务主任
1: 不对，
0: 校花
1: 不是。
0: 校草呢？
1: 哼，在这坐着呢。大厨不对，教务主任都不对啊。厨师不对。注意啊，我们今天给的范围是石油大学有什么？
0: 嗯，
1: 宿管大妈不对，表白墙，哎，表白墙也是个人啊。
0: 说了是人。
1: 校长不对，天台不对，天台也不在石油大学呀。
0: 天台都富尔加音乐学院毕业好多年了。
1: 保安不对，我回来了也不对。学生不对。

0: 吃不对，发生什么了不对。乐风不对，乐风没有在那儿带过课啊，
1: 嗯，只是在那儿当过校草而已。
0: 对，
1: 嗯，
0: 教授不对
1: 啊，具体到名字吗？
0: 没有名字
1: 哦，那就好。
0: 嗯，不是说一定要具体，比如说什么张圣贤啊，李桂花啊什么，不需要啊。石油工人不对，校医不对，职业吗？是的，是的。班主任不对，石油人岗位，对，算是岗位。人类不对，校长不对。收音机前的朋友也打开抖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没头脑和不高兴啊，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啊。
1: 嗯，
0: 校长不对，
1: 保卫
0: 不对，宿管不对，
1: 猜一下吧。
0: 书记不对。
1: 马上要到周末了，这一轮给大家送上的是我们乌尔河的文旅度假区送出的一个免费的酒店住一晚上哦。
0: 厨师不对，清洁工不对，政教处主任不对。主题词是什么？什么是
1: 主题词？我们的范围是石油大学有什么。
0: 嗯
1: 嗯，然后我们现在大家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石油大学里面的人，并且是植物的那一种。
0: 对，
1: 带植物的人。
0: 嗯，这个我觉得
1: 教课的吗？
0: 一般来说他也教课，但可能不是特别多。
1: 嗯，管后勤的。
0: 石油大学哪来的植物人？
1: 我们说是有植物的办公植物的人。
0: 客座教授不对，教务不对。他可能也教课，但每个学校可能情况不一样。每个可能都不太一样，有的是需要教课，有的可能比较繁忙，可能就不教。
1: 对。
0: 教导主任不是。再想想。上过大学的应该都知道。当然我觉得这个我这句话说出来可能会这个很多朋友没上过大学啊，可能就炸毛了。
1: 校医生理卫生。
0: 你觉得哪个校医还上课呢？这第二医学院吗？
1: 有兼职的可能是。就比如说有一些体育老师还教语文啊这样子的。
0: 我也没听说过。校长已经有人猜过了，不是啊。
1: 嗯。
0: 生理卫生又是什么玩意儿？
1: 生理卫生是一门课，咱们现在猜的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一个
0: 行政老师。
1: 嗯，接近了是吧？
0: 不对，不对。再想想啊，你们这
1: 他更接近的是文类还是武类？
0: 咋的？现在学校还打架吗？
1: 不会啊，就是。五类的话可能是更接近日常生活，就是生活类的呀这样子的。那文类的话可能就是更管着学习多一点。
0: 跟学习有关。
1: 管学习多一点。
0: 生活也管。教导主任不对，辅导员。辅导员不对。学生会不对。学习委员不对。你叫学习委员还是个职务啊。
1: 学习委员好像是学生来担任的吧？
0: 对啊。咋的？你们是都没上过大学吗？
1: 离开大学太远了，就有点久远，想不起来了。
0: 那我们有刚
1: 猜的是石油大学的一个人，就是职务啊，不是一个单独的人的名字。
0: 你们这些我都觉得真的是。就这么一天的直播节目就完成了。
1: 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啊。你也在这个直播节目里面成为非常关键的一环。
0: 这咋会有会计的事儿？
2: 学校也有会计啊。
0: 不是。
1: 助教。
0: 台球厅的吗？
1: 主课老师是有助教的呀。
0: 哦。
1: 你一天天你都在接触些啥玩意儿？你说你。
0: 哎呀，这个当我要公布一下答案的话，你们会觉得这个太简单了。
1: 也许是灯下黑吧，就因为太简单了，所以猜不出来。
0: 真的，这个叫那个什么太简单了。胡杨，是哪个老师的名字叫什么？
1: 他都开始猜到具体的人了。

0: 再想想啊，其实这个特别特别简单。我觉得今天这四个词，这我今天写
1: 了，在宿舍那个，
0: 绝大多数时间是的。
1: 嗯。
0: 班主任不对，学生会主席不对，咋会是学生会主席呢？招生办不对，讲师不对，这都已经确定了是个人物了，对吧？
1: 嗯，
0: 是个学校里面的人，而且是猜他在学校里面的职务，对吧？哎呀，对了对了对，累死我了。
1: 哪个呀？
0: 韩星第一个答对啊，
1: 系主任，
0: 系主任，对吧？
1: 把主任忘了是不是啊？
0: 你们这个真的就这个词，我觉得一点难度都没有。这是我今天所有写的词里面最我认为是最简单的一个词了。
1: 嗯
0: 啊，系主任、啊。
1: 好，恭喜我们的韩星。我们现在
0: 你们是没上过大学吗？一个个的在这，哎，这个保洁，哎，讲师，还有师傅，那个红柳是从哪来的？
1: 好了，恭喜我们的韩星啊！我们把奖品送给您啊！您获得的是沃尔和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赠送的一个免费睡一晚上的一个房间体验啊！
0: 啊
1: 去之前跟这个我给您发送的电话13579505135老板打一下电话，可以提前问一下有没有房间了啊！
0: 嗯、
1: 要跑空趟了。
0: 好的，那接下来第二轮各位来选词啊！我们这一轮抽第三个选号的啊，
1: 嗯，
0: 只有1245了，三已经打完了啊，1245来选号啊。我们抽第三个选号的朋友啊，
1: 嗯
0: 嗯，1245，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选号。哼，大家为啥统一的都选二？前三个数字都选的二。
1: 好了，
0: 好，
1: 那就
0: 二号
1: 吧。嗯，
0: 我先看一下这是啥啊？好，知道了。好，可以问问题来缩小范围了啊。我们今天问大家的是石油大学有什么？
1: 嗯，
0: 当然这些东西有些东西是通用的，绝大多数都是通的。只要是大学校园，可能都会有这些东西啊。
1: 对，
0: 嗯。
1: 好了，大家可以先来问问题。
0: 对，
1: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目标答案的范围缩小。
0: 教学场所吗？不是，不是教学场所。来，各位，你们要先问问题来缩小这个范围啊。
1: 嗯。
0: 你要不缩小范围盲答的话，我觉得答对的概率是很难的。
1: 是
0: 活的吗？不是，不是。人类吗？不是。寝室不对，科研场所不是。食堂不是，图书馆不是，人还是物，是个物，
1: 东西是吧？
0: 对，
1: 可以滴溜走的吗？
0: 可以。篮球场不对，房间吗？不对，
1: 是可以带走的东西。
0: 嗯，操场，你出门装个操场。
1: 仪器设备吗？
0: 不是。
1: 教学东西吗？
0: 不是。
1: 不是教学东西，日常生活用品吗？嗯、
0: 勉勉强强算是吧。
1: 嗯。
0: 只能勉勉强强算是啊。
1: 学生用的多还是老师用的多？
0: 学生用的多。保温杯、钥匙、大树。来，你给我说大树的那个，你出来，来来来来来。你出门兜里装两棵树，装棵榆树，装棵枣树。
1: 有些朋友还有三棵树呢。
0: 对，还带着油漆呢，是吧？
1: 能吃不？
0: 不能吃。
1: 硬的、软的呀？
0: 说硬不硬，说软也不软。
1: 不能吃、啊、
0: 不能吃。
1: 学习机、手机、课本
0: 不对。圆的、长的、方形的吧，长方形的吧。但每个学校可能不大一样，但绝大多数都是长方形的。
1: 是学习用品吗？
0: 不是啊。蜡笔大新第一个答对了。
1: 嗯，
0: 正确答案是学生证。
1: 哦，
0: 正确答案学生证。
1: 嗯，恭喜我们的蜡笔大新，今天的第二套房子送给您了啊。
0: 嗯、
1: 您获得的是沃尔河区沃尔河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送出的免费一晚的房券，可以去住一下。
0: 是的，
1: 13579505135去之前跟老板打电话问一下，哎，今天晚上有没有房子啦，我要过去住一下。
0: 嗯，好，第三轮啊，这个我们抽第三轮，我们抽还是第二个，这猜数，这个报数字的吧。好吧，
1: 周末了，可以去沃尔河玩一下。
0: 来，还有145，各位来选号啊！我们要这个第二个，
1: 嗯，
0: 第二个选号的朋友啊，第一个已经有了，来第二个啊，
1: 一号。
0: 咋的？你们今天这么统一的吗？好，一号啊，嗯，好，
1: 来吧。一号，大家来猜词，问问题，缩小范围。
0: 嗯，好，可以来。今天的这个范围是，这个石油大学有什么？

0: 石油大学有什么？
1: 张丸子来了，来猜词儿吧。
0: 哎，张丸子猜不出来。
1: 给张丸子送一个那个我们的住房。张丸子出去一趟。
0: 今天两张不已经送完了吗？
1: 再给他开一张。哎呦，是吃的吗？
0: 不是，不是，肥皂、香皂、学习用品吗？不是，不是，
1: 沐浴露。
0: 哎，你去洗个澡去，快快快快快！
1: 人类吗？
0: 不是，
1: 是在房屋内的东西还是房屋外的东西？
0: 房屋内的东西。
1: 好。
0: 洗浴日常用品，石油。石油大学有石油。吃饭大学要吃饭。
1: 果然是张丸子能答上来的答案啊。
0: 空调不对，电水壶不对，桌子不对，上下床书桌不对，灯不对。再想想啊，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电脑不对，拖鞋不对，它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它不是一个东西。卫生间不对，讲桌不对，
1: 不是一个东西。抽象的吗？
0: 不抽象。
1: 它是一门课程吗？
0: 不是。照说是个房间吗？是的。
1: 哦，是个房间啊。
0: 它在宿舍里吗？它不在宿舍里，但绝大多数在宿舍楼里，也有单独这么的一个楼。教室不对，能提吗？科研用吗？不是科研用的。卫生间不对，教室不对，宿舍楼不对，热水间不对，洗澡间不对，灭火器。哎，那个有没有管理员把这个影子给我踢出去？储物间不对，饮水机不对，办公楼，你家办公楼放在宿舍楼里面啊？
1: 厕所
0: 不对，门卫室。厕所，宿管大妈，
1: 宿管大妈
0: 是个房间。再想想啊，图书馆有生命？
1: 有生命吗？
0: 哎呀，都说了是个房间了，你觉得哪个房间有生命？咋变形金刚吗？这是个
1: 库房杂物间。
0: 白天往那一放是个楼，晚上咔站起来成变形金刚了。
1: 小乐乐，你太讨厌啦！房间成精了，
0: 对吧？都不对啊。我说明一下啊，我上学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1: 哦。
0: 但现在绝大多数学校都有这个。
1: 嗯。
0: 消防室、阅览室，你阅览室一般也不会放在宿舍楼里吧？
1: 注意乐峰的提示，他上学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
0: 嗯。
1: 现在一般都有。
0: 值班室、监控室。那个赵，你家的食堂放在宿舍楼里面啊？
1: 有使用功能吗？
0: 有。它要没功能的话，为什么要安排一个这个东西呢？
1: 网吧。
0: 哎，
1: 按洗衣房。
0: 对，正确答案洗衣房。
1: 恭喜李默。
0: 正确答案洗衣房。
1: 看一下啊，我们的李默。您获得的，哇，你喜欢 BP。 我也喜欢 BP。 来吧李默，我给你送奖啊。
0: 好，最后一轮了啊，最后一轮啊，我们抓紧四号五号啊。
1: 他 deadline 真的好好听哦。
0: 四号五号，我们这一次选第五个，第五个出号码的，来选号码啊。四号五号，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轮了，好吧。
1: 嗯。
0: 一，那个富贵选了五号啊，赵选了五号，尹泽选了五号，于小鱼选五号，最后一个看谁。
1: 好，给李默送上的奖品是爽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米的解密卡，不管你吃多少钱减掉100米。他们家店呢是在塔山路的美食街那边的爽嘴鱼火锅店，吃鱼就是爽嘴鱼啊。
0: 我跟你们说啊，五号真的特别难，你们倒不如选四号，四号相对来说简单那么一丢丢，
1: 难度大起来才有刺激性嘛。
0: 来吧来吧，问问题吧啊。
1: 嗯，反正大家都已经选了，你别左右了好吧。开始喽，开始喽。
0: 四号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但现在已经选好了，那就五号了啊。
1: 四号我刚看了一眼，好像也不太简单。
0: 这个也不简单吗？
1: 不简单，我刚看所有人发答案，没有这个答案哎。
0: 相对这个来说，这个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1: 好吧。
0: 就喜欢男的，吃的吗？不是，是人类吗？不是，有无生命，没有生命。
1: 反正都猜不到。富贵儿，你不能这样想，说不定就 Q 中了你的那个，对吧？
0: 软肋。一下打出骨科了。
1: 认知点，说不定就是你知道的东西呢，对不对？
0: 大的小的，可大可小。
1: 蹲便器。哎，尹泽，你前面还在那问吃的吗？你回答他了吗？
0: 回答了。
1: 然后他就回答说蹲便器。
0: 这个蹲便器，哎，我们今天石油大学有什么？你猜的是那个第二医学院有什么？中心医院有什么？
1: 什么材质的？
0: 什么材质的？
1: 嗯，
0: 这不是一个东西。
1: 又抽象了？
0: 也不抽象。
1: 嗯，是人吗？
0: 不是人。WiFi， 固定的活动的，可固定可活动。这个真的难度特别大。
1: 嗯，难度特别大还。
0: 嗯，是我认为这五个词里面，今天五个词里面最难的一个。有电吗？可以有电。
1: 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啊，可以来猜一下。
0: 这样，我们广播节目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
1: 是的。
0: 游戏这一轮跟大家进行完吧。校园网不对，是食物吗？是的。
1: 好，大家先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继续来猜词，我们要跟调频 FM 92.6广播听众说再见了。明天，哎，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嗯，是的。

0: 克拉玛依新闻。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启动，雪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2: 市市长班子领导八一前开展走访慰问。
1: 国内最大油田伴生器处理站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投产。
2: 欢迎收听克拉玛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文化润疆结硕果，非遗天才出新芽。7月30号上午，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司令员薛斌分别致辞。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援疆省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天山南北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6届，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成为深入践行文化润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品牌活动。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各兄弟省份之间的文化交流，用非遗讲好新疆故事，让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彩。活动现场，战卷风华、意蕴非遗等表演，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呈现文化交融的魅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正式开机，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为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授旗。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将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诗歌里的非遗互动展演等特色活动，并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与交流分享，呈现一场可触可感、可品可赏的沉浸式文化盛宴。艾尼瓦尔·图尔逊、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巴图，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平台负责人等参加。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娄林毅、吕青、玛丽莎、侯静静、萨拉姆·麦麦提、卡尤木江麦麦提报道。7月28号至30号，市委书记马学良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走访慰问驻市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全市各族干部群众向驻市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市军队离退休干部、军烈属、退役军人及其优抚对象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赫提·易苏甫、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斌参加相关走访慰问活动。市领导分别走访了克拉玛依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武警克拉玛依支队，了解部队官兵备战训练、工作生活学习情况，对于他们为克拉玛依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马学良指出，长期以来，驻市部队官兵秉承鱼水情深的优良传统，为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克拉玛依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当之无愧的坚强柱石。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光荣传统，关心支持克拉玛依工作，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积极主动为驻市部队官兵排忧解难，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领导亲切看望慰问了抗美援朝老兵代表、烈士遗属代表、自治区最美退役军人代表，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马学良表示，希望各位老同志继续关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各部门要对老同志做到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切实解决好他们的实际困难。他勉励各位在职党员干部要继续传承军人优良作风和爱国精神，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努力为推动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还慰问了现役军人代表亲属，让现役军人家属切身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进一步营造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于兴国、张玉参加相关走访慰问活动。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晶、托尔逊、阿西莫报道。7月30号，克拉玛依市2026至2027年度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仪式暨派遣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市委常委孟晓燕出席仪式并讲话，各区分管常委、市直各相关部门参会。出征仪式上，全体志愿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精神，在岗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发言，分享志愿初心，表达扎根基层、奉献新疆的坚定决心。服务单位代表表示，将全面落实保障职责，助力志愿者快速适应岗位，安心扎根边疆。会议指出，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以来，千余名志愿者接续投身克拉玛依的建设事业，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希望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筑牢忠诚之魂，做信念如磐的新时代边疆青年，砥砺实干之风，做扎根基层的青年服务先锋，锚定长远发展之路，做心系游程、矢志奉献的永久建设力量。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压实主体责任，抓实全链条管理，用心用情做好关爱保障，落细导师带徒机制，让基层一线成为青年淬炼本领的熔炉。据了解，本年度志愿者将奔赴全市各区，投身乡村教育、基层治理、青年工作等领域开展志愿服务。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关祥荣、通讯员王小宁、刘义儒报道。7月30号，在平稳试运行15天后，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新建每天150万方前冷装置正式进入投产阶段。至此，这座曾被誉为西北最大的半生气处理站，全站日处理规模跃升至390万立方米，一举成为国内最大的油田半生产处理器。据了解，81号天然气处理站一直是采油二厂半生气核心集散枢纽。随着油气田逐步开发，采油二厂半生气产量逐年攀升，旧设备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为最大限度缩短工期。在2025年9月16号工程建设伊始，采油二厂就以开局即决战的姿态迎难而上，与开发公司和建设单位三方通力合作，打出一套工期优化组合拳。最具突破性的当属采油二厂采取提前介入、边建设边整改的模块化工程验收模式，较之以往项目整体完工才统一验收，整改期动辄一两个月。此次创新的模块化验收模式，每建完一个模块就验收一个模块、整改一个模块，问题即刻反馈，整改同步推进，仅用270天有效工期便完成项目的建成投产，较原计划提前整整90天，大幅节约建设成本。新装置采用固体吸附脱硫、分子筛脱水及丙烷制冷脱氢工艺，创新构建3级梯级换热加冷热耦合循环体系，硫含量、水路点、氢路点全部达标。采油二厂全厂半生气实现统一进站集中处理，完成从检修期放烧、简单外输到集中处理全部达标的蜕变。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倪小龙：
3: 新装置投产运行后，全厂半生气实现统一进站集中处理，彻底告别了过去检修期放烧、 简单外出的孵化模式。
2: 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天然气站站长王斌，
3: 处理后的半蒸气流含量、水路点、蒸路点三项指标达到国家一类级标准。

0: 量30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4585.6吨，环保效益明显。
1: 据介绍，有了这套节冷提效设备的加持，新加油田采油二厂每年可新增稳定倾听产品及液化气4.3万吨，彻底消除检修期半生气放空难题。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通讯员赵丽报道。近日，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申报的16花油城家润巾帼牵手赋能行动项目成功入选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全江共有14个项目入选，该项目是我市唯一入选的项目。巾帼牵手计划由全国妇联发起，重点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实施示范项目，旨在赋能基层妇联执委、妇女小组长，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法律援助、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参与基层治理。市家庭教育研究会长期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领域，持续开展公益宣讲、心理团辅、个案帮扶、队伍建设和课题调研等系列工作。今年累计举办家庭教育公益宣讲、青少年心理团辅、亲子课堂等线下活动62场次，服务群众、家长及青少年2800多人次，将科学育儿理念送进社区、学校和基层单位。针对亲子冲突、厌学情绪、家庭沟通障碍等棘手问题，该研究会开展1:1入户辅导33户，累计服务312人次，切实帮助许多家庭化解了育人危机，重建和谐的亲子关系。同时，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着力壮大本土专业力量，已完成2期家庭教育指导骨干专项培训，并围绕新时代家庭教育难点、青少年心理发展等方向开展专题调研2场，通过实地走访和样本分析，梳理出辖区家庭教育的现状与问题，为后续政策落地和服务优化提供了真实的数据支撑。日常服务中，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始终将家庭教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紧密结合，心理团辅与个案帮扶双轨并行，有效回应了当下青少年情绪压力和亲子矛盾等热点问题。据了解，该研究会所有服务均免费向群众开放。
1: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7月22号，克拉玛依市聚焦科技企业融资痛点、发展难点，深化科技、金融、产业三方联动，举办科技金融阵营企对接会。会议精准赋能科创企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政策扶持、产品创新引起精准对接，现场达成5项融资合作意向，意向总金额4900万元，为全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金融活水。长期以来，轻资产、重研发、缺抵押物是制约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的主要瓶颈。针对这一现状，克拉玛依市持续健全金融服务体系，依托科技金融联盟常态化运行机制，整合科技、财政、金融监管、银行等多方资源，搭建专属科创产业融资服务平台，以陪伴式全周期服务破解引起信息不对称、融资适配度不足等突出问题。当天，克拉玛依市率先兑现科技金融惠企红利，为新疆敦华绿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科技型企业发放首批科技贷款贴息资金37.58万元，实打实的政策减负举措，有效降低了科创企业融资成本，缓解经营压力，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深耕技术研发、推动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为让惠企业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克拉玛依市多部门联动梳理整合各类扶持举措，集中解读科技贷款贴息、财政金融促内需、结构性货币政策、科技企业全周期金融服务等系列政策，系统明晰科创企业融资扶持路径，补齐企业政策知晓短板，为引起精准合作筑牢政策基础。依托完善的政策支撑，辖区各金融机构主动转变传统授信模式，紧贴本地科创产业发展特点，创新金融产品，针对科技企业研发周期长、无形资产占比高、缺乏固定资产抵押的行业特性，各大银行跳出传统实物抵押授信思维，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科创信用贷、创新积分贷等专属金融服务，精准覆盖企业初创、成长、壮大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大幅提升科创贷款可得性，充足的政策保障、丰富的金融

0: 产品，也为引起高效对接合作搭建了坚实桥梁。通过面对面供需洽谈，点对点精准匹配，双方有效化解长期存在的引起信息壁垒，金融资源精准对接企业技术攻关、项目建设、产能升级需求，现场多项融资合作成功敲定，实现政策、金融、产业三方深度融合、互利共赢。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深化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持续优化科创金融服务生态，各金融机构将加大科创领域信贷投放力度，争取专项授信，落实优惠融资成本，重点支持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新兴产业培育。相关部门将建立常态化引起对接闭环服务机制，持续丰富科创贷款、科技保险等金融产品，不断完善全周期科创金融服务体系，以精准金融赋能助力全市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米纳热·阿迪里别克，通讯员王颖南报道。7月27号，克拉玛依市克白路一辆行驶中的燃油 SUV 突发起火，消防救援人员快速出动，高效处置，成功扑灭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全力保障了道路通行安全。当日11时29分，白简滩区门户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克白路白简滩区往市区方向约8公里处，一辆行驶中的燃油 SUV 发动机舱突然起火，现场无人员被困。接警后，门户路消防救援站迅速调派2车10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抵达现场后发现，起火车辆发动机舱明火伴随大量浓烟，火势正处于初起阶段。救援人员快速铺设水带，架设水枪，精准对准发动机舱起火位置压制明火。此次火情处置迅速高效，全程未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部门提示，夏季气温偏高，车辆电路易老化过热，是车辆自燃事故高发期。广大驾驶员出行前要仔细检查车辆电路、轮胎、水箱等关键部件，及时清理车内易燃易爆物品。行驶途中若发现车辆冒烟、起火等异常情况，切勿慌乱，立即靠边停车，熄火断电，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切勿贪恋财物，盲目开启机舱盖查看，避免空气涌入，助长火势，造成更大财产损失。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奇。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3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6度到23度。白简滩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7度到22度。乌尔河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7度到19度。独山子多云间晴，阵风3到4级，34度到22度。金龙镇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8度到20度。海口泉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7度到2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6度到19度。小管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37度到19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7度到20度。呼杜碧气田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4度到22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5度到22度。马河祭田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3到4级，34度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时有阵雨，阵风4级，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3: 小郑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男的问题了。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8: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等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9: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4: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2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7: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8: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9: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8: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9: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20: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21: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叫您从网上买。
17: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20: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21: 爸，你真棒。
22: 妈妈，你看轱辘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23: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22: 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23: 这
24: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25: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6: 第132集。
0: 名与身孰亲？
1: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这是三个排比句了。他好像把这个一体的两面都提炼出来了啊。
2: 这个话虽然是一种问话的语言了哈，问话的形式了，其实有一种振聋发聩的感觉。
1: 对。
2: 啊，它就是让我们来思考这个一些重大的判断事项，等于是。
1: 对。
2: 是吧，说名与身孰亲。啊，那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有身体了。
1: 对啊，有身体，
2: 有健康，对不对？
1: 是，
2: 有身体健康
1: 了。这个身就是身体的身，
2: 身就是身体嘛。
1: 对，啊、
2: 名就是指外在的名声了。
1: 是，
2: 名声远播嘛，是吧？名声，名声和身体哪一个离我们最近呢？最亲呢？
1: 大家可能会觉得身体吧，
2: 对不对？对不对？
1: 是
2: 啊，那名声当然说名声是好听的，是吧？但是你看，名声它不能让我身体带来那个幸福和痛苦。
1: 对。
2: 但是我身体的痛苦和幸福，那是天天要感受的。
1: 对呀。
2: 离我们最近的。
1: 所以身离我们最近。
2: 对，就谁亲呢？就身离我们最亲。那是讲这个意思了吧？
1: 是是。
2: 但是呢，我们观察一下社会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啊，
1: 嗯，
2: 为了这个名却把自己的身体做垮了。
1: 是，这显而易见的。
2: 是不是？是吧？
1: 是。
2: 很多人啊，为了求名啊，是吧？这个包括后边的求利，是吧？他身以祸孰多。那我们讲这个身体和财务，那哪个对我们来讲更重要呢？
1: 也是身体了，可能每个人价值观不同，判断不一样。
2: 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身体，因为我们的一切的生命其实都要依托这个身体的。
1: 所以人家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2: 身体革命的本钱，也有人讲的健康是一，后边都是零。
1: 是啊。
2: 是吧？如果没这个一，后边就全没有了。
1: 健康是本。
2: 哎，这个也有道理，是吧？但是呢，我们却看很多情况下为了名为了利啊，最后就忘掉了自己的身体了。
1: 经常有人就是为了名利，结果就是比如说熬夜呀，甚至出现了很年轻就猝死这种现象。
2: 对啊，就是你说这个熬夜，这都还算是比较文雅的了，是吧？那可能就瞎折腾喽，
1: 瞎折腾
2: 是吧？就是在这声色犬马的世界里头去折腾，
1: 嗯，
2: 是吧？那当然也有很多，可能有很多人生道理啊，我这是为了事业，为了国家，为了社会，
1: 嗯
2: 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他也不见得，
1: 嗯，
2: 你打个比方说，我就观察这个喝酒这个现象。你说啊，很多的人喝酒，你说他喜欢喝酒还是不喜欢喝酒？
1: 谁主动说喜欢喝酒？我想应该没有，迫不得已才喝的。
2: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是吧？
1: 哦、因为我没喝过。
2: 因为我曾经呢是喝过酒的，是吧？
1: 哦、
2: 现在我是不喝酒了、
1: 哦、
2: 我这个40多岁以后基本就再也不喝酒了。那么喝酒呢，他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啊，没有几个特别愿意喝酒的，就是生下来就愿意喝酒。从小就是个小酒鬼的，那很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有的
2: 孩子们？你说父母哪有说孩子刚刚生下来一个月就给他灌白酒的？
1: 没有，
2: 没有吧？
1: 没有。
2: 有的话，这个父母一定是个疯子。
1: 对，
2: 对吧？哎，但是呢，你看这个孩子慢慢他长大了，
1: 嗯，
2: 他看见别人在那喝酒，他开始也就琢磨这个喝酒的问题。
1: 这个酒到底什么味道啊？
2: 对，
1: 喝醉了是什么感觉？我的酒量多大呀？
2: 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喝啤酒的感觉，
1: 哦，
2: 有印象。
1: 嗯，
2: 十几岁的时候啊，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到外面去。那个是几十年前了，但是说年轻人还不限酒啊，
1: 嗯，
2: 不像现在18岁以下的是不能喝酒的，
1: 对，
2: 啊，那个时候呢没有限制，我是十几岁，然后我父亲呢好像要了一瓶啤酒，
1: 啊，
2: 我就看着，后来爸爸一看着我呢，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喝呀，
1: 嗯，
2: 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大概是哈，就给我倒了小半碗，然后我就去尝一尝，这个味道是一点都不好喝，因为当时呢我们家呢下乡在农村呢，
1: 嗯，
2: 是吧？这个见过牛马羊是吧，鸡猪什么鸭都见过，
1: 嗯，
2: 我一喝那个啤酒那个味道跟那个马尿的味道是很像的。后来我见人就讲，我说你们知道啤酒什么味道吗？你说小朋友没有喝过吗？他什么味道？我说就跟马尿一个味儿。所以他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酒是有抵触的，
1: 哦，
2: 是吧？但是可能进入社会以后啦，是吧，有的时候成人在一起交往了，
1: 嗯，
2: 大家都要去劝酒，
1: 对，
2: 尤其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往往对于年轻的刚进入社会的人，不停地劝酒，
1: 嗯，是，
2: 是吧？劝了男孩，劝女孩，好像不会喝酒的话，好像就没成熟似的，
1: 对，
2: 被迫就开始喝了吧，
1: 对，
2: 哎，结果喝的时间长了以后，实际上慢慢就上了瘾了，
1: 哦，还会上瘾呢？
2: 对呀，因为他干任何事情，人都是有这个特点呀，是吧？尤其这些，这都属于变成慢慢变成嗜好了，所以你去观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他是不喜欢喝酒的，甚至是抵触的。
1: 嗯，
2: 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慢慢的淡化了，就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局地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和巡视整改工作。
0: 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发出81慰问信。
1: 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首批化工产品发运。
0: 截至七月中旬，哈密电网今年售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较去年提前42天。
1: 紧扣绿电就地消纳，产业高端延伸思路。木垒县串起风光资源、新能源装备制造、新材料加工完整链条。
0: 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对外开放，游客可沉浸式欣赏体验和田特色地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30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区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质效，深化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广大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各族群众新期盼，把握新疆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和均衡发展，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按照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聚焦服务新疆工作大局，深入做好为侨服务工作，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强大合力。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强区建设。要加快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运行，聚焦油气、煤炭、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着力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能力。会议听取10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 强调要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加大整改监督力度，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全区各族人民，向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区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慰问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慰问信说，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英雄军队，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慰问信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军地携手，军民同心，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疆台消息，7月31号，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安排审计整改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等。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部署，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依法惩治安全生产领域各类非法违法行为。要加强安全生产穿透式监管，严格执行四不两直检查方式，着力解决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依法依规从严整治矿山非法开采、化工违规储运、消防通道堵塞、工贸违规作业等。要用好行行迹衔接、线索移送、失信惩戒机制，严查监管履职缺位、权力寻租、充当保护伞等问题，形成严打严惩、标本兼治的强大震慑。会指出，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民生保障改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领域，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要结合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压实各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产业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大力提升粮食收储保供能力、全域流通能力、加工转化能力，抓好重点领域关键品类储备，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构建功能更完善、保障更有力、发展更可持续的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体系。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善文物法治建设，加强基础研究，深化考古研究与成果转化，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完善全疆博物馆体系，促进文物传承利用，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贯彻实施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的认识，交流学习各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经验做法，全面有效推动法律高质量实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法律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工作，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团结事业的领导，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定位和法治功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法律实施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有效做好全疆地方性法规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推动全社会一体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加强法律学习宣传，依托人大代表家站等履职阵地，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推动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不断提升贯彻实施法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把法律原则性规定细化为符合新疆实际、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条款。要强化全局意识，增强执行力，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推动法律有效实施。要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汗、王国和、买买提明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参加，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九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1: 7月30号，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正式进入生产经营阶段，首批化工产品在当天发运。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聂栋的报道。
2: 在位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内，塔里木120万吨二期乙烯工程下线的聚乙烯、聚丙烯等高端化工产品，通过智能设备自动装车有序驶出园区，投放各地市场。这些基础化工原料产品是浓膜、管材、包装材料、塑料制品的核心原材料。工程开工试车指挥部生产运行组专业负责人康宝健告诉记者，
3: 自7月15日乙烯装置投料开车以来，工程仅用时11天实现全流程贯通。截至目前，全密度聚乙烯、聚丙烯、顺滴橡胶、方厅抽屉等8套核心下游装置全部一次开车成功，稳定产出合格产品。整套生产系统工况平稳，产品质量全程可控，全面具备规模化生产与外销条件。
2: 康宝健介绍，工程配套建成11套主体生产装置，二期120万吨乙烯工程投产后，独山子石化塔里木片区乙烯产能达到180万吨每年，叠加独山子本部产能，企业整体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每年，成为我国中西部规模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
3: 一举填补南疆高端聚乙烯、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带动包装、农业、建筑、汽车、纺织等下游产业提质升级，推动形成上下游联动、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截至7月19号，

年哈密电网累计售电量达100.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7%，较去年提前42天突破100亿千瓦时，创同期售电。

0: 告诉记者，
1: 今年充换电服务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售电量达1.44亿千瓦时。
0: 工业用电是拉动哈密电量增长的核心引擎，依托现代煤化工、钢铁等高载能产业稳步增产，哈密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5.6%，占总售电量比重高达87.05%，十几元。
1: 截止今年6月底，哈密电网总营业户数49.27万户，用户数量显著增长，折射出当地产业兴旺、消费回暖、民生改善的蓬勃态势。
0: 今年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坚持稳存量、拓增量、优总量，完成了新疆汇能、鼎鑫铜业等13家重点大客户送电，新增用电容量66.5万千伏安。
2: 穆里哈萨克自治县立足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配套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项目，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穆里台记者王梦君、加尔斯的报道。
3: 位于穆里县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的新疆真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是人造金刚石，工人们熟练操作激光切割设备，对原石进行精加工。公司总经理牛刚介绍，高端人造金刚石项目于2025年投产，目前产品品质稳定，海外市场广阔。
4: 穆里丰富的绿电资源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的成本，还能让产品低碳环保的优势尽量的发挥出来。我们满产后的产值可以达到1.4亿元，每年就地消纳本地的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我们预计在下半年将大功率的生产设备进场调试，明年年初实现规模化量产。
3: 紧扣绿电就地消纳，产业高端延伸思路，穆里县串联起风光资源开发、新能源装备制造、高端新材料精深加工的完整链条。目前全县上下游配套企业已达到91家。穆里县发展和改革委党组书记陆秀荣表示，
5: 穆里县年绿电发电量突破165亿千瓦时，依托完善的新能源产业体系，我们将重点招引高载能、高品质、链条长的上下游项目，力争到2030年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将穆里打造成天山北坡重要的绿电消纳示范基地和新材料产业高地。
6: 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大型风电设备出口量大幅攀升，共出口风电设备1709车，同比增长44.3%，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7: 眼下，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 ，EPP 分机叶片、发电机组等大件装备经口岸出境，运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参与当地分电项目建设。新疆飞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经理别克弗拉提艾利拜克：
8: 我们的设备当天装车，次日完成报关，时间成本大幅压缩，现在设备能够更快运抵项目现场，我们在中亚市场的订单量因此大幅攀升。
7: 如今霍尔果斯口岸已成为新疆分电装备向西出口的核心枢纽，为破解大件设备通关难题，霍尔果斯海关靠前对接外贸物流企业，实行单证前置审核，落实7×24小时预约通关、即到即验等便利举措，将大件设备通关时效大幅压缩。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四级主办李谦：
9: 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运行以来，出口通关环节已由之前的12项压缩至4项，企业的仓储费和换装费大幅下降。同时，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联合哈萨克斯坦海关同时开设专用通道，确保大型设备实现直出直进。
2: 7月30号，全国绿色智能建造大会暨项目观摩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助力新疆建筑业绿色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0: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乌鲁木齐天锦府项目，这是新疆首个应用住宅造楼机的房建项目。中建三局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刘慧东介绍，住宅造楼机像一个方形的帽子，在建筑顶部环绕一圈，将传统户外高空作业转变为全封闭类工厂化室内作业平台，工人可以在里面同步进行钢筋绑扎、模板安装、混凝土浇筑等多道工序，
11: 集成了外架体系、智能布料平台、天灵的这个降尘和降温的系统，

0: 还把外墙的模板体系外挂在造楼机上面，可以大大提高项目的施工效率。比我们常规的施工呢，大概是要快30%，实现四天一层楼这个程度。
1: 除住宅造楼机外，项目还应用了 5G 塔机、远程操控系统、智慧工地管理平台等多项智能建造和10多项绿色施工技术，实现了安全、智慧、绿色的现代化工地管理。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启超表示，未来乌鲁木齐市将持续推广智能建造技术，力争2030年初建成覆盖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评价管理、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建造标准体系。
2: 依托国家智能建造试点城市优势，推动成熟技术由示范试点向全域普及应用，要聚焦民生提质，在保障房、城市更新等民生项目中推广绿色化、智能化建造，深度融入好房子建设，以科技创新切实提升各族群众居住品质。
3: 7月29号，一架山东航空货运包机平稳降落在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标志着乌鲁木齐至塔什干至喀什循环国际货运包机顺利试航，搭建起连通中国新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空中货运通道。请听报道。
4: 这条航线采取环线运营模式，依次直飞乌鲁木齐至塔什干、塔什干至喀什、喀什至塔什干、塔什干至乌鲁木齐航段。本次试航出境货物15吨，包括机电装备、服装、日用百货等。进境航班搭载7吨来自塔什干的柠檬果酱、水果蜜饮、腌制品等8类中亚特色食品。喀什商贸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飞鹏告诉记者，
5: 中亚地区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依托航线，那外贸货物呢也省去了多地中转的周折，那极大的提振了我们深耕中亚外贸市场的底气。
4: 为保障货运包机高效试航，喀什海关主动靠前做好通关保障，针对循环航线运行特点，提前对接航司、货代企业，梳理通关全链条流程，定制专项通关方案，同时建立首航应急协调机制，针对通关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预设解决方案，确保通关全流程响应及时，管控到位。用高效监管为这条中亚空中快线提速增效。喀什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处长张丽，
6: 推行即到即放通关模式，货物通关出境仅需1小时45分，直飞塔什干通关时效压缩78%。
7: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盛夏时节，由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育的莫小贝系列贝贝南瓜在库车市实现规模化试种成功，助力当地农户增收。请听报道。
8: 走进库车市齐满镇种植基地，一个个贝贝南瓜挂满藤蔓。宁波市原浆技术团队联合当地农技人员，围绕长势、产量、抗逆性等指标对南瓜进行综合评估。浙江省原浆科技特派员、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宋慧介绍，当地从2024年起引进试种不同品种的南瓜。
9: 经过2年的这种试种跟比较，我们是选择了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贝贝类型南瓜。它的单果重是500克，一株上大概能结实5到8个果。
8: 莫小贝贝贝南瓜引种库车以来，表现出极高的适配性，得益于当地光热资源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果实淀粉、多糖及类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含量明显提升。今年库车市首次在齐满镇和玉溪乌斯塘乡规模化试种贝贝南瓜，总面积120亩，并创新采用信源套种模式，高效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一地双收。库车市玉溪乌斯塘乡土格旗村村民翟雷，
10: 套种我感觉这个挺划算的，今年产量在每亩地在1吨半左右，也就是3000块钱，性能今年也是一亩地3000块钱。
11: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在石河子市举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推出非遗风物宴板块，汇聚全国各地非遗美食，让各族群众与游客在烟火滋味中感受非遗魅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2: 兰州牛肉面、潼关肉夹馍、南昌拌粉，一道道非遗美食轮番亮相，香气四溢。非遗风物宴

0: 汇集各省市特色非遗美食与新疆本土风味，各地非遗美食传承人零距离展示传统制作技艺。来自福建泉州的泉港福果在当地已有近200年的传承历史，因炸制后漂浮于油锅得名，又谐音福果，寄托着福气满堂的美好期许。传承人庄培斌说，
1: 把泉州的非遗美食搭上非遗展的好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我们泉州的地道美味。
0: 河北邯郸非遗花馍惊艳亮相风物宴，传承人以天然果蔬汁调色，经揉捏搓剪等多道工序，将普通面团雕琢成寿桃、醒狮、牡丹等鲜活造型，色彩鲜亮，形态精巧，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承载着五谷丰登、吉祥顺遂的美好寓意。石河子市民李秀霞专门带着孩子来选购花馍，
2: 纯手工做的嘛，都是蔬菜汁啥的做，比较健康，像造型呀、颜色上面都很吸引小朋友。通过这个展会，小孩可以看到各地的这个特色，吃到了美味的食品，然后又增长了知识。
0: 南北风味齐聚，山海美味相融，一场独具特色的舌尖非遗盛宴展现在游客面前。游客或驻足观赏精巧制作工序，或沉浸式品尝特色美食，细细探寻非遗美食背后的民俗故事与传承底蕴。石河子市民杨倩倩
2: 吃了牛肉干、糍粑、牛肉丸，品尝各地方的美食，有的地方你没有去过的城市，在现场就可以品尝到他们的美食了，了解他们的特色了。
0: 据了解，非遗风物宴活动将持续至8月3号。
3: 近日，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在和田团城景区对外开放，游客可以沉浸式欣赏与体验和田特色地毯。请听和田市台记者张淑华、吴旭庆、吴尔凯西的报道。
4: 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采用分层体验模式，一楼主打视觉观赏、民俗换装和休闲打卡，二楼系统展示地毯发展历史与传统织造工艺。中心最大特色为数字化文化保护体系，通过整合史料、考古资料与老匠人口述史，建成地毯文化专属数据库。目前已收录41大类、200个小类地毯纹样。四川游客王月入：
5: 数字互动项目十分丰富，古毯拼接、纹样涂色、AI 短视频制作、虚拟问答体验，趣味性很强。游览的过程当中就能学习到地毯工艺知识。
4: 和田玉都文化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佳佳介绍，和田地毯文化体验中心在常态化展示传统编织技艺的同时，由年轻传承人立足传统纹样，结合现代审美创新设计，开发了多款地毯文创产品。
6: 系统留存了和田地毯的老技艺和老故事，同时呢是依托了沉浸式的场景、年轻化的互动项目，以创新赋能了非遗的传播。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7: 阿勒泰晴，15到29度；
3: 塔城晴，19到34度；
7: 伊宁晴，19到36度；
3: 伯乐晴，19到34度；
7: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4到36度；
3: 奎屯多云，23到35度；
7: 石河子晴，17到34度；
3: 昌吉晴，20到34度；
7: 哈密晴，18到35度；
3: 吐鲁番晴，28到40度；
7: 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35度；
3: 阿克苏多云，21到36度；
7: 阿图什晴，20到35度；
3: 喀什晴，22到37度；
7: 和田晴，24到39度；
3: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王继龙，主播安瑞、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8: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9: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8: 你还在咿呀学语，
10: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

0: 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食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7: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7: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2: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3: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4: 好球，
13: 好球。
7: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5: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7: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6: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7: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7: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FM92.6 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92.6， 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
18: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的人生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我的 FM 最流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用呼吸的音乐感受灵魂的共鸣。

0: 角落。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
1: 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0: 人的一生会遇见无数人，可总有一场相逢干净的不带一丝烟火权衡，那就是初恋。或许是走廊一次不经意的对视，或许是放学路上并肩而行的晚风，只一眼心跳就乱了节奏。初恋未必会走到终点，却会永久收藏在青春褶皱里。多年以后再回想，没有尖锐的遗憾，只剩下淡淡的温柔。今天我们分享一组适合想起初恋的时候聆听的歌曲，一起重温那场莽撞又纯粹的心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南拳妈妈演唱的这一首《橘子汽水》，写尽了少年时代藏不住的好感。夏日晚风，冰镇汽水，小心翼翼靠近的距离，不敢直白说出口的喜欢，正是初恋最真实的模样。许多人的初恋就像是汽水冒出的气泡，热烈短暂却足够清甜。

有人说，初恋是藏在心底的白月光。时光走远，我们慢慢学会成熟，学会妥善地表达情绪，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份毫无顾忌、不求回报的心动。接下来这首歌，唱给所有在青春里面有幸相逢的人。

孙燕姿的遇见像是一场温柔的注脚，我们总在人海里面不断相逢，不断告别。初恋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它提醒我们曾经拥有过毫无保留去喜欢一个人的勇气。

夏日的蝉鸣，课桌梧桐未说出口的心意，全部都被周杰伦写进晴天。很多人的初恋停留在那个没能够好好收尾的夏天，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告白，最后都留在了旋律里面反复的回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名字叫做《靠近一点点》，是独属于少女心事的独白，偷偷望向喜欢的人，期待目光相撞，有慌忙的躲闪，小心翼翼的靠近，这份怯生生的爱慕，正是初恋最动人的模样。

恶作剧里面最藏着笨拙的心动，总想着制造偶遇，故意闹出小小的插曲，只为了吸引对方的目光。原来年少的喜欢，连笨拙的试探都充满甜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演唱的《七里香》。这首歌的前奏一响，仿佛重回了盛夏校园，白衬衫，绵长晚风，少年心事随风蔓延。这首歌曲唱出了初恋独有的炙热，还有浪漫。

不宣的爱恋，有些心动只能悄悄地放在心底，不必宣之于口，成为只属于自己的青春秘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高山演唱。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0: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2: 沉默是金啊，
13: 别人的事儿少管，
14: 嘘，说多错多。
1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1: 好，
1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1: 不用谢。
1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1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17: 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15: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1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1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9: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1: 一座城在发展中前行，一条河在波光下流淌，一缕光划过北纬45.6度。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城市上空，用声音陪伴，用心 去聆听。世界真的很小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在等你。星光璀璨的今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至周五晚上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嘉欣。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情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话题就是，你是如何来经营好一段夫妻关系的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小方法，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柔眉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随机抽取到三位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有人说夫妻关系怎么样，过个年就知道了。小到打扫做饭的家务活，和亲朋好友的往来走访，大到在哪里过年花多少钱，好的夫妻能够有商有量互相分担，不和的夫妻则是各说各话，争吵不断。充满了分歧和争吵的婚姻会持久吗？华盛顿大学心理教授约翰·戈特曼从事家庭关系方面的研究长达40年，他在《幸福的婚姻》当中指出，所有的婚姻冲突，从世俗的烦恼到家庭大战，都可以分为两类，可以解决的以及永远存在的。不幸的是，婚姻生活当中绝大部分冲突都是永久性的，会以那样的形式永远地出现在你的婚姻当中。但是解决婚姻走向的不是冲突本身，而是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前一段非常火的一个综艺叫做《再见爱人》，当中呢就有一对虐心的夫妻， TVB 的演员艾薇和陈美玲，他们分居2年，一起上节目，一路上相互照顾，但是无论如何两个人的心意都不改变，妻子一心求复合，丈夫坚决离婚。1991年，艾薇和陈美玲相遇，开始了11年的爱情长跑。结婚之后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依然相亲相爱，相濡以沫。2014年，陈美玲查出了子宫肌瘤，艾薇立刻停下手里的工作，全心全意地陪伴妻子治疗。手术之后，他们以为重获新生，而不幸的是，之前的子宫肌瘤影响到了肝脏和肾脏，陈美玲可能需要面临着换肝以及换肾的大手术。面对这样的情况，艾薇同样是不离不弃，甚至做好了把自己的器官换给妻子的准备。经过一番努力，陈美玲的病情最终有所好转，而他们的冲突才真正的开始。陈美玲喜欢打麻将，不忙的时候总会和姐妹打几圈，身体恢复之后她又回到了麻将桌上。一开始艾薇也很支持她去打麻将，但是时间久了，陈美玲花在麻将上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一点让艾薇无法接受。她觉得两个人花了这么多力气才换回的好身体，而妻子却不懂得珍惜自己，浪费了之前所有的努力。她以离婚作为威胁，说掉不戒掉麻将那就离婚吧。陈美玲以为几十年都过来了，离婚只是说说而已，结果压抑已久的艾薇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选择了分居。一起上节目之后，无论是其他夫妻的示范，还是心理专家好友的劝和，都无法动摇他们这段婚姻的坚持，那就是一个坚持离，一个始终不肯分开。心理咨询师李松蔚作为飞翔嘉宾上节目时，陈美玲对自己的话说，其实她一直对自己的病感觉到愧疚和抱歉，感觉自己拖累了艾薇。李松蔚回复她说，你生病了，这不是你的错。听到这句话，陈美玲的眼泪扑簌而下。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争论打麻将的问题，其实值得他们讨论的一直都是他们一直在逃避的问题，那就是疾病。疾病对于陈美玲来说是一种压力，让她心存愧疚，打麻将则是在逃避愧疚。艾薇坚决不允许她打麻将，是不想经受死亡的恐惧，无法把自己内心真正的恐惧说出来，也就没有办法解开彼此的心结了。
约翰·戈特曼曾经跟踪调查一对夫妻四年的时间，他发现大多数人外表都有变化，改变了发型，胖了或者瘦了，多了几条皱纹，但是只要一开口，他们还在为同样的问题而争论不休，好像过去的不是四年，而是四分钟。最常见的分歧包括，一个想要孩子，另一个说

还没有准备好，并且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准备好。一个干家务活很马虎，另一个总是很唠叨。一个想买学区房，一个认为顺其自然，不必勉强自己。一个认为对方管孩子太严了，而另一个则认为对方撒手不管。这些问题会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里面始终存在，但是只要找到应对方法，就不会伤害婚姻。幸福的婚姻当中有一对夫妻，丈夫不拘小节，经常忘东忘西，妻子则非常严谨，有着教官般的纪律性。每次家里有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妻子就会责怪丈夫，一定是他丢三落四。丈夫呢，也只是默默听着，等他发完脾气之后，会给他泡一杯茶。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有分歧，但也始终在解决问题。另一对夫妻，妻子喜欢参加朋友聚会，偶尔还会喝酒。丈夫不喜欢社交，更讨厌妻子喝酒。他们总是争吵，一个认为自己有社交自由，不该被控制，另一个则认为结婚了就要照顾家庭。他们像艾薇夫妻一样，他们一再地谈论同一个问题，但是只是挑起了问题，却没有能解决它。问题毫无进展，他们越发感到受伤和失望，爱意会减少，他们会变得更加固守自己的立场。渐渐地，他们会觉得疲惫不堪，在情感上相互疏远。他们正朝着平行线般的生活和个不可避免的孤独迈进，而这两者都是婚姻的丧钟。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呢？约翰·戈特曼通过对幸福夫妻的研究总结出了五个相处方法。第一点，确定你的讨论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开始的，而不是以苛刻的方式，以带有批判或者是讥讽的方式开始谈话，这场对话就注定要失败了。第二点，学会有效地使用情感修复尝试，也就是通过一些语言或者是行动来防止消极情绪的升级，不让它失去控制。第三点，在紧张的讨论当中监测你的生理变化，以便知道你被消极情绪淹没时身体发出的信号和警告。第四点，学会妥协。第五点，变得越来越能容忍对方的缺点。婚姻常常陷入要是的困境，要是对象再高一点，要是再富裕一点，要是再聪明一点，要是再整洁一点，你们所有的问题都会烟消云散。一旦这种心态占了上风，那么冲突就很难解决了。如果不接受对方的缺点和不足，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对方妥协，而是一直想方设法的去改变对方。冲突的解决不在于改变一个人，而在于协商，寻找共同点，找到双方都能够适应的方法。心理学家丹怀尔说道，当你选择了一位长期生活伴侣时，你不可避免的同时也选择了一系列特殊的无法解决的问题，你会同这些问题斗上十年、二十年或者是五十年。婚姻的成功取决于你选择了多少你能对付的问题，就像两块有棱角的石头相遇，难免会被对方硌到扎伤。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再是针尖对麦芒，在各着的地方挪挪位置，在有刺的地方扶扶平，彼此的互相谦让，慢慢磨平彼此的棱角，这就是磨合的意义。

很多夫妻在婚后生活不是很幸福，想要改善婚姻亲密关系，就需要双方付出更正确的。2020年夫妻经营的12个秘诀当中也介绍到了很多夫妻的相处之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第一个小方法呢，就是幽默法。幽默法在适当的时候是经营婚姻的润滑剂，恰到好处的开个玩笑，很自然的做个滑稽动作，用笑声来打破紧张气氛，也可以转移不良情绪。第二点，承担家务。在婚姻当中需要共同协商的大事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夫妻关系的平等交往表现在家务的共同分担上，主动承担家务的一部分是丈夫爱护妻子，妻子体贴丈夫的具体表现。如果需要对方出力的时候，最好把指令式的你来做换成亲切的帮帮忙，这样才能很好的经营自己的婚姻。第三点，坦诚相处。爱呢，是一种让人奋发向上的力量。婚姻中的双方首先是双方思想上和情感上的一种和谐，是心理活动上的一种相互补偿，这样双方才能够产生一种温暖协调的健康心理。因此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处，做到互敬互爱，相互关照，比如这样比赠送礼物会更加令人高兴。下一点是学会忍耐。夫妻当中呢，很多人都要学会忍耐。契可夫说过，婚后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忍耐。当对方发脾气或者是发出挑衅信号时，最好采取忍耐和避开的方式，或者设身处地地了解他的原因，帮助脱解，而不要受对方情绪的影响，使自己处于情绪低劣的状态，这样才能很好地经营这段婚姻。下一点呢，是倾听。当对方倾诉某些事情或者是征求意见时，我们要耐心地听下去，切忌不耐烦或者是答非所问，不要打断对方的谈话，也不要以通牒式的语气去教训对方。那么当然，沟通也是很重要的。婚姻当中，我们要经常地坐下来交换意见，沟通思想，把自己心中的欢乐与苦衷倾诉出来，特别是在逆境的时候，是最需要亲人的慰藉。一句同情的话语，一个鼓舞的眼神，都会减轻对方的心理压力，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才能做到患难见真情，是经营婚姻的不二法门。还有一点呢，就是旧事不提。过去自己和对方的恋爱时不要再提，信件等毁掉，以免节外生枝，破坏我们用心经营的这段感情。当然还要做到不挑毛病，不挑毛病才能经营好自己的婚姻。每个人都有足之处，不要以挖苦的方式去挑毛病。有客人在场时更不要这样，不要给对方难堪。如果对方确实有缺点和失误，我们还是耐心说服就好。记住，挑剔是经营婚姻的大忌。那么当然还有就是暗示法。指桑骂槐未尝不可，心理师说，婚姻想要经营好，就得18般武艺全上阵，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美满的婚姻。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婚姻当中的夫妻，即使是青梅竹马，仍然是各有各的性格特征。有的丈夫生性爱动，在外闯荡多年，在家是待不住的；而妻子生性爱静，社交面窄，希望丈夫终日在家陪伴她。每次丈夫尽兴归来，妻子就一脸的不高兴，有时还使点小性子。做丈夫如果受不了，就可能会发生争吵。想要经营好自己的婚姻，就要做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或者是丈夫，应该尊重对方的个性特征，不要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对方，要给对方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允许对方有自己的社交圈。婚姻不是一种禁锢，我们既要发挥各自的性格特征，时又是相互依恋的温存之家。那么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感化。经营自己的婚姻，还要学会感化对方，用自己的温情使对方得到感化。比如下雨天，丈夫主动打伞去车站迎接妻子；丈夫灯下夜读或者是写作，妻子悄悄地送上一杯热茶、热牛奶。这种增进感情的做法，往往会使对方怨气顿消，也是经营婚姻的必修小诀窍。

在这个世界上，好的夫妻关系是经营出来的。林语堂说道，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如果在婚姻生活当中，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了疲惫期，请多想想相爱的美好时刻，多制定一些约会的计划，尝试着拉近彼此的距离，而不是任由彼此的心越来越远。在产生矛盾时多沟通，多想一想心里的想法，并且及时表达你希望伴侣该怎么做呢？两个人都应该明白，婚姻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要轻易的选择放弃，出现任何问题都要一起齐心去解决问题，不要等到分手才知道不是伴侣不够好，而是自己没有用心去经营。如果学不会经营婚姻，遇到再好的伴侣也很难得到真正的幸福。那么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哪些会影响夫妻关系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呢？第一点，就是沉默回避婚姻问题。在婚姻当中，沉默是夫妻生活不和谐的一大杀手。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有效的沟通，拒绝交流，遇到问题的时候回避，想让时间来冲淡这次冲突，却不知道没有解决掉的矛盾就是埋伏着离婚的导火线。接触过很多的离婚的事情，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久而久之，双方都学会了冷暴力，妻子或丈夫说什么，对方的回应大致都是哦，嗯，随便你，两个人不像夫妻，倒更像是陌生人。在出现分歧的时候，双方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争取对方的理解。第二点，就是经常否定、批评、责骂伴侣。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的暴力带给人的伤害，它的杀伤力是不亚于身体的疼痛。说出伤人的话的人，总是想不到自己对伴侣的否定和辱骂，会使自己的另一半遭受到多大的心理压力。来自最亲近人的质疑和恶言，总是让人最伤心。看似用语言压制住他了，痛快一时，可是造成的影响却深深地保留了下来。当你想要吐出直戳对方痛点的话语时，请想想会对伴侣造成的伤害。想要得到尊重和理解，先做好自己，爱他，敬他，那么伴侣也会把你当成榜样，爱你，敬你。还有一点，就是老是揪着过去的对方不放过。每个人都有过去，不是每个人都很幸运，在感情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未来相伴一生的人。既然他选择了你，那么就证明他已经把过去的东西都抛弃，和你结婚，因为他只是想和你一个人共度余生。给予对方足够的信任感，可以让伴侣在婚姻生活当中感到自在和舒适，而不是每次吵架的时候把前任搬出来和现在的伴侣做比较，都是没有必要的。还有拿对方之前犯过的错，在下一次吵架的时候又反复讲一遍，也会慢慢地消磨掉伴侣对你的耐心。第四点，发生冲突不给伴侣留面子，在外面散播自己伴侣的不是。很多时候两夫妻吵架，有些人很喜欢跑去和长辈告状，或者是和双方朋友轮流说自己伴侣的不是。当你和别人诉说时，一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讲述，不得会偏帮着自己。何况让大家都知道你老婆爱骂人，你老公不爱卫生又懒，这对你们两夫妻又有什么好处呢？说爽了也没有解决问题，还让对方下不来台。当然，这里指的矛盾和冲突，不要习惯性的指旁人，绝不是当你遭受到了家庭暴力却不付诸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因为家庭暴力是犯罪，不是家庭问题。第五点，是财务支出不明确，不会合理的规划夫妻共同财产。结婚了之后就是两个人过日子了，尤其不要让双方家长干涉太多。日常生活的开销，彩礼钱该如何使用，房子装修、购买车、基金、孩子的教育费，一笔一笔都要合理的分配好。很多小夫妻在刚结婚的时候没有理财概念，花钱大手大脚，没有计划，到了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矛盾和冲突。都说谈钱伤感情，其实钱的问题不谈好才是真的伤感情。夫妻之间是否相爱，从金钱就能够看出来。
真心相爱的夫妻互相依赖，却又保持着自我独立，彼此愿意将自己赚到的钱花在你爱的人身上。

对口。在生活当中，很多夫妻都是从甜蜜到冷漠，从相敬如宾到相互诋毁，从平静相处到问题不断。说到底，是不懂得婚姻关系的秘诀，没有把握让感情焕发活力的技巧。幸福的婚姻是需要我们用心经营，就像呵护心爱的花草一样，要用爱来浇灌。在经营亲密关系当中，正确的方式方法才是巩固婚姻幸福的基石。夫妻相处，懂得经营，会让感情焕发出活力，婚姻也会幸福长久。夫妻建立共赢关系，相互付出爱，成就彼此。婚姻当中，很多人都希望自己付出少，而对方付出多，自己牺牲少，而对方牺牲多一点。这就像下棋，一方赢得比赛，意味着另一方就会输掉比赛。可是如果在婚姻当中，双方都希望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而阻止对方获利，那么感情是不会长久的。只有双方的付出和收益维持在一个平衡点上，夫妻关系才能够牢固。最好的夫妻关系是彼此成就，而最好的彼此成就就是我让你身后无牵挂，奋力闯天涯。彼此成就的夫妻能够在世俗喧嚣嘈杂的生活里面找到最让人和谐相处的关系。陈道明认识妻子杜宪时，自己还只是一个龙套演员。虽然当时的杜宪已经是知名的央视主播，但他为了支持陈道明的事业，鼓励他把时间用在工作上，自己在工作之余承担起了家务的重任。渐渐的，陈道明的事业有了起色，随着他在末代皇帝里塑造溥仪这一经典角色，一举夺得了飞天男主角奖，他的事业也越来越繁忙。此时杜宪想过自己辞职在家当个全职太太，而陈道明李子妻子的用心良苦，他不想让妻子为了家庭而牺牲事业，他鼓励妻子进修考研，自己则在专注演艺事业的同时，尽量拿出时间用来陪伴妻子和孩子。杜宪深以为然，他进修考研，努力让自己的内心丰盈富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们协同共进，彼此成就，把日子过成了诗，也把自己活成了想要的样子。两个人没有以自我为中心，而是相互为了对方考虑，懂得牺牲自己的利益，活成了婚姻关系当中的典范。真正的爱情是愿意为了爱付出自我，为了对方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当付出和牺牲变成互动，幸福才能够常伴左右。最好的夫妻关系是彼此相互理解和付出，是彼此携手到老的承诺与行动，是彼此勉励成就对方的勇气。最好的婚姻应当是两个半圆相见，相互成全，变成两个独立的整圆。

懂得相互尊重，面对差异，学着去接纳和包容。俗话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婚姻中的两个人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处事风格都不会完全相同。在婚姻当中，有很多夫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之上，结果适得其反，导致双方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距离越来越遥远。夫妻之间要互相尊重对方的生活，给彼此留一定的空间，才会给予双方适当的缓冲。导致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就是不尊重。不尊重对方不同的行事风格，相互指责和诋毁，早就背离了爱情和情感的初衷。而对于懂得相互尊重的人来说，差异是吸引力，它成就的是甜蜜爱情。缺乏尊重的婚姻，夫妻之间的差异都会慢慢地暴露出来。不要妄图对方会轻易地做出改变，因为那是在对方原生家难改变的。相互指责不如相互影响，让对方慢慢发生改变，他也能够感激你的包容。好的夫妻关系是夫妻双方除了日常生活之外，也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地，既相互支持又互不干涉，自己的小天地愿意与另一方分享，自己的快乐也愿意传递给另一方，这样的婚姻关系才是最舒适最融洽的。当两个人分开时，他们也可以做好各自的事情，过好自己的生活。当两个人在一起时，他们又会琴瑟和鸣，如胶似漆，这才是夫妻最好的相处模式。如果双方都能够在精神上保持距离，坚持自己的爱好，追求自己的梦想，才是维持婚姻幸福的奥秘。

我学会相互信任，兑现承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人与人之间一旦发现自己被对方欺骗了一次之后，就很难再相信对方了。夫妻相处也是这样。苏武的《留别期》里面说道，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两个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维系这段感情是爱，但步入婚姻还需要相互信任。信任是情感的催化剂，没有信任的感情是不会长久。夫妻之间相处时，你若对我猜疑，我若对你戒备，彼此谁也不信任谁，就会产生隔阂，引起矛盾。一次妻子偶然间看到丈夫手机里的聊天内容，想不到丈夫周末不仅和朋友们打球喝酒唱歌，还偶尔去足浴，妻子一下就炸了，两个人为此大闹一场。妻子怀疑丈夫做足浴动机不纯，丈夫斥责妻子不该偷看自己的手机，不尊重别人的隐私，就是人品有问题。吵到最后，女人落泪，男人哀叹。在女人心中，被欺骗的感觉烙在心里，时不时的指桑骂槐，而男人由此产生了戒备心，为了避免女人无中生有，手机总是处理得干干净净，曾经彩色的爱情就这样变得暗淡。婚姻当中最忌讳的就是不信任对方。两个人在一起，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够携手余生，否则一丁点的异常就会成为这场婚姻当中的肉中刺，眼中钉。只有相互信任，婚姻才能够长久稳定。夫妻间的不信任就像情感被悄悄撕开了一道裂纹，暂时被琐事掩盖起来了，总有一天量变形成质变，婚姻走向破裂。只有夫妻双方彼此信任，两个人彼此信赖对方，婚姻才能够幸福长久。当夫妻之间能够时刻保持相互付出、尊重和信任，让对方感觉一直被懂得、被尊重、被信任，那么亲密关系就会加深，连结感情的韧带就会牢不可破。人的一生中最难经营的就是婚姻和爱情，要想经营好婚姻和爱情，要把握住幸福，就要时刻的用心经营。只要用心去经营，即使做几十年的夫妻，也不会感到婚姻的沉浮。学会更好的爱自己和爱别人，感情生活才能有更多的希望和可能性。

过程当中看不出来的，但是在这里是藏也藏不住的，即使你想藏也是非常困难的。对美满婚姻的渴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和体验。有人说，好的夫妻关系靠经营，相濡以沫才能够白头偕老。有人说，夫妻相处靠的是缘分，靠的是真诚。也有人说，夫妻相处要相互理解、包容、照顾，这是婚姻关系最好的模样。有人可能会问，我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和老婆意见不一，一不小心两个人就吵起来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是的，夫妻相处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哪有不吵架的？就像人的牙齿和舌头，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咬到自己的舌头，更何况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两个独立的人。那么回到前面的问题，如何才能够让夫妻关系和睦，不吵架，或者是尽量的少一些争执呢？曾经有机构专门挑选了结婚十年以上的1000对夫妻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他们夫妻相处和谐而有爱。当问到每个人的时候，他们分享的最多就是两个秘诀。一是在婚姻当中能够发展出处理冲突的能力，二在婚姻当中能够发展出友情的能力。第一个秘诀是发展出处理冲突的能力。有时候夫妻之间的冲突往往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起因的，相互不做出退让，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甚至可能逼得另一半要到外头去避一避。若冷静下来，发现原来事情真的很小，大部分因为对某件事情的意见不一导致的。老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老婆也有自己的观点，个人都想做主，想要占到控制权，都想自己说了算，于是冲突就发生了。林老师说，夫妻发生冲突的起因一般有3个方面。一是男女大不同，就是男性跟女性本身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二是天生气质的不同，结婚之前我们很容易被不同气质的人吸引，而结婚以后我们又会因为这个不同而不断的吵架。如冷静型的人就喜欢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内在，而乐天型的人则想要到外面去结交朋友，他们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试想一下，这样的两个人结婚，常常会为了要不要出去这样的事情而吵架。第三点是原生家庭的不同，夫妻来自不同的两个家庭，每个人都自带了自己原生家庭的理念、观点、方式，应对事情的反应模式等。不同的两个人组成新的家庭，自然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行事的方式也不一样。如果夫妻关系处得吵吵闹闹、鸡飞狗跳，请去看看这三方面的不同，并且慢慢培养出处理冲突的能力。当我们更多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去更多的同理到对方，对方也能够更多的看见我们的付出。当我们在心里更多的接纳和允许对方，遇到事情与对方商量着去做，对方也许会更加尊重我们的感受，遇到问题便不再是问题了。第二个秘诀是夫妻发展出培养友情的能力。我们在经营婚姻关系时，不要总想着我是妻子，他是丈夫，你要常常想的是他是我一生的好朋友。当你把对方当成好朋友来相处的话，你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就会不一样，我们内心里会有更多的包容，有时甚至会有一些感谢和感恩。但是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可能认为丈夫就应该怎样，妻子就应该怎样，往往包容和感谢是没有的，这也是造成我们冲突不断的原因之一。杨绛先生说，我们的夫妻关系之所以这么好，是因为我们对待彼此就像好朋友一样。是的，当我们察觉到夫妻关系相处不好，经常为了某件事要吵架时，请你想一想，你有没有将你的另一半当作你一生的好朋友来对待？如果没有，请按这一条立刻去执行。在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若是遇见了，请好好的珍惜对方。当你把对方捧在手心里时，相信不久的将来，你也一定能够收获一份满意的夫妻关系。

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婚姻基础、幸福的基础呢，都离不开三个方面：情感基础、物质基础和和谐的生活。在一段婚姻里面，让人感到绝望的是没爱、没钱，可以说是没有绝对完美的婚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第一点，生活需要仪式感，让爱成为爱。怎样才算有仪式感呢？仪式感是需要创造的。比如每天出门前互相说一句我爱你，每天出门前的拥抱、亲吻，每个节日里的礼物，下班回家的一个小礼物，仪式感是婚姻的调味剂，让平淡如水的夫妻生活更加甜蜜。第二点，我们可以培养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可以试着培养一个，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做，有了相同的爱好，就有了共同的话题，聊到一起就非常容易了。第三点，拒绝冷暴力，吵架拒绝不沟通。夫妻关系的破裂大多是来源于一个不想说，一个不想问。夫妻一定要多沟通，有意见一定要表达出来，才能够及时的解决问题。有问题立马解决，禁止冷暴力，当天的事情当天解决。第四点，彼此的相互包容。在婚姻生活当中，有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有些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包容能够缓解夫妻关系，让彼此都感觉到对方是爱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当中，夫妻不必去争高下、论对错，夫妻之间不存在输赢，包容彼此才是上道。伤也足够让人心痛。第五点，彼此相互欣赏。彼此之间的相互赞美和欣赏是对伴侣的一种认可，对促进夫妻关系是有帮助的。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有缺点也就有优点。当想对伴侣贴上不好的标签时，一定要先想一想对方的优点。最好的婚姻是你让我心动，我让你心安。你知道心疼我的不容易，我也知道包容你的小情绪。好的婚姻需要正确的经营，相互包容，相互爱护，共同成长，才能够让婚姻更加的浓情蜜意，幸福美好。

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嘉欣。闭上眼睛，把一天的坏情绪通通的抛给黑夜，期待明天那个最闪光的自己。各位晚安。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7: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6: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8: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6: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8: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7: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6: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1: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成长是什么？
14: 妈，你别说了。
1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7: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8: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5: 来，看镜头啊！
19: 看镜头！
15: 3、2、1，
20: 茄子！
14: 妈，我走了啊！
16: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父母必读养育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北京家庭教育研究会的副会长徐凡老师。薛老师您好。
22: 你好，大家好。
21: 您是怎么认识这个国际教育啊？
22: 国际教育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我们的孩子走到国外去，选择那里的好的学校去接受教育，一个是国外的好的教育机构，一些教育机构可能会到我们国内来，去接受一些教育。还有一些呢，就是国外的孩子看中了我们的学校，觉得我们的教育好，他们也会申请过来接受我们的教育，这也是一个方面。其实，我觉得这种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其实不平衡，但是我们要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说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学一些新的东西，必须得多方了解各种文化的状态，各种科技发展的水平，他们有机会能够去到他们想去学习的很好的地方，我觉得也是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别值得父母关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价值观。我们学习人家的科技，学习人家的文化，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去了解。但是呢，因为价值观的建设呢，恰恰也是形成，也是在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和孩子的交流不够充分，我们和孩子的关系不够密切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可能很难影响到孩子，因为孩子的价值观形成是和他的生活环境和他自身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孩子选择一个环境，就是说这个价值环境的价值观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这样他形成的价值观不会到老了跟我很冲突，
21: 这个是很重要的，
22: 起码是能沟通，
21: 是能够互相理解。
22: 其实大家都说年轻人容易叛逆，为什么要叛逆啊？实际上是在整个的教养的过程中呢，父母因为过度的强调知识层面那一小块，和孩子其他层面的沟通呢就缺失了。最重要的作为父母真的不是在知识层面上给他多少多少关注，其实每一个父母在知识层面都是有限的，
21: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那么全面哈。
22: 对啊，
21: 而且现在知识的获取还是比较容易了，你想查一个什么东西在手机里可能就能找到你所要的那些知识点，知识本身没有那么重要了。那重要的是什么呢？
22: 重要的就是学习能力以及他整个的思想的价值体系的建设，他的人际关系的处理，他对于情绪的控制，这些使他长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他无论走到哪儿，他只要有学习能力，他可以去学想学的东西，他只要能够 恰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我相信他处的环境就不会太差。
0: 嗯，
22: 他能够和人合理的相处，他的想法也能够传递出去，别人的想法他也能听进来，这样他的成就也不会太差。无论他是当领导还是当被领导，他都可以很好的创造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因为他懂得和别人怎么合作，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什么事情是靠自己一个人来完成的。
0: 不出国门其实也能够达到这个国际教育的结果，是吧？
22: 我是觉得很多国外的好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0: 嗯，
22: 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希望他了解西方的东西，因为西方确实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在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带他出去玩，
0: 去旅游。
22: 旅游，
0: 嗯
22: 嗯，但是玩呢也是有一些条件的啊，你要帮我做好当地的功课。
0: 哦，这个任务是交给他的。
22: 啊，公交系统是什么样的？
0: 嗯
22: 啊，我们要去重点了解些什么？
0: 嗯
22: 啊，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从哪儿到哪儿？我们怎么到达？
0: 嗯
22: 啊，初中毕业了，这是可以，他可以胜任的。我要让他去查，不意味着我不查，不意味着我不知道。我认为他能够胜任，他的语言水平够了，他该看什么看什么。通过这样一些活动呢，他可以迅速的知道，如果我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只要努力去查、去找、我去问，最终我是能够实现我找到我想要的信息的。因为当我开始提出这一个任务的时候，看似不可能啊，因为他还没出去过，还没有接触过这些。在以前无论上哪儿都是别人安排的，
0: 对，都是家长都是直接就带着他走的。
22: 现在是要以他为主了，我要依赖他了。我们都要办签证，这签证怎么约，怎么怎么怎么，这一套东西你得帮我想着呀，你得去查明白呀，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呀，你得告诉我，我没时间查
0: 啊。就您用这种方式哈，来让他去接触这些内容哈。
22: 接触了这些内容，他发现这些内容其实不可怕，其实是搞也可以搞明白的。实在不明白的，我们俩商量商量，或者他跟他爸商量商量，也许很容易就明白了。
0: 今天徐帆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送给我一本书，叫《飞出自己的斑斓》。这是一本关于美国儿童教育的书，作者伟林老师呢，以一位奶奶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孙女圆圆在美国幼儿园和小学的经历，从学校、家庭、社会三个维度来透视美国儿童教育的培养方式。徐帆老师在这本书里呢，以专家的角度来为大家解读每一个现象背后的内容。那当时你们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22: 当时呢，伟林老师，
0: 嗯，
22: 他就跟我们说起他的那个孙女儿在美国上幼儿园的一些故事，那些故事呢都非常可爱，反映出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由于教学方式很独特，孩子的成长呢变成非常积极阳光的一个状态。我特别欣赏这样一种阳光状态，里头有好多想法都值得向我们的父母和老师来推荐。
0: 在这本书当中呢，您是以专家的身份哈，来解读了很多的这个现象和文化冲突，就是跟我们国内的一些做法不一样的地方哈。给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您在这儿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22: 就是那个幼儿园的一个背景，可以说它是一个蒙氏园，
0: 就是蒙泰梭利。
22: 蒙泰梭利园，蒙泰梭利呢，国内的人并不陌生。
0: 对，
22: 实际上呢，蒙泰梭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家。他最初呢是学的医以后呢，他一开始呢很想帮助一些智力有障碍的这些儿童，帮助他们康复啊，帮助他们成长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对普通的孩子的学习教育也有很多思考，所以呢他就形成了他的一系列的蒙特梭利的教育思想。这个教育思想特别鼓励人的那个主动性和发展性，希望我们的教育呢不是刻板的，而是根据孩子的状态，每一个孩子都有吸收的能力，让这些东西变成成长为孩子自己的一些东西。就这个思想呢是特别特别可贵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当你按照所谓一些条条框框去执行某种原则的时候呢，它容易异化，就是容易变成另一种刻板的条文了。这个是我们也经常看到的，就是说 蒙台梭利一定要怎么样，蒙台梭利的原则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
0: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22: 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也是问题。因为蒙台梭利本身呢，它是强调发展的，但是这个它思想形成在那个时代，它肯定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受那个时代的局限。而我们生活在现代，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不一样，家庭的关系水平不一样，你如果还是恪守那个时代的那些操作方式的话，没有注意到时代的发展，那肯定对于我们的教育还是会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幼儿园呢，虽然是蒙氏园，实际上我认为它是对于蒙氏思想是有发展，跟时代结合的还是相对好的一个状态，跟它的社会情景结合的也还是好的状态。教育融入生活，融入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22: 你像蒙氏的时候，他可能强调混龄，强调用相对原始的一些做法吧，来实现这个东西。
0: 还有他那个特别的教具哈，
22: 对，有的都有他一套独特的教具啊什么的。我们的孩子呢，其实未来呢是要适应我们这个社会的。你就是说完全刻板的拿一套蒙氏的东西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孩子未来要走向哪儿？要适应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他怎么和这样一个环境来对接？他的那套设计和我们现在，其实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个社会里成长，和这个社会能够顺利的走向这个社会，我们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的很多现实的情况。你仔细看韦老师讲的蒙氏园呢，真的不是完全

0: 全的去刻板的执行蒙氏的那一套完整教程，它有很多因地制宜的东西，有很多和美国社会相结合的东西，包括它的点名，它都是随时的和一个孩子的名字结合上。拿草莓，他就能跟孩子讲介绍草莓各种浆果的时候，他能和一堂品德课结合上，他就是结合的是非常紧密的，和生活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非常需要老师的这种智慧的。
1: 他们这个幼儿园特别可贵的在于老师的那些备课哈，我相信这种东西应该不是即兴的吧，就是他肯定在上课之前他还是有想法的。即兴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很难每一次你都那么到位哈，
0: 肯定是有设计的，因为你从他的那个教室的设计啊能看出来，这个有一块地区域是有一个板，有一个板子，有很多小口袋，口袋里面呢插很多那个需要的时候是字母，有的时候呢是就什么小小毛绒各种毛绒玩具。这个呢其实是反映着老师在每天要实现的一个主要内容，实际上他这个板子老换，换的是他的一个主题性的怎么呈现怎么进展的东西，它反映的是孩子在这一个24小时里头需要让他接受的反复强调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这是老师的一个规划性的东西，让孩子时刻能看到，同时呢其实也是给老师自己一个提示，他的主题是怎么变更怎么轮换然后怎么往前推进的。
1: 也就是说他都是有提前设计的设计感哈，他会让孩子们不仅能听到老师说什么，还能看到旁边摆的是什么哈，都是相互呼应的，
0: 都是呼应的。但是呢在实际操作中呢很可能老师又非常能够随机应变，就是不是很刻板。从那个伟林老师的行文里头，因为他都是故事性的行文，
1: 特别
0: 可爱，让我们能看出来呢老师真的教学不是很刻板的，一个点名都可以点出很多花样了。
1: 是吧？
0: 那然后让很多呢，就可以变成语言课了，变成各种课程。单纯一个点名，让孩子认识每一个孩子的名字里头的各个字母，一次可能就找两个字母来认，一年下来呢，是吧？大家互相的怎么样？随机应变和这种设计它是整体的结合的非常的好，可以说是在有机运行。
1: 这本书对现在我们国内的幼儿园的老师园长应该是有一种启发的，让大家呢能够看看外面，看看美国他们的做法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完全照搬，对吧？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有机的这样的一些改变哈。
0: 对，我们要学的是根据人家的社会来提升了这个蒙氏教育。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一些教育理念的时候呢，我们确实可以学到人家的最本质的一些精神，同时要把它和我们当前的社会和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状态结合起来，让我们的孩子在老师能够吸取一些好的教育理念的情况下呢，同时呢又成长为适合我们社会的适合发展的一些孩子。
1: 我们国内的家长现在都比较着急啊，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
0: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性，我想这本书的那个书名啊特别好，叫飞出自己的斑斓，让孩子在这个活生生的展现出自己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的家长呢，我有一个感受哈，他们真的非常可爱，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思想会经历几个阶段，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孩子平安就好，没出生的时候呢，想着胳膊腿全了就好。慢慢的呢，因为我们孩子养的都比较密集啊，那大家在一起，你的孩子我的孩子，他自然会形成一种心态，就是我的孩子今天还不会怎么样。这时候呢他着急是必然的， 资源不是那么丰沛的话，他呢就有可能

0: 可能有的人走向这儿，有的人走向那儿，他会有焦虑的一个情况存在。在小时候不谈不上竞争，但是在大了越往上走，可能竞争的情况越激烈的时候，
1: 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徐老师。
0: 小的时候确实开始了，但是小的时候这种开始呢，父母尚且知道控制，
1: 嗯，
0: 就是说越来越 hold 不住，
1: 是，
0: 真的 hold 不住，能 hold 住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儿。不说别人，说我自己养育一个孩子的那种心理路程，从理论上讲，我可能各种东西都知道。
1: 对呀，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按理说在您教育自己的孩子当中应该不成问题。
0: 不是的，我们必须得现实，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1: 嗯，
0: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希望他上一个好的幼儿园，他能进那个幼儿园，我觉得算不上好，但是离我很近。很满足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是幼儿园里最优秀的那个。老师，你今天说这个的时候，我会替孩子着急。
1: 啊，也着急。
0: 当然着急了。老师说那个你们得教一个什么什么，手工，我们要办手工展览，这个年度的，今天得教一件手工，孩子做不出来呀。小班的孩子，我说的那个，咱们做一什么手工啊？我不会做。我说的，你想做什么呀？想不出来，真想不出来。那你不得上手帮啊？你就不得想方设法的琢磨着启发他找点什么东西？我是就使劲问老师在课堂上做什么啦？然后呢，咱们能做什么呀？咱们看看这片叶子能干点啥吧。
1: 对呀，我觉得家长的角色就是在旁边要启发呀。
0: 那不是也是一种着急吗？
1: 对。
0: 我是知道我要忍住自己不直接动手去启发的。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时也在想，有多少人，就一个班的人，家长都像我一样焦虑，都想让孩子做出一件东西来，但是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忍得住。
1: 啊，就是说，有可能有的家长就上手帮了，哈哈，直接就上手做了。
0: 这还不简单吗？就贴两下不就完了吗？但是你要真的忍得住，你就得忍得住孩子去教一个，你自己看不上，但是孩子觉得还可以的东西，那是他想做的，那是他能力达得到，就这么做出来的东西，是吧？
1: 对。
0: 这家长只要自己不觉得丢面子，必须得忍住。
1: 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家长可能还得忍住，孩子可能贴得歪歪扭扭的哈，
0: 是
1: 也可能
0: 啊，
1: 你上手帮一下，可能就很正，但是这个帮是要有尺度的。
0: 真的，你可以提醒他，咱能怎么样吗？是不是贴得很好？他自己觉得很好，那你就别说了。他要自己觉得，好像歪了点儿，那还能正吗？只能这样，趁他还没干的时候，那个他自己能调一下。但是如果他手就技能就达到这个程度，那咱还真不能说什么。他动那一下，比你帮他教一个完整的作品可能要好得多，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是。
0: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在家庭里头，家长和学校的配合很重要，同时家长自己真的忍住。也是很重要，让孩子呈现一个他自己的真实水平。你要忍得住，你自己看着不顺眼，你也要忍得住。明天老师那个批评你，你这孩子做得不够精细，也得有办法去和老师去交流。
1: 对，留学低龄化您应该也听说过是吧？
0: 对。
1: 啊，现在有初中的，我听说还有小学的，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有的时候家长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还不能陪读，那把孩子一个人放到国外，就像您刚才说的，你很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有可能好，有可能不好。
0: 对，其实我们家长呢，其实就要真正的想明白，我们这样做到底为什么？真的好吗？真的是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吗？想清楚自己的目标，想清楚那是不是孩子的目标，以及那样做真的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孩子的目标。孩子真的喜欢那样吗？他跟你分开很久，见不到亲人，他在最需要别人支持的时候，谁支持他？因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点是非常需要父母的支持的，有很多关键的点是非常需要亲密的同伴的支持的。他会有什么样的同伴？谁来支持他？自己把这几个问题仔仔细细想一想，然后那儿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真的安全吗？

0: 我们给孩子准备的能力，他要进入那个社会，他的这个能力能不能适应他在那个环境下生存，让孩子准备好这种能力了吗？这些问题我们先要回答自己，不是一味的看清楚好，有的时候好我们也没看清楚，说实在。
1: 对对，而且也不能那么盲从哈，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出国了，就是好像自己不出国，好像就觉得欠缺一些什么。其实有的时候这种攀比就是挺不好的啊。
0: 为什么我喜欢那本书呢？飞出自己的斑斓呢？就是觉得那个幼儿园的有一套做法呀，他挺尊重孩子的这种自己的自我的思考的，他是来真心的帮助孩子形成自己的认知的结构。他不是说我今天要求你学会什么学会什么学会什么，而是这些东西在这儿一种启发的方式，让你自己来消化、来吸收，充分相信孩子是一个有吸收能力的主体。这样的环境，大家看着可能都会很放心，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是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就一定是这样一个环境。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国外幼儿园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是是，
0: 但是这个美国幼儿园的这个状态呢，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1: 就像每个蝴蝶一样，世界上没有两只蝴蝶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哈，所以要根据每个孩子自身的特点，让每一个孩子都能飞出自己的斑斓哈。
0: 哎呀，那太好了！
1: 是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喂，妈。
11: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1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1: 你可别喝多了呀。
1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3: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4: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3: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4: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3: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4: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13: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15: 昨日饮酒过度，
16: 对我没醉，
15: 沉醉不知归路。意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7: 注射器，
15: 抢救，抢救！
17: 高压电击，纱布。
18: 老公，
15: 亲人，
18: 老公，
15: 眼泪无数。
1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20: 幸好是做梦啊。
2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22: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4: 哎，
25: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26: 我
0: 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1: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3: 爸爸，
21: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4: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21: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5: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6: 怕不怕？
25: 就是怕。
2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6: 那你劝过他吗？
27: 劝过呀，不听。
5: 孩子小，道理大。
2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9: 不能乱开车。
30: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3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厉害。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3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7: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在皮肤科医生看来，护肤并不复杂，研究和试用各种产品不失为一种专业乐趣。可社交 APP 上各种复杂的使用心得和经验总结，让大家不禁开始怀疑，护肤靠玄学，医生要失业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分享，同样是正规的护肤品，为什么有些人用就换肤，有些人用就烂脸呢？遇到了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遇到了不对的人，狂风暴雨全都给你。就像敏感皮肤遇到了对皮肤屏障有破坏作用的成分，会导致皮肤刺痒泛红；油性皮肤过度保护皮肤屏障，就会造成粉刺痤疮。果酸、水杨酸、乳酸、壬二酸，酸类护肤品一直都是热门话题。它们能剥脱角质层，刺激皮肤再生，使用后会有焕肤的效果，也能够改善痤疮和粉刺。对于偏油性的耐受皮肤和炎症较轻的粉刺痤疮皮肤有很好的效果。 酸类能使肤质得到快速的改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陪女儿做果酸焕肤的妈妈，阿姨一看女儿皮肤改善特别大，操作似乎也挺简单的，于是自己在家买了果酸去进行刷酸。几天之后，她满脸通红，脱皮，出现在了皮肤科门诊。这次她是来看病的。女儿刷酸治疗粉刺和痤疮，妈妈刷酸却烂脸了。排除她不正确操作的原因之外，熟龄皮肤更干燥，耐受程度更差，让果酸一下攻破了她的皮肤屏障。某瓣某书上出现了不少家庭刷酸的文章和视频，我们只能感叹艺高人胆大，真怕有一天出现个家庭手术的攻略。皮肤干燥和敏感的人经不起酸对角质层的破坏，强行用酸的后果就是刺痛、灼热、泛红、脱屑等皮肤损伤症状的出现。皮肤稳定时使用酸也需要注意，以不感觉刺激、能够耐受为标准，其他护肤步骤都应该选择温和的产品。洁面时不要深层清洁和去角质，做好保湿，注意防晒。视黄醇又被称作 A 醇，是护肤品当中常用的功效成分，它可以促进毛囊口角质细胞的代谢，减少毛囊堵塞。被添加在一些祛痘产品当中，也可以促进真皮胶原蛋白的形成，减少光老化产生的细纹。视黄醇具有比较强的刺激性，药物浓度外用时会产生刺痒感、红斑和脱屑，低浓度的护肤品也会产生刺激感。有些护肤品会添加作用相近、刺激性相对小的化合物，如视黄醛、视黄醇丙酸酯、视黄醇棕榈酸酯等等。视黄醇的刺激性决定了它不适合敏感皮肤的人群，会加重敏感。即使稳定的皮肤，也要由少到多逐渐试用，以不感觉刺激为宜。视黄醇被皮肤吸收后转化为视黄酸，有光敏性，所以呢，最好在晚间睡前使用，白天使用一定要防晒。护肤品闷痘那可不是传说，对于痤疮和油性皮肤更是如此。这些油脂更容易引起毛囊和皮脂腺生理状态的改变，比如造成毛囊皮脂腺过度角化，减缓角质脱落，使皮脂不能够顺利排出，加重粉刺和痤疮。常见的致痘成分有羊毛脂、棕榈酸异丙酯、肉豆蔻醇异丙酯、肉豆蔻醇乳酸酯、心肌棕榈酸酯、异丙基异硬酯酸酯、可可脂等等。油脂是否具有致痘风险，与它是否厚重、油腻、天然关系不大，比如厚重的凡士林和乳木果汁都不致痘。油性皮肤和有痤疮粉刺问题的朋友们，在选择保湿产品时要格外注意这些致痘成分，可以用一些 APP 来进行查询，尽量避免使用致痘成分多的产品。买护肤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既想用这个又想用那个，它们能一起用吗？在这里列举几个相生相克的组合，帮大家减少一点选择时的迷茫。第一，酒精加水解胶原蛋白。酒精会破坏蛋白质结构，含有酒精的产品与水解胶原蛋白成分混用，会使胶原蛋白变性，失去其作为保湿剂的作用，而且会形成沉淀，出现搓泥的效果。第二，烟酰胺加酸类或维生素 C。烟酰胺虽然是经典又温和的成分，但是有些朋友使用这类产品还是会感觉刺激，可能是烟酰胺中的杂质烟酸在作怪。烟酰胺能和酸类反应产生烟酸，但要在90摄氏度之下， pH 等于2，加热数天才能水解成烟酸，所以日常情况下不需要担心两者相互反应。但是由于烟酰胺的最佳作用是 pH 在7左右的时候，而酸类和高纯度 VC 的储存 pH 较低，同时使用烟酰胺加酸或者烟酰胺加维 C 的时候，还是建议间隔开来以发挥最大的作用。第三，各种酸类混合使用。两种以上的酸搭配使用，刺激和剥脱作用加倍，这实属是作死行为， 如果想尝试更强的效果，请到医院去咨询果酸焕肤。

让医生来操作和把握。我们可以秉持精简护肤的原则，也建议大家有重点的追求功效，不同作用的产品分开使用，减少过敏和不良反应的发生。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混搭的成分。第一，烟酰胺加视黄醇。视黄醇使用时比较刺激，又具有促进皮肤代谢的作用。而烟酰胺呢，能够减弱视黄醇类成分对于表皮结构的影响，增强皮肤屏障的功能。所以烟酰胺加视黄醇在抗光老化方面是绝佳的组合。第二，酸类加保湿成分。用酸来剥脱角质层，加速皮肤代谢的同时，需要更好的保湿来减少对皮肤屏障的破坏，如透明质酸、甘油、角鲨烷等等。第三，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E。生理状态下，皮肤主要通过维生素 C 保护含水环境，用维生素 E 来保护脂质结构，两者协同能够产生更强的抗氧化作用。最后总结如下，干性和敏感皮肤慎用酸类和视黄醇类的产品，油性和痤疮皮肤选择保湿产品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致痘成分，慎用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酸类或者是维生素 C， 多种酸混用，可以混搭的组合，烟酰胺加视黄醇，酸类加保湿成分，维 C 加维 E。在清洁、保湿、防晒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多种成分的混用，不但能保证有效成分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减少刺激和过敏。

0: 间，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到最后你好像还是输了吧。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如果室内空气比较干燥，就会让人很难受，不少朋友会选择使用加湿器以增加室内的湿度。所以不管冬天或是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无数职场丽人家居达人必备的神器空气加湿器就不可或缺了。但空气加湿器这两年的名声真是不太好，频繁地被爆出黑料。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大家一起扒皮今天的科普主角——空气加湿器，希望能够尽量地解决大家的困惑，让大家用得健康，用得安心。空气加湿器真的有必要用吗？其实有些时候，加湿器还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一般来说，当室内的湿度保持在 45% 到 65% 的时候，人体才会感觉比较舒适。湿度过高或者是过低，都可能会诱发一些健康的问题。湿度过高会造成家中闷热，墙面、地板等凝结水珠，导致有害细菌、尘螨和霉菌滋生，诱发过敏和急性哮喘。相信这种情况，南方的朋友一定是深有体会。湿度过低会造成皮肤干燥，鼻腔和咽喉刺激，鼻流血，眼睛发痒，充血等问题。秋冬干燥季节以及暖气空调使用的高峰期更易出现。也正因此，能够显著改善生活质量的加湿器越来越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喜爱。有数据显示，由于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的皮肤状况和家居空气环境的质量，因此成为空气加湿器消费的主力军，占比约为 60.6%。 另外，高达 87.2% 的消费群体年龄集中在21到40岁，所以有用当然是有用的，而且使用得当对我们的健康也是大有好处。但是如何挑选，怎么正确使用，对姑娘们来说却是个大难题。加湿器雾化类型呢，主要分为四类：超声波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还有复合式加湿器。第一，超声波加湿器。超声波加湿器是通过高频振荡片产生高频振荡，将水雾化为超微的小颗粒，通过机器内部的小风扇将水雾扩散到相应的空间内，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加速均匀、迅速，耗电量低，使用寿命长，价格亲民，噪音低。缺点是会在室内和家具上产生一层白雾。另外呢，对水质也是有要求的，如果加入自来水，可能会把水中的杂质和粉尘扩散进空气，被人体呼吸道吸收之后会影响健康。第二，蒸发式加湿器。蒸发式加湿器它的工作原理呢，是通过风机的作用使蒸发水分扩散到空气中，以此达到加湿的作用。优点是这种原理下排出的水蒸气不会携带杂质，没有明显的水雾，对水质无要求，可以直接使用自来水，更建议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群、老人、小孩或者咽炎、鼻炎患者来使用。缺点是价格较高，需要定期的更换滤芯和清理。第三，电热式加湿器。电热式加湿器是通过电加热的方式使水气化，产生蒸汽，用风洞装置

将蒸汽送出来进行热物加湿。优点是加湿方式直接，加湿量大，缺点是功率大，耗电量大，而且存在烫伤的安全隐患，已经逐渐被淘汰了。第四，复合式加湿器。这个很好理解，其实就是同时使用刚才我们所说的任意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原理实现加湿功能的加湿器。比较推荐并且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波和蒸汽式加湿器了，大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各大产品的定位购买就行。最近几年对加湿器讨论最多、热度最大、危害范围最广的，莫过于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加湿器杀菌剂事件。英国力洁石集团韩国分公司生产的加湿器杀菌剂当中含有聚六亚甲基胍盐酸盐成分，导致很多人患上了不明原因的肺病而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孕妇和婴幼儿，他们也是使用加湿器最多的群体。在这次事件之前，很多人都会在加湿器水箱中加入消毒剂，以防加湿器水槽内微生物滋生。这几年咱们国内还有人喜欢在加湿器里面加点香薰、精油、醋、柠檬、花露水、板蓝根之类的东西，本以为能够消毒治病、清新空气，但这个看似健康的小习惯也可能是为自己按下了自杀键。如果加湿器本身疏于清理，内部会迅速的滋生细菌和霉菌，再加上大家塞进去的一堆乱七八糟的健康辅料，都会随着水雾进入人体呼吸道，诱发类似流感的症状，甚至是肺部感染。不同类型的加湿器大家可以按需购买，也可以直接挑选带有湿度显示功能的产品，更好的掌控室内湿度，营造适宜的室内环境。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加湿器，直接使用纯净水是最保险且安全的，它没有杂质，不含矿物质，除了更健康，还能够提高加湿效率，延长加湿器的使用寿命。如果没有纯净水，也可以使用经过过滤的水或烧开后放凉的水。为了避免细菌滋生和大量繁殖，加湿器里的水要每天更换，并且定期拆开清洗，最好3到5天就要清洗一次。老人小孩呼吸道脆弱，不要将加湿器长期的放在他们的床前，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别24小时不间断的使用，使用2个小时最好让它休息一下，开窗通通风透透气。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正确选择护肤品，以及加湿器到底该不该用。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3: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14: 加上舞蹈班，
15: 加上声乐班，
16: 加上朗诵班，
17: 加上钢琴班，
18: 加上书法班，
19: 加上英语班，
20: 加上编程班，
21: 加上美术班。
22: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23: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24: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

0: 然成长的空间。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15: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16: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17: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16: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17: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16: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这孩子打小显现出超人的智慧，一般呢都会被大伙称为神童。早先咱们节目里头啊也专门说过这样的孩子，您比方说这12岁称相的甘罗，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这都是小小年纪令人刮目相看的。不过呀，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年纪小小就令人刮目相看，但是中国古语里说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呀。正是因为这些孩子锋芒毕露了，从小有种优越感，所以很多孩子长大之后啊不得善终。但是与之相比，今天我要跟您说的这个人呢可就不一样了。这人不光打小被称为神童，还身经四朝。到底是什么样的处世之道让他能够善始善终呢？他从小机智过人，被人称作神童，本应该有着大好前程，却一心潜心修行。文章一读，人心难动，先退的处事原则让他历经四朝。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从神童到四朝元老的奇才李泌上集。

说起李泌，那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传奇在哪儿呢？不光是李泌智慧超群，还带点神仙色彩。李泌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他们家祖上还曾经有一位担任过唐朝的太师。李泌的父亲呢，虽然没那么大的官职，可好歹也是一个县令。李泌的母亲姓周，据说这周氏啊，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有一天在外边玩，突然碰上一怪和尚。这怪和尚一看见周氏啊，就站那不动窝了，使劲盯着这孩子看。周氏啊，觉得纳闷，先是低头看看自己，也没什么不对的呀，就张嘴问这怪和尚：“大师啊，您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呢？”这怪和尚一边看一边点头：“你呀，日后肯定会嫁给一个姓李的人家，你还会生三个儿子，你切记，那最小的儿子千万别给他穿紫色的衣服，这孩子由金印紫绶起家，日后能做帝王的老师。小姑娘，你可记住贫僧这番话呀。”您说巧不巧吧，虽说那个时候啊，这周氏还是一小孩呢，根本就没把这怪和尚的话放在心上，可是到了婚嫁年龄了，还真就嫁给了姓李的人家。这怪和尚所说的三个儿子呀，也都应验了，而李泌呢，就是这三个儿子里最小的那个。周氏在怀李泌的时候啊，怀了三年才把孩子生下来。李泌自打娘胎一出来，就给接生婆吓了一跳。怎么着呢？这李泌啊，头发愣是长到眉毛那儿了。在这之前，周氏怀头两个儿子的时候，一天到晚都有小毛病，一会儿头疼脑热了，一会儿觉得累了，唯独怀这李泌的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这孩子一生下来，周氏就给李泌起了一小名，叫李顺，顺顺当当。李泌从小就聪明过人，书啊过目不忘，看一遍都能背下来，六七岁的时候啊就能写文章，小小神童的称号一下子在四邻就传开了。不光如此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连皇上都对李泌产生兴趣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是唐玄宗，要说唐玄宗能对李泌产生兴趣，还多亏了一位引荐人。谁呢？李泌的表哥叫袁处。您说这出神童的比例能有多高啊？哎，李泌他们家呀，一出两位。这袁处啊，是李泌姑姑家的孩子，那也是当时小有名气的神童啊，九岁大就能出口成章，舌战群雄了。开元十六年的时候，唐玄宗在御楼上大设酒席，还在楼下放了一个很高的座位，让那些三教九流的人轮流登台，搞一个演讲辩论赛。那年袁处才九岁呀，您别看年岁小，志气不小，他也想上去跟那些大人比试比试。于是呢，就让母亲给他准备了一身儒生的衣服，上台演讲。这袁处一上台，那是言辞犀利，句句说到点儿上，一下把大伙镇住了。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啊！您想想，咱先不论这袁处说的有多精彩，光是这岁数，九岁呀，要放别的孩子身上啊，小学刚上三年，兴许考试啊还不及格呢。所以说，楼上的唐玄宗一看，就被这袁处给吸引住了。跟身边大臣就说了：“哎，这孩子不一般，你呀，把他给我叫上来，我要亲自问问他。”上楼之后，唐玄宗啊就跟查户口一样，把这袁处的祖上问了一溜够，这才知道哦，这袁处是袁半谦的孙子。袁半谦谁呢？那也是唐朝的科举奇才，入朝为官之后侍奉了五代皇上。所以唐玄宗一听说是袁半谦的孙子，一个劲儿的赞叹，这遗传基因不一样。

还时不时的问：“袁初啊，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都像你一样聪明啊？”这袁初呢，倒真实诚，赶紧说：“在我们家里头，我不是最聪明的，我舅舅家的儿子李顺今年才七岁，就能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了，非常聪明。论年岁啊，比我还小两岁呢，所以我觉得他在我之上。”刚才咱也说了，这李泌的母亲呢，给他起的小名叫李顺，所以这孩子之间相互称呼啊，一般都叫小名。唐玄宗一听袁处这话，立马来精神了，马上问清了，哦，这李顺大名叫李泌，家庭住址在哪儿？一分钟都没耽误，马上命人把李泌带过来，朕要见他，见识见识李泌的聪明智慧。李泌当时才七岁大呀，要是放在现在呀，顶多是小学一二年级，进宫的时候愣是让太监给抱进去的。当时唐玄宗正和大臣张睡下棋呢，头一眼看见李泌，唐玄宗就开始夸呀：“张大人，您看李泌这孩子的面相就不一般呐，日后肯定是国家之栋。”张睡瞧见李泌啊，也觉得这孩子与众不同。起初唐玄宗觉得袁处一个九岁的孩子能如此聪慧就够神的了，而这袁处还说李泌比他还聪明，就忍不住让张睡赶紧出道题，试试这李泌的才能。张睡先是把李泌叫到身边，上下打量一番，琢磨了一会儿，就跟着李泌说了：“听你表哥说你很聪明，才七岁大就能够诗词歌赋样样精通，那好，我这就考考你，你就用这方圆动静为题给我做首诗。”听完张睡这话呀，李泌站那儿一直挠头，唐玄宗和身边这帮大臣呢也都等着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好多大臣心里暗自琢磨，一孩子能有多厉害呀？我们读了这么些年书才熬到今天的功名，他七岁大能说出什么好诗啊？您看这些人呢，有点等着看笑话的意思。看李泌一直皱着小眉头，张睡啊也有点着急了，心里犯嘀咕，不会是这袁处吹呢吧？可就在这个时候，李泌张嘴说话了：“张大人，您这考题太宽泛了，能不能具体点啊？比如说这方圆动静都指的是什么呀？我好作诗啊。”张睡听完了扑哧乐了：“好好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方如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活，静若棋死。”我这诗说的是下棋，但如果你做的这诗也是形容下棋的，你可得注意了，这诗里边不能有棋这个字儿。就看李泌听完考题站在那儿跟小大人似的：“大人，我明白了，这挺容易的，您听着，我给您对方若形意，圆若用智，动若逞才，静若得意。”李泌这四句诗啊是句句不离棋，而没有棋字儿。张睡那年都五十来岁了，被一个七岁大的孩子给对上来了，一下愣了。其实不光是张睡愣那儿了，身边那些等着看笑话的大臣包括唐玄宗在内全都哑巴了。就听这个时候张睡说：“好啊好啊，奇才呀，皇上，这可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啊。”唐玄宗听着也挺高兴，怎么瞧李泌怎么高兴，愣是给人家留在宫里俩多月才给送回去。临了了，不光赏赐东西，还特意嘱咐李泌的爹妈：“这孩子日后定是国家栋梁之才，你们一定得好好教育，千万别耽误了。”李泌一下成了当时最红的超级人才了，不光是唐玄宗赏识他，就连那些个大臣也都抢着争着请他到家里做客。

当时李泌就跟香饽饽似的，不光皇上舍不得他回家，把他留在宫里住俩月，就连那帮大臣也都天天往家请他。李泌自打回家之后就没清闲过，为什么呢？这些大臣就是想让李泌跟自己那些儿子做朋友，既然咱没那天分，没有神童的基因，那就让李泌呀好好熏陶一下，影响一下。您说这做父母的真是用心良苦啊。那个时候李泌可以说是大小通吃，不光和这些高官子弟都是朋友，和朝中那些老臣有好多也都是忘年交。有一回朝中重臣张九龄准备提拔一位大臣，这人呢本事不高，性格比较内向，属于那种没什么建树，上级领导说什么他听什么。李泌那会儿啊总跟张九龄见面，听说这事儿以后啊就拿话说张九龄，说大人呐，您也是一代平民出身，处理国家大事向来都是正直无私，难道像您这样的老臣也喜欢这种只会听话没什么本事的人吗？要不然说这初生牛犊不怕虎呢，这话要是其他大臣肯定不敢这么直接的跟张九龄说。张九龄听完了一下撅那儿了，让一个几岁大的孩子这么挤兑，而且人家说的还挺有道理，这脸一下臊通红。李泌呀，你小小年纪懂得还真是不少啊，你说的在理儿，真是把我一个老臣给教育了。打那儿起，这张九龄只要一见李泌就管他叫小友，这可真是张九龄年岁最小的朋友了。对于这样的一个奇才，好多人保护他，就像保护一个即将灭绝的稀有动物一样。当时有些大臣就觉得，既然你李泌这么聪明，皇上干嘛不封个官啊？这么一来打小就能替皇上分忧，这多好啊。可是对于这种提议啊，大臣张睡头一个站出来反对。您可能得问了，这张睡早先不是挺喜欢李泌的吗？干嘛一说封官他这么拦着呢？其实张睡这么干呢，是对李泌好。您想想啊，李泌虽说聪明，但是鱼龙混杂的人际关系可未必是一个七岁的孩子能理解的。书本上的知识啊容易懂，人心可就未必了。像他这样一个神童，保不齐准时间长了就会有人嫉妒。想当初他和张九龄那样说话，也就是赶上张九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但凡换成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这结局也许就不堪设想了。李泌那会儿被人形容成麒麟，仅仅次于皇上这条龙啊。唐玄宗和众位大臣都在等着李泌能快点长大成人，好入朝为官。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道士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李泌自从七岁那年被唐玄宗看中了出名之后，可并没有因为神童这个称号就飘飘然了。在这之后各种经史子集他全都看，尤其对于易经那更是精通。像李泌这样的神童，甭管是家人也好朋友也罢，给他设计的人生道路全都一样，那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等到了岁数入朝为官。好家伙，这日后的锦绣前程光是想想都让人嫉妒。可是李泌呢，这孩子有点各色，从来不爱和那些文人扎堆，科举考试啊他一点也不感兴趣，反而没事儿就爱往这嵩山呢、华山呢这种隐士道士扎堆的地方去。李泌对这种人很感兴趣，有功夫呢还跟人家学学什么叫神仙不老之术啊。一个神童外带这些神仙奇术，让李泌在大伙嘴里头传的是越来越神。有人就说了，这李泌啊能够啊飘到半空，轻轻松松的站到屏风上。您想想，就说这孩子年岁不大吧，体重轻，也没听说过谁家孩子能站到屏风上的呀。

除了这个，相传还有一个道士曾经说过一个预言，更让大家伙迷糊了。这道士当时预言说，李泌啊，在他15岁那年就会白日升天。白日升天呢，对于这个道教中人来说是好事儿，离开人间当神仙去了，升仙了。虽说这当神仙是件好事儿，可对俗人来说，他们认为这是死了，亲爹亲妈肯定不落忍啊，这么出色的一个儿子说没就没了，谁能舍得呀？于是一场人神争夺大战就开始了。那会儿老百姓虽说没见过神仙什么样，可都觉得这神仙出场的时候啊，肯定会香气缭绕啊，笙歌袅袅，听着都觉得神乎其神的。所以自打这道士说完这个预言，无论是李泌的父母还是家里的亲戚，只要听见哪儿有奇怪的声音了，哪儿传来一股子异香了，一准在那破口大骂呀。那位说了，骂什么劲呢？哎，有句话说得好，神鬼怕恶人呐，您骂得越脏，这神仙呢离您越远。大家伙这么干，全都担心这宝贝孩子，生怕让神仙给带走了。日子一天天过着，李泌好像啊也没有成仙的迹象。虽说日子过得挺正常，可是在李泌爹妈心里头，这15岁就跟一道坎儿似的。您还别说，就在李泌15岁这一年8月15，还真出怪事儿了。这天下午天气本来挺好的，万里无云，李泌全家正在屋子里头聊天呢，突然之间呢，也不知打哪儿飘来一阵阵的奇香，紧接着若隐若现的音乐也传过来了。好家伙，李泌全家一听见这个，再一闻这香味儿，一下进入了高戒备状态。全家人一窝蜂的冲到院子里头，不出来还好啊，一出来所有人都吓懵了。一朵朵彩云飘荡在院子上空，那景象别提多神奇了。就在全家人都发愣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大喊一声，这才让大伙缓过闷来，一个个那架势啊，如临大敌一般。就看一部分人留在院里破口大骂，一部分人扭头回屋，就把那大蒜汁儿给拿出来了。那位说了，拿这大蒜汁儿干什么呀？早先的人迷信，说这神仙呢怕大蒜，所以李泌他们家为了不让神仙把这儿子带走，没事啊在家里净倒蒜汁玩了，只要一有情况发生就拿出来对付神仙，家里存了好几缸了，吃饺子不发愁。就看一堆人呢，冲着根本没影的东西一个劲儿的骂呀，一个劲儿的泼蒜汁啊。您还别说，没一会儿的功夫，这云彩啊也散了，音乐也停了，香味也没了，大家伙这才消停下来。这场人神大战，李泌全家最后获胜，李泌全虚全影的留下来了。李泌这孩子打小就对道教很感兴趣，再加上神童这个称号，让李泌的神秘色彩更浓了。各种各样的预言加上李泌自己的修炼，让他长大之后不光是以一个大臣的身份辅佐四代皇帝，更是以一个半人半仙的角色来辅佐朝廷。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7: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0: 沉默是金啊，
11: 别人的事少管，
12: 说多错多，
1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0: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0: 好，
0: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0: 不用谢。
0: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4: 警察叔叔，我知道。
1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7: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8: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7: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9: 哦，谢谢。
7: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
20: 1950年12月24日。
2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1: 有时多说一句，
22: 多说一句，
21: 是善意，是教养，
22: 是勇气，是信念，
21: 是敏锐的觉察，
22: 是有声的温暖。
2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4: 我。
2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4: 我。
2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8: 你等一下啊。
2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2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9: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2: 第一次迈开双腿。
30: 第一次吃饭。
33: 爸，烫，慢慢吃。
32: 第一次系鞋带。
3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32: 第一次
3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1: 来，爸爸抱，哎，
3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4: 小强，你叫小强吗？
14: 我不认识你们。
0: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4: 住手！让你告状！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3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1: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1: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节目也将告一段落了。继续带着大家去聆听到的那些音乐，都是当年的内地流行音乐。说起当年的内地流行音乐啊，其实每个人的印象里面都有那么几首歌曲。今天和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是选取了这么几首歌，在节目当中来让大家一起去回忆一下。同时在听这些音乐的同时呢，我们在微信当终于是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他当年听到的那些内地流行歌曲。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啊，看到这位叫做神风，他也是说了老歌《风中的承诺》，还有这位叫做子轩的朋友也是说到了啊，打我记事儿起听到并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就是《潇洒走一回》。记得那个时候呢，常坐在自家的阳台上唱给奶奶听，可惜现在奶奶却听不到了。还有烟的宿命
2: 命，他说刚刚听到的那首你的样子啊，是罗大佑的版本，还是比较沧桑感十足一些。还有呢，看到这位叫做福娃，他也是说了，他说我个人比较喜欢林志炫这个版本的你的样子。说起你的样子这首歌啊，它有三个版本，一个版本呢就是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健达的版本，是粤语版，这个歌名叫做也许不易。这首歌呢就是经典的影片阿郎的故事的片尾曲，非常的感人，无数的人听完了之后都会落泪动容。说起阿郎的故事这部影片啊，真的可以说是每个人都看过很多次，记得我印象里面我都看过有将近四五遍了，每看一遍都会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让我回想起一些剧情的时候，也许就是因为时间的洗礼之后会忘却一些细节，但是让我在翻开的时候总还有那么一些细节在我的印象里不能够抹去。不管是谁唱的版本，因人而异吧，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对不对？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守候一生，他说了，主持人你好，来一首军中绿花。小七也是说了，至少还有你。再往下看啊，看到这位叫做不可能的可能，他说韦唯的亚洲雄风。回到了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大家是通过我是歌手也好，通过你当年听过他的那些经典旋律也好，我们今天将把那些记忆继续拉回到当年他出道的时候。今天我们将会听到的是罗琦的歌声，我们听到的是他当年的早期作品《回来》。

OK 啊，时间过得真快，来到了我们最爱私房歌的最后一个小节，同时呢也剩下一首歌的时间了。私房歌的节目中，带着大家来聆听到了内地的流行音乐。说起内地的流行音乐，以北京为中心的摇滚是大陆30多年来最具影响性和这个批判性的这个音乐类型了，其中也是涌现出了比较多的优秀的唱片和歌曲，这是内地流行音乐中最让人骄傲的一些作品了。可惜呢，是在经历过10多年的辉煌之后，内地的摇滚热潮呢在逐渐的衰退，而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摇滚乐队呢和歌手也都摆脱不了一鸣惊人之后逐渐沦为平庸的命运。那么在崔健之后呢，中国摇滚再也没有达到同样高度的一个大师了。这就是每当提到内地的流行音乐的时候，大家一定不会忘却的都是内地的摇滚乐。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要为各位送出的是来自于刘虹和邓婕宜演唱的《误会》，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最爱私房歌。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6: 你等一下啊。
15: 就是我呀，老王。我这屁泡还好啊。
1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2: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0: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0: 哇，真的吗？它是
0: 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电信网络诈骗经过了这一两年啊，国家的大力打击，大家呢都觉得自己的手机这比前些年清静多了哈。据我和刑侦总队的民警的沟通，他们告诉我说，因为咱们国家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力度太大，所以呢有一部分散兵游勇，他们已经到其他国家去了。那么看来呢，这些啊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他们这个贼心不死啊，你让他干点正经工作，他真不愿意转型啊，他还想躺在他的这个老本事上吃老本儿。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结合现在最新的电信网络的诈骗形势，给大伙儿呢介绍一下这些呢还不死心的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他们的最新的动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请到了两位嘉宾，高云检察官。高检察官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欢迎您。牛宇贤检察官助理您好。欢迎您二位。那我们知道这个电信网络他想诈骗成功，那他可不能这个单打独斗，他得有一个特别精干的分工明确，还所谓的特别有团队意识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哈。您比如说呢，先得有人当这个卡神，大家别小瞧了这个卡神啊！有的人说啊，说这电信网络集团可能最核心的员工就是那个能说会道的话务员吧，啊，特会扮演，特会带入角色。卡神是干嘛的呢？他呀就到处收这个银行卡，在准备阶段，如果没有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各地收购银行卡，话务员他再能说会道，他也干不了大事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两位检察官就要给大家介绍犯罪分子的伎俩，并且提示我们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呢成为他们的所谓的下线和帮手。高云检察官，结合审查的相关案件，在这些案件当中，那些呢给卡农和卡神当了电信诈骗的工具人，当了下手的人，都触犯了哪些法律？
9: 结合近几年我们所办理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涉及到帮信罪和援引罪这两件罪名，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帮信罪它的全称呢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而掩隐罪呢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正成为了我们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环节当中起到突出作用的这两个帮助的罪名。
1: 比如说这个卡农卡神，他呢要去四处啊搜罗这个电话卡，搜罗这个银行卡、身份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些呢本来可能呢没这个犯罪企图的人是怎么样和这个卡农啊在具体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协助了人家，
0: 就是把自己在家里平时不使用的这些银行卡、电话卡、储蓄卡、信用卡出借给第三人，而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收取一定的非法所得获益。这种出借的行为其实一定形式上是在隐形的帮助我们的犯罪分子转移资金。
1: 在您审理的案件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犯罪分子就是做了协助卡农卡神，人家杀人他给人递刀子，干了这种事情呢？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2: 其实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大家都熟知的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做《孤注一掷》，它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一个缅北的诈骗团伙，他们从我们国内以招聘的名义去把一些大学生啊，或者是一些找工作的人带到缅北去，然后过去之后呢，他们就像刚才姚波老师所说的，有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和一个巨大的犯罪团伙，有在外面取卡的人，然后有一些帮助去取钱的人，然后有一些最后转移资金的人。孤注一掷这个场景当中，当时有一个具体的一些场景啊，就是一个陆经理听到钱到账了之后呢，他就跟这些马仔说钱到账了，你们去取钱。这个时候呢，马仔们立刻骑着摩托车出去把钱取了回来，把这个现金摆到陆经理的桌上，他就构成了掩隐犯罪，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他把犯罪分子骗来的钱以一种取款的形式拿到了犯罪分子的面前，就完成了掩隐的犯罪活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没有后面小弟的帮忙的话，大哥的钱他的前面只能算是一种诈骗行为。那当他诈骗完成了之后，这个钱怎么才能名正言顺的来到他的账上不被发现呢？大哥怎么样才能藏在幕后继续当这个幕后真凶呢？他就很难实现。不管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小弟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应急时刻，
1: 高检察官，帮信罪顾名思义帮助犯罪，什么样的行为都叫帮助犯罪？
0: 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呢叫做两卡，把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出售给犯罪分子，出租给犯罪分子，犯罪分子利用这个银行卡和手机卡去将自己的这个赃款赃物进行转移。第二种形式呢叫做跑分，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转账的操作，将赃款洗白。第三种呢又叫做吸粉，以刷单、抢红包、投资指导等名义来邀请我们的这些被诈骗的受害者通过 APP、 QQ 群或者微信不同的形式来加入到这么一种群聊的过程当中，来吸引我们的被害人。第四种是我们比较高级的一种诈骗行为了，叫做技术性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架设这个虚拟设备、开发网络程序、制作运营网站。而我们的上游犯罪除了刚才提到的电信诈骗，还可能存在着我们所说的网络赌博，只要是通过了电信网络实施的这个犯罪活动，都可以在犯罪的这个过程当中来予以帮助。
1: 那您听听，两卡、跑分、吸粉、技术哈，现在这个手机卡那就相当于咱们的身份证啊，比身份证的金融功能还要强，所以这两卡您一定要拿好，一个银行卡，一个手机卡。跑分实际上就是洗白，这个吸粉实际上就跟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吸粉一样哈，它是为了帮助别人实施犯罪的哈。最后一个呢就是技术，嚯，这厉害了哈，这就是黑客呀哈。但是呢听您二位这么介绍，可能有些人吸口冷气，我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呢也有一个社会上的人员，这曾经借我的身份证说买机票呀什么的，我还真是把我的身份证，哎呦，想起来害怕，我复印了给他了。可是我也没想着他未来，或者他如果拿我这个要是犯罪怎么办，既担心也有点无辜，我怎么就严重到犯罪了？这两个罪名它到什么程度了，它就是一种犯罪呢？
0: 其实有非常严格的对于这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这么一种认定，出借两卡帮助他人进行开建网络或者开建网站的这些客观的行为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主观上要求嫌疑人对于他上游这个犯罪的犯罪所得，指挥他去开展这一系列行为的人，他所涉嫌犯罪要有一个非常 常明确的主观明知，除了通过我们嫌疑人的相关的供述，我们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客观的证据相予以佐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这一系列的行为达到一个涉及到刑事犯罪予以刑罚惩处的程度，并不像是我们平时在校的大学生可能出借了一张银行卡，出借了一下电话卡，他就可能会涉及到刑罚，这样是远远不够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他是故意的，故意犯罪啊，而不是什么无辜的，或者说啊，压根儿没有看出来这是犯罪。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举两个啊，您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鲜活的例子吧。
2: 小吴他在找兼职，那找兼职的过程中呢，小李就跟他说，我这边有刷单可以挣钱的工作，每天都能挣400块钱。什么工作呀？我每天都能挣400。他就加到了这个小李的兼职群里面。小李跟小吴明确就说了，说我们这个群啊，其实它是一个帮助上游赌博的人来转钱的一个群。但是小吴觉得我可以每天挣400块钱，结果小吴就把自己的银行账户提供给了小李，小李呢就用这个小吴的银行账户转移上游人员网络赌博的这个钱，之后小李和小吴在我们这个犯罪当中就共同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1: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就是帮信罪。那您给我们说说，为什么小吴就犯罪了，而不是兼职挣了点小钱？
2: 虽然说他自己没有参与网络赌博，但是呢，他明明知道上游的钱来路不明，但是他还是没有及时的退出。对于这个犯罪，他是有非常明确的明知的故意的。
1: 40000块钱，而且呢，还是从他这儿过了过啊，还不是说40000块钱给他了，以为呢是兼了个职，挣了个工资。实际上呢是上了贼船。那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也是以为是个差事，其实呢他是辆贼船啊？
2: 小叶也是，他在 QQ 群里加了一个陌生人的好友，这个人跟小叶说呢，说我可以帮你办贷款。小叶觉得我非常缺钱，我非常想找一个人能帮我把钱给贷出来，我去银行征信不好呀，所以说他就想让这个人帮他忙。于是小叶就信以为真了，还跟对方说，说你现在在哪儿呀，我可以去你的城市去找你。之后对方提供了他所在的这位置之后呢，小叶就到了对方的城市。之后呢，对方提出说要小叶帮忙来转移一些犯罪资金，小叶就同意了。小叶同意了之后呢，这个上游的这个人还跟他说，说这个呀是咱们办贷款刷流水的一个必要过程，帮我把这个资金刷出来呢，你的征信还是不好，咱们还是没有办法从银行把钱给转出来。
1: 但实际上小叶知道这个时候呢，他要做的这个事情他刷的是赃款。
2: 因为小叶这个时候他肯定心理上也明知啊，就是我为什么大老远的跑到一个外地的城市去找这个人会合，然后还要我明明是来办贷款的，他还要给我的卡里转钱。这事儿不是有点不合我们日常的逻辑吗？
1: 对，
2: 所以
1: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2: 这个时候小叶其实他自己心里已经犯嘀咕了，并且这个钱这时候已经打到了他的账户里，小叶就去机器上把这钱取出来了，把钱交给了对方。
1: 其实呢你看啊，小叶和小吴还不一样，小吴呢还实实在在的当成一份工作了，还挣了点儿这个兼职费，而小叶呢实际上呢是为了优化自己的这个信贷记录。
2: 对，
1: 小叶也极有可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2: 是的，
1: 那这个可不轻啊。那您觉得小叶和小吴在这个问题当中他的这个教训是什么？
2: 其实根据我们最高检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有关问题解答当中，对于帮信罪和掩隐罪其实都有关于明知的一个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我们以帮信罪为例，在帮信罪的明知当中呢，它有几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点呢，就是对于既往经历的异常性。这个既往经历的异常性啊，就是比如说你曾经因为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活动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判断你有一个既往经历是异常的。
1: 你以前在这儿你走过一趟，这条道你是知道的。
2: 是 的，
1: 犯不犯罪你还不知道啊，是吗？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在聊天记录当中是有异常性的，比如说有跑分、冻结、洗钱相关的这种行业的黑话。这种呢我们就会判断说这个人有一定的明知性。
1: 是，
2: 对，
1: 还挺懂行的。
2: 是的，是的。第三个呢，就是资金的异常性。这个资金的异常性呢，就包括短时间内有大量的资金快进快出，或者说你利用你自己的银行卡内的资金短期的去频繁的购买重金属或者交易虚拟货币，换句话说就是你的钱进来之后你很快的想要把它给消耗出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认为它这个资金是有异常的，明明知道你的资金有异常你还这么做，说明你有明知的故意。
1: 你想它这个重金属它和理财不一样，理财都有一个最短的持有时间， 重金属，你今儿买我明儿卖就可以，
2: 是
1: 不
2: 是？
1: 嗯，他这个脱手兑现的比较快哈，我只要赎回，马上钱就到账了哈。
2: 是的，是的。
0: 最近我们单位出现了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犯罪分子把现金取出来了之后，直接去买了5斤的黄金。
1: 嚯！

0: 然后工作人员主动的说："这个太异常了，拿出这么多的现金买这么大量的黄金。"因此，这个工作人员就是跟派出所联系了一下，说："要不然看一下这种异常的行为，你们查一查。"后来一查，果然出问题了。
1: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态度值得表扬。他们不仅啊是一位贵金属的这个销售人员，他们还起到了在贵金属交易的过程当中，对于可能会出现的犯罪行为的这种甄别和制止。
0: 发生异常的行为的话，我们是通过客观的行为来推断这个嫌疑人的主观明知的，而并不是说他自己辩解说我不知道上家让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了解。他光有这样的主观的辩解是不够的。
1: 所以故意不故意，不是自己想，哎，到时候把我抓了，我就说我不知道，问什么我都说我不知道，他也没那么简单。犯罪行为是可以反推犯罪心理的。那刚才说了，他有这个资金的异常性，他还有既往经历的异常性，聊天的异常性啊。那还有没有在这个犯罪的行为手段上去推导出他的这个心理是故意呀，他还是被蒙蔽的？行为有什么异常性呢？
2: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例子当中的这个小叶啊，他明明在 A 城市，他为了去找这个犯罪人员会合，他专门跑到了 B 城市，在我们法律规定当中呢，这个叫做跨省赶赴窝点。然后还有比如说在交易过程当中，账户被限制交易或者冻结，或者收到附近的风险提示之后，仍然去继续操作。这样的行为在我们事后再去推理的时候呢，就认为它是一种行为的异常性。
1: 对，不怕有事儿，不听提示哈。
2: 是的，
1: 是这个行为确实是有异常性哈。
2: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获利的异常性。这个获利的异常性呢，就是刚才我们在例子当中举到了小李的例子。
1: 1400块钱，
2: 1400块钱，什么都
1: 啥也不干。
2: 对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呀，对吧？所以说，在如果说当您发现，比如说有获利金额明显过高，或者说呢，上家可以来承担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你明明觉得很异常，但是你还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1: 这餐饮啊什么的全都给包了哈，什么本都不贪哈，这个确实也有点异常。
2: 刚才我们说了烟瘾犯罪当中法律规定的明知之后呢，其实关于帮信犯罪在法律当中也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我们要根据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对象的次数、类型、行为方式、犯罪工具、非法获利等情况，综合来认定行为人，包括他之前的一个认知能力啊、职业身份啊、既往经历啊，以前就跟此类犯罪有过关联，我们去对他的行为进行一个综合的认定，
1: 用这些的综合的认定来推导他获利的这个异常性。
0: 我们之前遇到过一种非常异常的，就是下游的嫌疑人骗到了外地了之后，然后在一辆移动的面包车里面，这辆车一直在移动，然后让帮信的这个嫌疑人坐在面包车上，这个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一边移动一边操作转账，车是不会停下来的。操作转账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了一系列的这个银行转账的提示，他会说你怎么这么短时间内的操作了几百万的流水，这个时候就会提示这个银行卡的持有人，即使这个持有人在旁边，他完全没有亲自的操作，而是把自己的优盾啊还有密码都交给了我们这个上游的犯罪分子，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卡被冻结了，或者他遇到了银行的这个转账提示的风险操作，就会要求本人进行这样一种面部识别，也就是说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会从远程来识别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亲自在操作的，一旦他进行了这样一种刷脸，或者是帮助人家去银行的网点进行解冻。
1: 对呀，只有自己解冻，那赃款才能继续转啊。
0: 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你就是一个深度的参与了这么一个犯罪的过程。甚至我们还遇到过上游的犯罪分子强烈的要求帮信的这个嫌疑人必须穿着拖鞋去银行。您知道为什么要让穿拖鞋吗？
1: 就显得在这附近住是遛弯的。
0: 您再仔细想一想，
1: 这样他跑不快。
0: 回答非常正确，他就是说为了防止你替他们取完了大量的几十万的现金之后跑了，强烈的要求我们下游帮助他的这个人必须穿着拖鞋去银行。您说什么正经买卖还会要求您穿鞋，必须穿拖鞋去银行？
1: 这确实是一种异常的行为。
0: 包括刚才提到的要求你在一种一直移动的交通工具当中进行这样一种转账的操作，
1: 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0: 都是在进行涉嫌到犯罪活动了。
1: 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你用我的卡转钱，我总不会负债，反正我光脚不怕穿鞋的，你就用呗，你用完了你再给我留点儿哈，你留多少我都是赚。所以呢，他呢把这个事情想的就比较简单，觉得呢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能让你的资金流动的一个渠道，你可不是给别人在帮小忙，而是呢帮助他在犯罪。所以好多人啊就被电信诈骗了之后，就向这个公安部门问说，我那个钱能要回来吗？你的钱啊你 刚转给人家，三分钟之内，你这3600万。

0: 就被抓完了。那如果没有这些人贪图小利，以为是小恶，实际上成就了别人大恶，几千万几百万怎么可能在这个几分钟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哈，
1: 甚至这个犯罪链条的很多的团伙成员已经转移到了境外，他们在国内有一些皮包公司还可以把账转到公司账，再从公司法人账转到自然人的账户。
0: 嚯，
1: 几千万的资金可以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最终流向了海外的这个资金里面。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更是我们行为的底线。有的人呢，可能觉得，哎，我这事儿它也不大呀，就是挣个小钱儿，兼个职。或者呢觉得不对，但是呢与我何干哈、啊、可是一旦呢您这个小恶搭上了电信诈骗的这艘大船，那极有可能会被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哪怕您获利不多，甚至哪怕您没得着什么好。两位嘉宾在节目当中结合他们审查的电信网络诈骗有关的案子，提示啊广大的公众，咱们千万别因为贪图小利或者小便宜小便利，给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当了下手，当了工具人，上了他那艘贼船。那高云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啊，就这俩罪名听上去啊都是给电诈当工具人，他为什么还要分得这么清呢？
1: 其实就在于一个是犯罪既遂前的行为，一个是犯罪既遂后的行为。
0: 那您给我们说一个例子吧，大伙儿也听听啊。
3: 国盛呢，他在酒吧认识了老刘，老刘问国盛说，你想赚钱吗？老刘就说让国盛来办张银行卡交给他，办完这张卡交给他就能获得两三千块钱。国盛因为缺钱他就同意了。后来呢，老刘就给国盛买了去外地的机票。国盛到了外地之后呢，被两个男子带到了银行，办了一张银行卡之后交给了这两个男子。捣鼓了一会儿之后呢，就跟国盛说，你把卡里的钱全都取出来吧，现在已经有钱转到了你的卡里，并且你把这些钱全部都买成黄金。没想到国盛的卡里竟然有从天而降的116万。
0: 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零。
3: 是的，但是国盛呢，他还是把这116万的银行卡里的钱全部都买成了黄金，并且把这些黄金交给了这两名男子。之后呢，这两名男子给了国盛1500元的好处费，所以他就是一个事后的转移赃款的行为。
0: 那您二位给我们说说吧，不管是掩盖还是帮信哈、啊，它都意味着什么样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
1: 掩引罪和帮信罪这两个罪名的起始刑档是差不多的，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我们的这个惩处的力度上来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还有一个深档的情节，如果数额特别大的情况下，或者后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成为3年以上7年以下。而我们的帮信罪是没有这个深档的这个环节的，所以其实我们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它在一个明知已经是赃款或者是赃款的这个非法获益和资息的情况下再去帮他处理赃款，它有刑法上的惩处是更为严格。如果在这种大型团伙犯罪当中，你去帮他处理这些赃款赃物，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数额，而且这个社会的恶劣影响也会非常的大，因此它的打击力度也会更大一些。
0: 那这个呢是对个人的人身自由的一个剥夺，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法律惩处的手段？那牛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吧。
3: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个人征信的问题，如果说从事过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因此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我们可以按照国家的规定把它纳入到个人信用里面，也就是说个人的征信其实会受到影响的。再比如说，如果是从事过此类活动或者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我们可以在出境上对他进行限制，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在处罚完毕之日起6个月到3年之内这个人都不允许出境。再比如说，我们可以限制此类人员的银行账户或者是一些其他账户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他的银行卡呀或者是账号上呀对他进行一些限制或者关停，或者是在某一些交易方面给他进行一定的限制。
0: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掩盖哈、啊，还是呢帮信，实际上呢本人的获利都不大。您看在这个您二位啊列举的所有的案件当中，我看啊这个收入上了5位数的人都非常少。
1: 我们甚至遇到过1分钱不赚的人
0: 就白帮忙，结果呢还进了班房。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可能很多人掉以轻心，就是觉得恶小，就是不过就是个闲差，就是个帮忙，我也没怎么样。但是您是没有怎么样，但是呢您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比较大的。在整个犯罪的链条当中，您说这个掩盖呀还有帮信啊，嘿，这没您还真不行，有您他们

0: 就好轻松，事儿不大，钱不多，但是社会危害它不小。所以呢，您看国家呢才把这个事情没有放到治安处罚上，而是放到了刑事处罚上。这个呢，对广大的这方面的法律意识不是特别强或者有侥幸心理的人，值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给大家提示提示啊。就是老话说得好，勿以恶小而为之哈、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啊，别给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当这个工具人，守好咱们的两卡，也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咱们的手机卡。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1: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
8: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9: 沉默是金啊，
10: 别人的事少管，
11: 说多错多，
8: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9: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8: 好，
9: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8: 不用谢。
9: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2: 警察叔叔，我知道。
11: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8: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6: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5: 哦，谢谢。
1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4: 有时多说一句，
11: 多说一句，
14: 是善意，是教养，
11: 是勇气，是信念，
14: 是敏锐的觉察，
11: 是有声的温暖。
1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8: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9: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

0: 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3: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影，
3: 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这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宝阳这个乞良妻，乞良妻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我们江苏省一带的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它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 岁月沉淀，我心如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这部影片当中，随着影片的放映，歌曲广为流传。说起电影的音乐，当然要说起音乐人雷振邦。他的作品，从作品到为人，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和不变的音乐追求，值得我们福音和尊敬。雷振邦，我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大师。那说起他的这个电影音乐，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听到那些歌曲啊，除了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像董存瑞啊、马兰花开、卢生恋歌、五朵金花、金玉姬、妲己和他的父亲刘三姐，还有景颇姑娘啊、小刺辈儿、暗礁、幽谷恋歌，特别特别多哈。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